0: 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如兹掌握了一技之长。
1: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0: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4.5%。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吉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2: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0: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县市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3: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4: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10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3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五年来，新疆安排101.2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

0: 药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1: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五年时间靠着一根网线，家乡好物卖到全国。
2: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五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
3: 这五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县里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三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4: 以前农闲只能在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包发货，一个月打包好几千单，还有外出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 这五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五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5: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
6: 走进新疆红闹铁路闹毛湖站，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出，奔赴甘肃张掖，保障当地电厂用煤需求。今年新疆铁路深化总对总合作，对接服务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协议兑现率保持94.5%以上。同时升级多式联运服务，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江棉外运等班列，运输增量明显。其中江棉外运量122.9万吨，同比增长101.7%，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目前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39列，其中87列开往江外。
7: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散转集。
6: 运输组织方面，新疆铁路深挖通道潜能，依托直达运输、煤炭前置仓等模式，多次刷新运输历史记录，大宗能源特色物产货运量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铁路运力支撑。
1: 木垒县玄武岩资源丰富，是生产高强度纤维的优质原料。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生产线，点石成金，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丝，成为了新型复合材料。
8: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岩石，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并且抗腐蚀、抗辐射、抗高压性能都较好。2025年3月，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在木垒投产，产自当地的玄武岩矿石经过高温熔融后，被拉制成比头发丝还细却坚韧无比的高性能纤维。眼下，企业正将400孔玄武岩生产线升级为800孔。通俗地说，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高温下的精密多孔喷头。过去有400个微小的孔洞，现在改造为800个，既考验针眼的精度，也考验抽线的力度均匀性。
9: 这 里是巨石科技的生产

0: 车间正在对两条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那企业计划十月底前完成14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产能提升近1倍。
1: 改造前纤维强度约1900兆帕，现在提升至2500兆帕，材料韧性显著增强。
2: 玄武岩纤维是21世纪的绿色高新材料，低碳、无污染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建筑环保、汽车船舶等多个领域。得益于木垒丰富的玄武岩矿产资源和充足的绿色电力，年底巨石科技将形成3000吨的产能，加快构建矿石原料、高性能纤维、高端制品的全产业链。
3: 针对高性能的节能环保及隔音门窗进行专项研发，突破断桥铝门窗无法达到的高海拔高寒地区的保温性能，通过科技创新把玄武岩纤维及玄武岩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推广到全疆。
4: 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乌鲁木齐市着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3个倍增的目标。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85%。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铁建重工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
5: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巨神智能、天山智矿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3%，能够提升到65%以上。到15年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4: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3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3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5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墨沟区5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20%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
6: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乌石化 PTA 新投100万锭纺织项目、围绕国际产业园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补料招商项目落地。
7: 受曾经援疆的丈夫影响，湖北宜昌高级教师陈春莲在2023年退休后，来到温泉县高级中学支教，成为湖北对口支援温泉县迎灵计划第一人，书写出一段动人的育人故事。
8: 新学期开学后，陈春莲继续承担高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退休前，他有着38年的教龄，经验无数，但在每一节课前仍然会花费很多精力备课。2017年，陈春莲的丈夫在温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援疆工作。1年后，陈春莲前来探亲，了解到温泉特别需要老师，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萌发了援疆支教的念头。2023年8月，陈春莲退休后加入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踏上了前往温泉的征程。
9: 当时呢，他们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银铃政策的，我只是说，我说只要有讲台，只要有学生，我就过来。然后他们也非常信任，然后就说你过来吧，这样我就来到了温泉县。
8: 初到温泉的陈春莲经历了气候、饮食方面不小的挑战。他迅速调整自己，克服种种不适，学校也让他负责高三年级的语文课，一有时间他就泡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交流。
10: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因为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教学生动有趣，形式多样，我们都知道怎样去学语文，我们的语文成绩也提升了。
8: 不仅要当好老师，更要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日常工作中，陈春莲常态化开展听课、磨课活动，向其他语文老师分享教学方法。他还将师徒结对工作落到实处，通过传帮带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
11: 上班已经2年了，从

0: 备课、听课、评课，手把手教导我教学。
1: 他有着28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而我作为年轻的班主任，跟着他学习，我慢慢积累了很多的带班的经验。
2: 陈春莲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持续在温泉支教。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退休教师参与到银铃计划中，支援边疆教育发展。
3: 教书育人有开始，但是它是没有终点的。还是比较就是说热爱我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我来新疆的这个选择我是无怨无悔的。
4: 眼下新疆棉花进入大面积采收季，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棉花机械化采收进度。
5: 在巴州各县市，棉花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规模化智能化机械作业成为秋收主力。
6: 从播种到管理到采收，现在全部都是机械化作业。现在有2台采棉机正在全天作业，一天能采收500多亩吧。
7: 预计今年平均每亩籽棉可以达到468公斤，总产预计能达到54万吨。目前全县共有320台采棉机，分布在各个乡镇进行机采作业，预计11月中下旬可以完成全部采收任务。
5: 叶城县近33万亩棉花也开启采收作业，当地提前协调采棉机械，确保应收尽收。在阿瓦提县，100万亩棉花机械化采收率达到90%左右，采棉、打包、转运等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采收效率。
8: 我今年种植了500多亩棉花，依靠机械化作业，整片棉田一周左右就能全部收完。
5: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采收进度过半，各棉花加工企业备足资金，开通全天候服务，保障棉农便捷售棉。截至目前，累计收购籽棉39万吨。
9: 今年计划收10000多吨，优质优价，绝对不打白条。我们都是当天收棉花，当天付款。
5: 这两天，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喜获丰收，标志着当地水稻、冬小麦一年两熟轮作模式试验取得阶段性成功。在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的507亩试验田里，金黄的稻谷颗粒饱满，大型机械正高效开展收割、脱粒、秸秆处理等作业。过去这里的水稻种植采用一年一熟模式，即每年5月中旬插秧，10月中旬收获，在11月到次年4月，土地有半年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10: 稻麦两熟呢，我们就可以在每年的这个6月初。对小麦进行收割之后，进行及时的一个插秧，在10月初它就会进行一个收获。对小麦进行一个播种，就不断的一个循环往复。
5: 试验田选用早熟水稻品种，相比单季水稻，产量在600到700公斤左右。稻麦两熟模式下，总产量能突破1000公斤，每亩收益可以达到3300元以上。下一步，当地将逐步推广稻麦两熟种植模式，预计可以带动5000亩冬春闲置耕地复种，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这几天，由顺丰承运满载着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阳、和田大枣等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陆续从万伟乌鲁木齐空港园区驶出，运往北京。他们将亮相10月中旬举办的“品味新疆原浆情”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活动采用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推介新疆优质特色产品。
11: 本次浆品先帝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目前，和田、喀什、乌鲁木齐已开始发运，吐鲁番、巴州等其余地州啊也陆续在发出。
5: 浆品先帝是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林草局、市场监管局、文旅厅、供销联社7部门共同打造的快递助农品牌，构建起产供销地一体化服务链条。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体系，浆品先帝快递助农品牌效应持续释放。截至目前，已归集12个生鲜品类。8月新疆鲜果上市旺季，新疆快递业务量完成5899.3万件，同比增长19%；快递业务收入完成7.8亿元，同比增长12.7%，延续了今年以来2位数的增长态势。
12: 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保障今冬明春畜牧业发展。
5: 在清河县二热乐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牧民们抓紧装置。

0: 和堆垛密封储存。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1: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0: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全域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杨沟镇等5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柯平县青贮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易存易喂的青贮饲料，为当地6万峰骆驼越冬备好充足营养餐。今年柯平县预计完成18万吨青贮的制作。
2: 现在外上青贮漂浸好了，土沟也壮实了。
0: 今年新疆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精准摸排牲畜存栏情况，测算饲草需求，统筹调配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科学收储规范储存，持续扩大优质饲草种植规模，盘活秸秆资源，提升饲草利用率。
3: 进入赏秋好时节，新疆多地胡杨披上金装，独特秋日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4: 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进入黄金观赏期，胡杨文化演出、特色美食同步上线，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
5: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吃了烤包子和烤肉，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4: 布尔津县五彩滩景区秋意盎然，南岸的胡杨与斑斓雅丹、额尔齐斯河水构成一河隔两岸、自由两重天的独特景致。玉里县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湖光、沙海、胡杨融为一体，游客泛舟湖上，感受大漠胡杨的雄浑之美。
6: 眼前全是浩瀚沙漠和胡杨，真的没想到大漠中还有这么一片湛蓝的湖水，太震撼了。
7: 特别是6、7点钟的时候，显得五彩斑斓，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
4: 依托胡杨特色景观，各地还推出多元文体项目。金河县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举办沙漠健康跑活动，众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
8: 胡杨和蓝蓝天空，一种比较立体的景色，在这么美的赛道上跑，不怎么感觉累。
9: 今天，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总决赛在新疆检察官学院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代表队齐聚乌鲁木齐，选手们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电信网络诈骗、故意伤害等案例，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呈现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通过模拟法庭，让青少年参与司法实践，增强法治观念。
10: 希望这次能通过这些法律普及方式，感受一些法律的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做一个法律的护航者。
9: 本届大赛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7万多名青少年，赛制分为初赛、复赛、总决赛。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全区青少年法治实践品牌赛事。
11: 来自河北邯郸的李帅燕在和田市开了家中式糕点店，他在口味与造型上创新，让人们在品尝这些甜品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华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
12: 我是李赛燕，我手上的这个是石榴酥，是我专门为和田创新打造的文创糕点，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更寄托着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子子同心的美好愿望。目前我们店里制作的酥点品类有40多种，每一款都蕴含美好的寓意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桃花酥寓意花开富贵、平安顺遂，枣花酥代表日子甜蜜、事事圆满，牡丹花酥象征富贵吉祥、生活富足。传统中式糕点最珍贵的就是手工温度，每一枚花式酥点都要经过精细包酥、2次古法开酥、反复擀卷松弛，在手工包馅、匠心塑形、恒温烘烤，全程耗时约2小时左右。每一道工序耐心打磨，采用果蔬粉来调色。我们还经常开展中式糕点手作活动，我也向社区提交了工艺技能培训方案，和社区联手免费为想学手艺、想创业的女性开展中式糕点教学，让大家掌握一技。

0: 之长。
1: 下面请看简讯。
2: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日前公布，2026至2027学年计划向全国25个项目省份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新疆及兵团获派699人。今天8时起，最美天山公路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这段路共26公里，因冬季降雪频繁，急弯陡坡较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或5月实行交通封闭。
3: 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14号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禾木村，欣赏别具一格的秋日之美。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月10号，自治区召开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通报5年的科学考察取得的10大进展。2021年，遵照中央部署，科技部启动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聚焦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

0: 矿产能源等领域，全面查清区域资源生态本底。经过五年的考察研究，产出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新疆生态环境本底究竟发生哪些深刻变化？系统详实的科学数据如何为新疆长治久安、国家能源与生态安全、向西开放筑牢科技根基？今日聚焦对话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元明。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历时五年，汇聚46家单位、6000余人次科考队员开展全域调查。第三次科考最本质的不同体现在哪里？
2: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国家部署了2次综合科学考察。事隔了30多年，新疆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快速发展的时期 ，GDP 增长了约50倍，人口增加了2/3，对于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等，都有一些重大的需求。同时呢，在这一时期呢，也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时期，所以新疆的生态环境，资源方面呢，也发生了非常显著的一些变化。我们就要寻找新疆未来的发展，它的承载能力还有多少，在哪里？所以这次科考呢，这个完全是为了新疆未来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又实施的一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另外呢，在科考的手段和科考的规模上，第一次科考呢，其实总共只有200多科考队员；第二次科考呢，大概有300多科考队员。但是这一次科考呢，我们有6000人次。1000多支的这个科考队，那么前两次科考呢，因为手段的差异，有很多的区域啊，人是去不了的，因此就没有相关的数据。但是我们这一次科考呢，利用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和方法，使得我们的科考就是更具科学性，而且呢覆盖面更广。
0: 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第三次科考首次精准查明新疆冰川本底。监测数据显示，近30年来，新疆气候暖湿化趋势显著增强，多年平均河川年径流量较之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
2: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近30年，新疆的这个温度在持续的增加，降水也在增加，这所谓的老百姓说的是暖湿化，而且呢，新疆的这种暖湿化的幅度，它是要显著的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是全球的平均水平。冰川融化了，那么也增加了地表的径流。前40年，这个年平均的河川径流大概是845亿方，现在近30年年平均河川径流呢达到了950多亿方，那么这样呢相当于增加了100多亿方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近30年新疆生态实现历史性向好。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程区植被覆盖率增加34.9%，绿洲面积新增4.55万平方公里，荒漠化沙化实现双逆转。新疆正从沙进人退走向绿进沙退。然而伴随温度升高所带来的干旱风险也进一步加剧。
1: 如何解读这种整体向好、风险依然存在的生态格局？这对于新疆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实施沙漠边缘阻击战带来哪些启示？
2: 在荒漠化治理当中，我们就要在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的情况下呢，我们要选用一些更加耐旱的、耐盐的这样的一些种植资源，来这个进行荒漠化的防治，比如说一些荒漠的抗旱植物。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农业生产方面呢，我们要这个要加大以种适地，以地适种，包括以水定地这样的一些策略，比如说沿地减棚，在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这个土地上啊，种植3年，每一年可以从这个盐碱地当中吸走300到500公斤每亩的盐分。那么经过3到5年的种植之后，这个土地呢就可以用于这个棉花的种植。所以类似这样以种适地，在水资源刚性约束下，在未来的这个干旱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就目前来讲可以做到一个和谐的发展。
0: 新疆是干旱区独特的生物基因库，科考查明野生高等植物4828种，发现新物种33个。除了生物基因，新疆大地还蕴藏农业潜力。科考探明塔里木盆地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这些宝贵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新疆呢，由于特殊的这个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貌特征，也孕育了非常丰富而又特别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比如说像这个耐高温、耐旱、耐盐碱，这个耐低温、耐辐射，等等，包括抗一些贫瘠。通过这个基因工程啊，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作物进行一些改造，让我们的作物也同样具有像荒漠抗逆植物这样的一些特性。

0: 意义上讲，我们得到同样的产量，但是用水少用了40%，无意当中就省出了很多的水，我们可以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这些抗逆的一些基因资源啊，它不仅仅是在作物育种上，同时在生物医药、在工业、在这个人体健康这些方面，这些基因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开发利用这类后备资源，必须坚持哪些底线？需要处理好哪些现实的矛盾？
0: 后备耕地资源呢，是这次科考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要寻找适合的这些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其实也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就要今后呢，是要统筹这个水资源的管控，统筹三生用水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加强水系连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工程性的措施、政策性的措施，啊，以及我们这个自然调控的一些能力，来这个满足我们对耕地的这种需求。所以未来呢，就是这个土地和水资源要能够充分的匹配起来，再加上我们的生物措施，啊，我想未来呢，像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些后备耕地资源，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发现的这个富硒土壤，天山这个南坡塔里木盆地的北缘，长的1000公里，2200多万亩，在新疆啊，利用富硒的这种特性，来发展特色农业，也希望科考成果能够助力全国优质农牧产品基地建设。
1: 本次科考十大进展中，土哈盆地探明775亿吨富油煤资源量，这一重大资源发现能够为新疆发展以及国家能源安全带来哪些支撑？
0: 这个富油煤呢，是指的是焦油的含量啊。那么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个富油煤焦油的含量平均在12%，最高可以达到20%。1亿吨的这个富油煤在土哈盆地，那么相当于3400多万吨的这个油气。这样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再造一个这个大型的油气田，未来开发潜力巨大。我们科考也提出，把这些风能、光能、多能融合。再结合我们的富油煤的资源，未来打造一个多元化的产业链，保证我们的这个能源资源的安全，这个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这方面呢是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科研数据只有落地转化才能释放价值，那么下一步科考团队计划采取哪些举措，推动科考成果落地应用，实现技术产业化，让科考成果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切实惠及民生呢？
0: 因为我们科考的目的啊，不是形成一些论文，出版一些专著就结束了。其实我们真正的科考的目的呢，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些科学认识，最后能够转化成我们新质生产力，转化成具有应用前景的一些这个成果，最终落地来服务咱们新疆的生态建设、农业生产、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继续把我们科考取得的这些认识和成果啊，用到新疆，把我们的新疆方案、中国方案用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生更大的效益。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4: 赵亚宁，
5: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6: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7: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4: 会是赵的人吗？
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3: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山庄失灵。
10: 聂皇。

0: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最早的图片是这种形状和这种形状，面板和这个琴箱都是山羊皮做的。
1: 图片两根弦，一根弦代表着过去，一根弦代表着未来，两根弦它是有梦想的。
0: 那坐直了，不要驼背。
2: 扫的时候是这样过来嘛，对不对？最后一个重音拉伸，五拍，赞赞赞赞，一拜，接。
3: 这是一间借来的教室，授课的老师正是蒙古族托布秀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敖日木加甫。
0: 噔噔噔噔噔噔呗。
3: 孩子们手中的乐器叫托布秀尔，是蒙古族古老的二弦弹拨乐器。它取山野原木整块凿刻而成，五品琴杆，两根羊肠弦，轻便易携。牧人坐在马背上。

0: 百年来，他跟着牧民穿越草原，合奏时雄浑壮阔，独奏时温柔沧桑，是沉淀千年的草原音乐活化石。
1: 有些孩子怎么学你都找不到了呢？来。
2: 通讯儿既能给桑尔登夫岛伴奏，也能给江格尔短调民歌弹唱。
3: 小的到家庭聚会，大的到那大模样，欢庆的节日基本上以通讯儿来伴奏。
1: 我好像

江河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托布秀尔记忆相。

0: 的声音不出来，是不是没有那种自信？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说要真唱真弹，以后人家问你，哎，小朋友，你唱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给他讲，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蕃雀音乐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他们不懂的话，你可以给他们说，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好不好？直接唱啊，哎，谢。为了让更多的人，让其他的兄弟民族要听懂、了解他的内容，听明白秧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只能用普通话演唱。
1: 没把琴出来排练，腰就摔伤了，
2: 腰部严重损伤。1992年到2007年，练跳舞的时候，舞台上特别风光，面对观众特别自信。突然一下子从事不了这个舞蹈了，心里面是特别难受。
1: 2016年，当时没那么好的条件，视频录不了，自己没有设备，只能手机录音拿过来听，一遍又一遍的听，学习他的演奏方法，就开始慢慢的记谱。
3: 托布秀尔千百年来靠口传心授，没有教材，没有曲谱，老艺人的手怎么弹，下一代就怎么学。
1: 这是托布秀尔的整理出来的曲子，这都是根据着咱们当地的这个民间老师们的演奏的曲，比如说快板萨瓦尔登，海丁萨瓦尔登。
2: 2010年发现托布秀尔面临着失传，
1: 这一个乡或者一个县里面只有2到3个老人在传承，在演奏托布秀尔，孩子们我没看到，甚至他的儿子孙子基本上我也没看到。咱不能往后10年20年以后到博物馆去看这个托布秀去吧，没人演奏了，他当然就进博物馆了呀。去挖掘传承，保护再创新，我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个责任。

0: 那慢慢打。
1: 哎，三百七。打得特紧。
2: 也收拾哈，收拾哈。
3: 欧北疆、博州、阿勒泰、乌苏、和夫克塞，各民间艺术家演奏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别你听到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的东西。
4: 托布秀尔拥有一套专为歌舞而生的弹奏体系，共有12套精准指法。每一种节奏都对应一套萨乌尔登舞步，马蹄律动，原野长风，都能通过指尖拨弦精准复刻。
1: 那也得给他弄上啥了。

0: 十余年光阴，敖日木家府踏遍草原，将散落各处的古老乐声逐一收集归档。与老人合奏的这一刻，是托布秀儿最单纯的快乐。
1: 这棵树少则也得50-60年吧。
0: 高考结束，敖日木家府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1: 爸爸小时候从早上从那个山里面出发，到海心山走一天，带一壶茶，带两个馕饼，走到沙漠里面，脚磨的鞋掌一动，光着脚跑。我们家的牧场从另一种山脚往上，那个叫 Zegdenbuluk， 再往上叫 Noyonhuduk， 每个都有名字。
0: 这里是敖日木家府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与托布秀儿缘分的起点。
1: 但我们祖祖辈辈就是放骆驼，一直都在这个大山里戈壁滩上这样子放骆驼。我从爸爸开始上学，你来工作，你现在又考上大学，等着你的志愿动力书。
2: 嗯，你看这也有一个毛梯吧，不让剃了，剃一半。
1: 那个也得赶。
2: 对啊。

0: 苦大家顾不了小家，基本上孩子的家长会都是他妈妈去，我们平时要么就在演出，要么就在基层培训，要么就在外地出差。
1: 作为一个父亲，肯定是对孩子有亏欠的。

0: 人难得相守的时光。
1: 还记得呢，
0: 十余年间，敖日木家父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托布秀儿，却长久缺席女儿的成长。
2: 可以啊，这么多年没弹，你还是带你练一下，你全部都会弹。到了大学，托布秀也带上了。

0: 站成一排。
1: 一、二、三、四，不动，你在这儿。
2: 姜超演出在即，朝日木家福成了最忙的那个人。
0: 中号能不能穿？
3: 可以。
0: 你先脱掉啊，先穿啊。
2: 几十个孩子的服装、道具、乐器，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0: 可以吗？可以吗？
2: 舞台上的几分钟，舞台下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唱给那个上面的人听，明白没有？来。跟音乐走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第一次上这么大，有点懵。从排练到今天，只用了4天时间。之前的3天时间在录音，在做伴奏，前天才把演出的音乐拿上，昨天才正式让孩子们表演。
2: 于敖日木家府而言，深藏草原千年的古弦需要被看见、被听见，古老的记忆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
5: 第一句唱完以后，那个黄色服装的孩子们坐下去，你们这套服装的再唱一句，
6: 然后再坐，
5: 然后再坐，好不好？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这一答答，走这一排三，滴答滴答滴答答，对，最后是最前面这一排在起。
7: 好，来音乐。

如果是选的话，不止我们这一个团队，机会难得，因为这次同学弹唱还要表演，这三个融在一起的话难度更大，作为老师呢压力就更大了。

令，但是值了，家人们无怨无悔，都在支持，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节目演好。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我们孩子的表演，真的。

0: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练的？位置也是那个位置，观众也是对着那个观众，明白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演出；但对于敖日木家府来说，这是十几年坚守的一次回应。

何如故，弦歌永续。曾经托布秀尔只深藏于草原深处，如今清亮琴声跨

0: 我与麻烦路人之子点燃了现场热情，也为下半场比赛注入了满满能量。
1: 演出圆满结束，孩子们表现得不错，这么短的时间能体现出来弹唱这个表演，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2: 敖日木家府像石柱上的钟摆，没有停下来，教课、培训、演出。
3: 托普秀尔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的生命。
2: 两根琴弦，一根连着过去，一根通向未来。过去是草原深处快要散尽的余音，未来是孩子们手中刚刚拨响的共鸣。十余载光阴，古老的乐声重新漫过辽阔的草场，走向了更远的人群。两根琴弦震颤出的，不仅是历史的愉悦，更是正奔向未来的好。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营长，
1: 这营里休息一天，你不上街逛逛，跑这儿来干嘛？
0: 司马东去哪了？
1: 替政委出去办点事儿。
2: 突然把那副连长调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1: 他给营里办事儿，通知你联系干部干嘛？
0: 去哪了？
1: 说了出去办事儿，外调。
0: 外调谁？
1: 王大鹏，你问多了吧？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来南昌这么久了，连个优老二的影子都见不着。哎，你鼻子不是好使吗？给我闻闻，有没有血腥味儿？
2: 我觉得就一坨子屎味儿。
1: 你差不多得了啊。司马东是临时被营里面调走的，没通知你，自己多包涵。

0: 营长，
1: 我正准备找你呢。咱们营的这个面还油都快没了，地方政府呢支援了咱点粮票。今天是礼拜天，你能不能给我派个人，我到镇上把粮食拿回来？
2: 我想想啊。
3: 包儿，
4: 到，
3: 来一下。
2: 刚才陪你去，老子急嘞。我给你个任务啊。你陪老柴上趟集，把米啊、面油啊、这些蔬菜东西都买回来，顺道再买点肉回来。

0: 大伙儿一个多月没见到肉味儿了，训练现在都没劲。
1: 我跟你讲，肉和蛋是要片儿的，咱没片儿谁卖给你啊？啊，
0: 你刚才不是说咱有片儿吗？
1: 那是粮票，这是肉蛋票，
0: 不一样。
1: 废话呢。
0: 那这样，你俩相反，让他陪你去。啊？
1: 不是，你这个犯错误的事儿交给我们俩啊。
0: 这是立功的事儿，怎么能是犯错误的事儿呢？
1: 这样立功啊？啊？那政委知道吗？
0: 我做什么事儿都得跟他说一声。老柴，你要再这么说话，你到一连当指导员算了。
1: 行，反正人家大营长发话了，那咱就去呗。
2: 哎，那是，那个咱只要认准一个理就行，只要能让大伙吃上肉，有力气打敌机就是正确的。
0: 你看看人家说话，金主任的说话水平就是高。
2: 哎，营长，老金主任的儿子，你说话不带让我爹难受啊？
0: 举贤不避亲嘛。
1: 哦，确实挺高啊。哦，看来这水平跟个头是成正比啊。同志，
3: 我们收拾收拾，
0: 多少注意安全啊！
2: 行，放心吧。
4: 想一想，买点什么呀？
5: 记住了，天热了，买点清凉油。
4: 清凉油、牙膏、牙刷。
6: 站住！您不可以出去。
4: 啊？为什么呀？我们就是出去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牙膏、牙刷，我们跟参谋长说过了。
6: 你们俩可以，罗技师不能出去。
7: 我不能出去？谁规定的？
6: 营里的规定，你不能出营门。
4: 啊，不是，为什么罗老师不能出去？
6: 我不知道，问我们连长去。我接到的就是这个命令。
4: 罗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
8: 大，
4: 这怎么回事啊？
8: 规定没错，确实是营长委下的通知。
4: 什么规定啊？

0: 院长，卢老师问，
1: 不该打听的，别问。
0: 那卢老师不去了，我们也不去了。
2: 卢老师，
0: 我们也不去了。

0: 你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不是，新城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去问，快去。
2: 王老师，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俩说说呗。
0: 看这样子，罗老师像是被软禁了。
2: 啊！
3: 你们看看我。
2: 看什么呀？
3: 我像特务吗？
0: 嗯，以前看着不像。
1: 什么叫以前看着不像？那现在看着也不像了。再说了，真正的特务能一……
0: 罗老师，
2: 我
0: 罗老师，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
0: 好了，够了，
2: 别说了，去你脑车工作。
4: 罗老师问他自己像不像特务，
1: 这不开玩笑吗？
4: 不是，太有意思
3: 了。你什么意思啊？不对戒严了？
5: 罗技师，你不能进入阵地，也不能接触兵器。
3: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阵地啊？那是我的引导车。
5: 不是你的引导车，是二营的引导车。
6: 我要去修理我的设备。

0: 我眼线都犯什么毛病了？干嘛老跟我们过去啊？
1: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2: 我还想问你要解释。
1: 我解释什么呀？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为什么连引导车都不让我上？
2: 时间到了，自然会告诉你。
1: 那什么时候到时候啊？啊？那出问题的器件如果不解决的话，那是要误大事的。
3: 现在你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杨工已经在路上了。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回屋待着。
1: 营长，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你当初就别把我留在二营，干什么呀？

0: 哎，篮子了！怎么样？哎呀，你看，
1: 我说这个事儿不行吧？这营养支的什么破招啊？啊，有钱鬼都不给你推这个馍。行了行了，弄点菜粮，赶紧回去回去。
2: 那不行，这回去让他把我们看扁了。
1: 他的话你也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那是激将法。我跟你讲哈，你是年轻同志，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这些老人都知道他有几把刷子。
2: 他激他的，我办我的呗。只要能让大伙吃顿肉，我还谢谢他呢。
1: 你怎么这么拗啊？你非得让我把话说白了吗？我们现在这是违反纪律。
2: 咱犯的是副食品公司的纪律，又没犯部队的纪律，更没犯大院的纪律，怕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因为有个当官的爹，你不怕受处分啊？
2: 老陈，你怎么会说这段啊？
1: 我跟你讲啊，我受处分无所谓，我一老同志是吧？大不了我这司部长不干了，我接着当我的炊事员，我接着做饭。你不行啊，年轻有为，将来有发展，那是当营长当师长的料啊，咱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咱不值当的呀。
2: 好了好了，我心领了，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我觉得就应该把事办成。走走，下一家。
1: 哎，我
3: 哎，同志要点什么？
4: 我要猪肉，但我们没票。
3: 没票？你看我这货柜里的东西，哪个不要票啊？
4: 帮个忙呗，我是勘探队的，我们已经几个月没肉吃了。
3: 那你不会自己动动脑子啊？你看我们老乡隔三差五的就去地里抓什么蚂蚱、蟾蜍、芝麻猴之类的，那都是肉，又不要票，多好呀！
4: 啊，不是，那也不够吃啊。哎，看这样行不行啊？我拿粮票给你换，你说怎么换就怎么换，我绝对不跟你讨价还价，只要能换点肉就行。
3: 你有多少粮票？快收起来！
5: 哎，群众，偷鸡倒把，人赃俱获，盯你们很久了，走！赶紧跑，小心枪走火！
6: 快！好汉不吃眼前亏，听人家的，
5: 带走！
6: 走！你们犯的是偷鸡倒把罪！
5: 破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1: 那警察同志，念我们是初犯，就原谅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呀，缺乏营养，好多同志都晕倒了。
7: 哪个单位的？
1: 地质勘测队的。
2: 中央地质勘测队。
7: 证件。
1: 哎呀，哎呀，坏了，出门急忘带了。
7: 装，你就给我接着装，我料你也拿不出什么证件来。说吧，

0: 那堆粮票是从哪儿来的？
1: 等会儿还有谁？现在交代了，还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
0: 把你们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领导姓名都告诉我，我现在就打电话求证。
2: 这些都不能告诉你。
0: 不敢了吧？
3: 不是不敢说，怕你听了犯错误。
0: 我告诉你，这镇上所有的安全保卫的工作，通通都归我管。我堂堂人民警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就能把你俩关押起来，立刻送去收容去。
4: 警察同志，
0: 谁跟你同志？少给他套近乎。我跟你说，现在交代了，那还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拒不交代，性质就变了，那是敌我矛盾，知道吗？
5: 我看你们俩也不像是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呀、啊。不管是谁，只要能给你们证明的，我们就好调查。
2: 我们是航空兵53师的。
0: 打井的装不像了，又开始装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我告诉你啊，这样的罪过更大。
2: 你可以直接向53师查证，师长叫江小义，我们是受师长直接委派的。
5: 这是犀角，给他们二人照相，送航空兵53师核实。
0: 嗯，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
4: 他叫肖战武。
6: 哎呦，怎么样，政委？派出去寻找的缉毒人马都回来了，没有任何发现。
7: 他们俩肯定出事了，我得赶紧向区局汇报。
8: 再等一等，
7: 老肖。吃饭的问题固然重要，可是为了一口肉就这么折了两员大将，你觉得值吗？
8: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一口肉的事吗？再者说了，他们两个为了谁啊？你能不能不要把打优老二的问题庸俗到吃喝上？亏你是个政委，什么思想觉悟。
7: 好，那么我请你能不能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戴上打优二这顶冠冕堂皇的帽子，就你这也是543部队一级营主官的水平？
8: 你说话又上纲上线是吧？不就是口肉吗？多大点事儿，
7: 多大点事儿，现在已经是天大的事儿了，你还嘴硬，冲着别人面吼，咱俩谁先吼的？
9: 我不算外人吧？这事儿就是营长不对，就算要派人出去搞地下工作，那也得是我这种特务连出身的人去吧。
8: 出了事儿我扛，不需要你管。
7: 现在不是谁扛不扛的事儿，我们刚秘密转移到南昌阵地才2天，就这么丢了2个人，你说这事儿大不大？
9: 二位，别拌嘴了，现在要讨论的是，要不要我亲自出马？
7: 你快去。上天入地也得把这俩人给我找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肖战武，
10: 这不是肖战武啊？
11: 那就是有人冒充咱们的人吧？这事儿可大了。
10: 这个人我认识，是二营的司务长，叫什么老柴，那鱼汤做的可是一绝。冒充肖战武干什么呢？
11: 可能是怕您不重视呗。
12: 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江市长多包涵。
13: 哎，还麻烦您了，没想到二位受委屈，而且你们及时查证，大事化了啊。
5: 江市长，他们俩真是在执行秘密任务。
13: 真是，下回再执行秘密任务，想点别的招，别倒粮票。这是碰上我了，下回碰上个三清子，谁还负责查证啊？直接送到改农场了。
10: 谢谢您了，您说的有道理。回去啊，我们好好检讨检讨。
13: 好，再见，
10: 再见。走吧，二位。
4: 江市长。谢谢你啊，我们营长没来啊。
10: 就是肖战武让我来接你们的。你们二营的身份不能暴露，亏你们聪明，冒充我们53师的人。
4: 我是一个做饭的，我哪有那脑子？这说，哎
10: 呀， 说你们真是问题

0: 单位啊，到处立功的是你们，惹是生非的也是你们。
1: 笨，真笨！我让你们两个去跟老百姓换，你们俩可倒好啊，跑到粮油店去买，还去个国营的，怎么着？你们俩觉得自己目标不够大是吧？啊！
2: 你可别提老百姓了，老百姓就差去地里边找蚂蚁吃了。
1: 也好，得亏你们冒充的是航空兵的人，这江小义也算够意思。这事儿要真捅到群智去，你们两个谁也保不了。
3: 那个什么，营长、政委，时候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啊。
1: 你回来。我还没说你呢，走什么呀？
3: 那我的事儿不就是你的事儿吗？啊，我没擅作主张啊。
1: 你，
4: 哎，老乡，行，老柴、包二，这个事情不怪你们，要错也是我们营领导的错。这事儿啊，还得表扬你们呢，有原则、机智，宁肯自己吃苦，也不泄露咱部队机密。
3: 听见了没有啊？还是人政委讲话好听。
1: 你这意思是我说错你了呗，
5: 营长？杨公到了。

0: 老二，
1: 哎，
0: 咱俩把这个故障东西单对一下。
1: 哦，这个打了勾了呢，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半对勾了呢，是临时凑合用的。
0: 哎，这个吸整流器是怎么解决的？
1: 这个是罗大修的，你得问他呀。
0: 把罗大叫来。
2: 罗大病了。
1: 嗯，对。
0: 什么病啊？
2: 你问保尔。
1: 感冒，水土不服，对吧？
2: 对。
0: 哦，那我自己去问他。
2: 咋办？
1: 我咋知道？
3: 员工，
0: 哪儿不舒服啊？
3: 我没不舒服啊。
0: 那营长怎么说你病了？
3: 什么？对，是病了。
0: 什么病啊？
3: 你看我有什么病啊？看不出来吧？我这儿这儿这儿浑身从上到下全都是病，没毛病的病。
0: 没毛病的病是什么病啊？
3: 这我哪知道啊？营长政委给我诊断好了，说我有病，那我就病呗，绝症治不好了。
0: 我不管营长政委怎么说，我看你是没病。吃完饭之后跟我交换一下检修意见。
3: 不必了，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0: 罗大，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
3: 我工作态度怎么了？哦，对，你还不知道吧？我被停职了。
0: 你被停职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你别问我呀，这不来人了吗？那营长，我病了，什么呀？

0: 罗大根本没病，你为什么要骗我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现在这么关键的检修阶段，你居然能给罗大停职？
1: 我没骗你，只是有些话我不太方便跟你说。
0: 二爷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实话的？

0: 这么说吧，内部安保问题。
1: 内部安保，罗大。

0: 我就说罗大没什么问题吧，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
1: 好，好，这也去了我一块心病。这样，我亲自找罗大谈一次，当面把这个结解开。
0: 既然现在证明罗大没什么问题了，马上恢复工作。
2: 政委，我接下来还有什么工作？
1: 航空兵53师来了个电话，说他们师最近正组织马列主义读书班，咱们二营跟他们是协作单位，建议联系上政工干部去参加学习。你带队去吧。航空兵的伙食好，这一段你外调也辛苦了，正好去补充补充营养。
2: 谢谢政委啊。
1: 说，
2: 好好。

0: 郑爱，咱们都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吧？
1: 老明同志，你是咱们营的技术骨干，战斗岗位又是在营长身边的核心位置，我希望有些事情咱们能够共同面对，好吗？
0: 政委，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就直接指出来。
1: 来，哎呀，其实啊，这些天我一直希望你能主动的来找我，可能你也意识到了，最近在营里边大家对你有些看法，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妥的呢？
0: 有。
1: 好，那我希望你能自己说出来，要明确地告诉我。
0: 给我女朋友写的那封信。
1: 这就对了吧，咱们仔细说说那封信背后的阿拉伯数字代表什么。
0: 是密码。
1: 还真是密码。
0: 我自己编的密码，只有我和我女朋友知道，答案就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前两位代表页数，中间两位代表行数，最后两位代表行中字的位置。
1: 一封私人信件，你为什么要用密码表示？
0: 政委，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咱们现在可以一字一字的去查对一下。
2: 你的密码我破译出来了。我亲爱的蓝，你充满甜蜜话语的信，让我仿佛又获重生。希望不久，我将把你紧紧搂在怀中，吻你亿万次。
3: 政委，咱能不念了吗？
2: 罗大，看你平常文绉绉的，情书写得很火爆啊。
3: 我哪有这本事啊，这是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就是借用一下。
2: 一封情书有什么大不了的，采取这种手段。
3: 政委，这事儿我得跟你解释一下，我和我女朋友关系一直挺好的，但是这几年很少见面，所以说这次写信的时候我就想多写一点，可是那些贴心窝的话吧，我担心领导审查的时候看着不太好，所以我就……
2: 老明，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政治前途带来多大的影响吗？但就不说这信有没有问题，就是你隐瞒组织这种做法，就会断送掉你的一切。
3: 政委，我请求组织处分。
2: 小事偷针，大了偷金。

0: 小事不注意就会犯大错误。这个事情营长的意思是，既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处分就免了，但是我要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下不为例啊。行了，振作点儿。现在我代表营党委宣布，从今天起调查结束，恢复工作。
1: 谢谢政委，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0: 王大鹏，你那发射器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你现在也没弄清楚。
1: 营长，这话怎么说呢？你和杨工一来，这故障自己就好了。好了，
2: 那你这意思，以后我就往阵地上一站，仗都不用打，那敌机噼里啪啦就掉下来了。
1: 营长，咱别说气话啊，你看啊，这兵器时好时坏，是因为元器件老化，状态不稳定嘛，就跟人生病一样，总得等发病的时候才能诊断嘛。
2: 宝儿，你们两个协助杨工再排查一遍，三天之内必须把问题一个不漏的查出来。
3: 我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可能一个不漏。
2: 我就习惯这么说话。
3: 那我告诉你，这么说话就是不科学，就像做人体检查一样。你要想大病小病一网打尽，这可能吗？还有啊，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努力，但你非要限定一个时间，我告诉你，没这道理。
4: 哎，杨工，
2: 我只能一条，是他首先反对。
1: 别生气，我同意杨工说的，我们现在是在复杂的元器件中找问题，不是小孩子搭积木。
2: 就是习惯性的跟你说，你们给我个时间范围，我心里面也踏实。你们凑合着听吧。
5: 营长，
6: 别急啊，比划着说。
5: 哦，技术错，通过53师给咱们发来了一批元器件，抖的是机要通，到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2: 这小娘们儿脾气倔归倔啊，还挺够哥们儿意思，真给我整来了。
1: 你要是想把他彻底惹急了，你就再大点声。
2: 那怎么了？我们老家那边都这么说，小娘们儿嘛。
3: 来了。提货单上发件人是谁？
5: 曲工。
7: 久旱逢甘露，这批元器件到的太是时候了。
2: 唐斌，
5: 到，
2: 去，把我这些宝贝元器件派个车给我拉回来。
4: 注意安全啊！
8: 是，
2: 老大，等元器件到了，你立马组织人把旧的那批更换下来。
1: 好，
2: 三天之内务必让我的兵器处于战斗状态。
1: 三天？不是，营长，你总得给我时间把这个新到的器件登记一下，然后登记入库吧。
2: 2天？
1: 你这时间太短了。
2: 1天？
4: 还废话吗？来二营那么长时间了，不能雷厉风行点吗？
1: 是，3天啊，就3天。
5: 上级通报，敌机121架由广州方向进入，向我营临近。
9: 远方正南方向发现敌机拐动101P U21架，高度2万米，时速拐5动，距离3流动，目标临近。
10: 目标双飞，正在转弯，有返航迹象。
2: 绕过去就不往咱这儿飞，这都第几次了？
7: 从这个飞行姿态上来看，敌机的侦察策略明显不同。之前是叫着空中的优势直奔目标，现在是侧飞、绕飞，明显是加强戒备了。
11: 咱们二营能拿出的方案实在。

1: 还是有限的。我看这样，把咱们现在遇到的实际困难上报群纸，请上级首长在更宏观的范围内拿出有效的决策。
2: 别动不动就让我上报，我不愿意干这事儿。哎，
3: 营长，咱现在还就得动不动的往上报，咱现在在这傻等着敌机根本不过来，咱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2: 你还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你告诉我怎么牵？
3: 我是没什么办法牵着敌人走，领导有，所以咱得往上报，领导报烦了，领导自然就有办法了。

0: 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

0: 二十大袋，二十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0。

0: 九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

0: 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牛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牛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牛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他就是不到南昌去啊！是啊，二营不止一次把这个情况向指挥部报告了。敌人改变战术了，我们也不能在这干等着。
1: 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0: 我想弄点动静，把玉儿撒出去，把敌人调过来。嗯，
1: 有意思，继续说。
0: 能不能让航空兵搞一次大规模的调动？
2: 把上海、南京、杭州周边机场的作战飞机往南昌调。好啊，我们既然坐等不成，就给他来个敲山震虎。
3: 突装作战部搞调动计划，我们给肖战武创造一个战机。哎。
4: 更新换下来的这些元器件别扔了啊，留着。哎呦喂，
5: 别那么财迷心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个少爷心态。什么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这些东西，像老头老太太吧，但是还有口气儿，万一哪天逼急了咬人一口呢？
6: 军，军军通知，说空军首长决定，为了配合咱们作战，要。
3: 要把周围所有的飞机大规模的调往南昌，给咱们创造战机。好事儿啊！真的假的？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弄。哎，说什么时候来了吗？
5: 明天。
3: 明天？
5: 啊！
3: 我这还没使得完呢，首长下命令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下次见到领导批评他们。
7: 等等，别臭屁！
8: 空军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3: 营长，我可提醒你啊，时间不等咱。这样吧。 谁也别闲着了，我也陪着你们。两天时间，一天时间拾到这些，再留一天时间教条。
7: 你放心吧，我们不睡觉。
3: 行，叭叭叭叭叭，
0: 来来来来来。

0: 营长，八架轰炸机已抵达阵地上方，预计3分钟之后降落向塘机场。
1: 首长对我们下这么大决心，我怕咱们自己掉链。
2: 我也在天天想这件事情，咱们这套旧兵器要是真趴窝了，咱可一点辙都没有。
3: 罗明呢？罗明那边怎么样？
2: 还在修元器件儿。一机要是现在来了，咱可就真抓瞎了。
0: 我觉得吧，这两天敌机来不了。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这刚下的饵啊，哪有这么快上钩？是不是？
1: 借你吉言吧。
4: 不是，咱要真碰一条傻鱼了呢？你看，所有人都在盲目乐观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泼凉水的吧？啊？
1: 小心点儿，不是什么坏事。这样，你跟罗大说，所有器械夜间更换，白天兵器必须处于临战状态。
2: 好嘞。报告，
5: 营长。报告营长，远方雷达出现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5: 显示器没图像，减波器没电流。
2: 方雷达出现问题，这搁人身上就是白内障，就是睁眼瞎。
1: 去看看。老大，
6: 你把所有有问题的元器件换一遍不就完了吗？
7: 问题是我现在不知道哪个器件有问题。
6: 杨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些元器件给你整来了，你现在给我出幺蛾子！
7: 你喊什么喊呢？哎，杨公，你过来这。
8: 怎么了？什么现象？
7: 你看，制导雷达显示器不亮，减波器没电，所有电路节点我都检查了3遍，一切正常。这个现象很怪异，我从来没见过。
8: 我也从来没见过。
7: 你看啊，
6: 一句没见过就算了是吧？有老二你们见过吗？我们不是照样得打。
8: 你喊什么？
7: 就这态度。
6: 我不喊，请您，您请。您给我拿出个办法来。
8: 我判断可能是微电路方面的问题。

0: 要请这方面的专家来。
1: 杨小硕同志，您不就是专家吗？
0: 你说话能不这么阴阳怪气的吗？
1: 好，我一不阴，二不阳，我中间。你要是给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我下辈子一定做个哑巴。
0: 好，方法只有一个，你现在给金主任打电话，马上把渠工派到这儿来。
1: 谁？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徐元峰，徐工。
1: 那小子才不阴不阳的呢，我看不上他。
0: 谁用你看得上了？我看得上他。
2: 杨工，营长，这事我有发言权。导弹专家也分门类，杨工偏重的是作战系统，跟我一个专业。徐工偏重的是电气设备，眼下这个难题啊，恐怕只有他最有把握。
1: 我就奇了怪了，就非他不可了是吧？
0: 对，非他不可。他如果没办法的话，全中国就没人有办法了。
1: 好，金主任的电话拨了，你们接着干。啊，
0: 干不了，只能等着。
1: 等着？江小艺可带着轰炸机在天上揉揉揉飞了一天了，这个时候敌机要真来了，怎么打？
0: 如果要是破坏了兵器状态，徐工来了会更难判断的。
1: 不行，为了一个徐元峰，我们整个二营不动了是吧？啊，不等。
0: 其他元器件可以按计划更换。这台雷达车打死不能动。
1: 你说不让动就不动啊？二营谁是营长？
3: 我的啊。
1: 带上五一包儿，现在立马给我成立一个攻坚小组，就算把雷达车给我拆了，也要把问题给我找出来。
0: 这肖营长，我有权替二营做主，我来的时候就告诉你了，金主任赐我尚方宝剑，技术问题上我有权一票否决你。
4: 在技术问题上啊，你得听我和杨工两位专家的啊，别跟我们两个较劲儿，是不是？
2: 对，听罗大的，更得听杨工的。
1: 政委，政委，
5: 一到这个时候就装傻。
1: 云达，
4: 哎，不是政委。你看看这什么态度啊！啊，你给评评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该听我跟杨工的两位专家的？
6: 行了，这事儿我做主了。徐工的事儿，我给金主任打电话。
7: 徐先，你不要再说了，情况我都清楚了啊！你转告肖战武，此事非同小可，不用请示一号上长，我现在就批。啊，哎哎哎哎，嗯。通知徐工坐值班机，立刻赶往南昌向导。
8: 是。嗯。主任，三号首长让您下午去空军司令部开会。
7: 知道了。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这么大个营营长在这儿亲自放出啊，怎么
1: 让人扁了？
0: 哎呀，在二营的阵地地盘上谁敢扁你啊？
1: 还能有谁呀、啊、就那人呗。
0: 谁呀、啊、
1: 就那女的。
0: 女的
2: 听见了啊？我可都听见了，跑到伙房里说我坏话来了，这么小的气量。
0: 那我知道为啥变了，我明白了。哎，我是过来

0: 人啊，我腾地儿，腾地儿，包茄子。
1: 坐，拿凳子坐下。

0: 就这么脆弱啊？啊？
1: 打下敌机的英雄营长，说不得了，伤自尊了。
2: 生什么气呀？我哪儿敢啊！尚方宝剑，我就是服从命令。
0: 说实话，是不是真生我气了？你要是真生气的话，我可看不起你。
2: 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吧？啊，那你要这么说了，我就是真生气了，我哪还敢跟你说啊？
1: 生气可以，表还我。
2: 不给。哪有你这样的？
1: 好，不给就不许生气。
2: 不是，你怎么比我还霸道啊？梁公，我躲你都躲到伙房来了，啊，你还跑到伙房欺负我？
1: 你知道你霸道欺负人的时候什么样吗？
2: 我说不过你，梁公，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营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兵器，它但凡稍微有点问题，我这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
1: 行了，我知道。你别在伙房藏猫猫了，到阵地上看看去。
2: 我可不敢，有人说了，不许上雷达车，
1: 不许记仇，还没完没了了。罗大和保尔在设计新的线路图呢，你个当营长的不去看看呀？行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2: 哎哎哎，男女授受不亲啊！
1: 我给你一大嘴巴子。
3: 这个人是咋回事？你们这都……
2: 我告诉你，这回真是活人让尿给憋死。
4: 营长，营长，空总同志，
5: 营长。2个小时之后，53师再派8架重型轰炸机降落象塘，要不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他们能不能晚2天呢？就2天，我兵器没修好呢。
5: 我请求主任了，但是主任说了，现在上下一盘棋，全空军都跟着动起来了，不可能半途而废。班长，咱们现在就算是再等1-2天，咱们设备的故障真的能排除吗？

0: 你别着急，曲公马上就来了。
1: 曲公是神仙呐。
2: 营长，轰炸机编队临近了，分两个批次，三分钟后降落向阳机场。
3: 千万别来提起，再等等。
4: 二营指挥所，营长，空情来报，敌方未见异常。
1: 吓死我了！
4: 是。
5: 二，
4: 曲公到了。
1: 哼，你是我亲爹，我盼星星盼月的终于把

0: 里给看过来了。哎，倒水，快！
1: 哎，不行不行，
2: 情况紧急，咱们赶紧去现场吧。
3: 别呀，饿着肚子来的吧？
0: 哎，让老柴给下碗鸡蛋面。
4: 是，
2: 不用。我从小就不吃鸡蛋。
3: 真不吃？
2: 真不吃。
3: 那走吧，
2: 带路。
5: 我建议按照 F331的组合线路图的走向排查元器件，我估计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在这个区域。
6: 我同意，马上着手进行啊，罗达。
7: 明白。
3: 哎，查出问题了？
2: 哪有这么快？我们只是确定一下排查的思路。
3: 你打算用什么招啊？
2: 立即组织所有的人员把机器拆了，每一个元器件逐个测试。
3: 我大老远把你这个活神仙请过来，你就用这招啊？啊，你要用这招我们也会啊，我让你来干嘛？
6: 肖营长，你能不能有点耐心？
3: 我有耐心？他一来了又拆东西又排查电路的，耗时费力的，我还有耐心？这会儿敌机要真来了，我哭死都来不及。
2: 用这个方法还有50%的希望，如果不用这个方法，1%的希望都没有。
3: 行，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长时间啊？
2: 这不好说。
3: 我发现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总留有余地呢？你把话给我说满了。
2: 我说不了满话，你要是不信任我干嘛找我来啊？
3: 我压根也没找你来啊。
6: 肖战武，徐公风尘仆仆从北京赶过来，连水都没喝就上了阵地，为的什么呀？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
8: 营长，金主任来电话了。

0: 按渠工说的，马上进行。
1: 好，好。神经病啊！
2: 空情部通报，美蒋幺二侦察机可能在明天中午后入算大陆。
3: 是，我们时刻准备战斗。
4: 你那套兵器故障排除没有啊？
3: 还没有，杨工和渠工正在排查。
4: 能不能凑合着用？
3: 如果找不到问题的话，恐怕很难。
4: 那你就必须在明天中午前把故障排除掉，听见没有？
3: 是，我们竭尽全力。
4: 嗯。什么风就把你们给吹来了啊？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讲啊？哎，坐下说。
5: 坐下，坐下。哎，我们是天天吃的太平饭，一吃就是一整年，我们这心里不踏实。
4: 行，有这个紧迫感就有觉悟了啊。
5: 主任，我们一来是想了解一下二营的设伏情况，二来是想听见领导有什么新意图，这心里好有个底。
4: 新凯，你别给我兜圈子了啊，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初一号首长提出机动设伏的这设想，你们几个营个个反对，提出一堆问题来。现在慌了，
5: 慌了，真慌了。国家花那么大价钱养着我们，那不是让我们吃闲饭的。现在 U 二三天两头的入窜我国，侦查咱们的核基地，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啊。
4: 这也是我天天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每次首长问起来，我都觉得这个脸一阵阵的热。
5: 主任，我们一营是不是也上去？
4: 别老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啊！北京是首都，是心脏，保障北京不受敌人侵犯，那也是我们五四三的重大责任。
6: 可是我们目前总是碰不上敌情，官民的警惕容易松懈啊。
4: 那就是你政委工作没做好，是不是？有你们在这保卫首都，不管有没有仗打，那都是个定海神针。
5: 这个肖战武，他那边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他这个任务比较特殊，我也不好直接给他打电话。
4: 肖战武那儿，别的我不担心。

0: 去。唯一担心的就是他那套老旧的兵器。
1: 你估计南昌会有战事吗？
2: 我不想猜，分工不同，任务不同，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镇守首都，我们就踏踏实实守好首都的大门。只不过我现在有些担心。
1: 担心？
2: 当初我抢了肖战武的兵器，现在他身处一线，我担心他手上那套老兵器千万别出差错。

0: 既然是一个周末，咱们一起去南昌市区去看一看啊！
1: 咱们俩还是到营里看看情况再说啊！哎，副连长，我们都出来那么久了，从长沙到南昌没碰到一次敌情，不差这一天吗？不太好吧？啊，大家都在战备，咱们出去玩啊？怎么样？又不是咱们要去的，你看那师里还给咱们专门派了一辆车，让咱们去逛南昌。
2: 这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不合适啊？
3: 这是脱衣结合吗？你看师宣传处的，还专门派个干事给我们拍照合影呢。
0: 哎，对对对，人都来了，
4: 在后面。
2: 那行，咱们就去逛逛大南昌啊。
0: 对，
2: 这可是打响革命第一枪的地方。
1: 是，
2: 就当是上政治课了啊。
0: 哎，对对对，
1: 走走走，
0: 好好好，哎，好。
2: 通电。

0: 们排除。
1: 这次呢，多亏了曲公，是他发现碳刷和汇流环的接触有误，重新在第43环处用导线接地，这样故障就成功解除了。
2: 曲公，喝过洋墨水的人是不一样，厉害！这回你可为我们二营立了大功。
3: 昨天你骂我的时候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简直想要把我给吃了。
2: 我不吃人肉，茹毛饮血的事儿咱不干，咱是文明人。
4: 二营还是老传统，排除故障不过夜。
5: 营长，
6: 营长，
7: 快进指挥所，敌情通报，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大型机一架。
4: 伙计，你的老朋友来了。
8: 我这兵器刚修好他就来了，国民党很配合。
2: 走，跟我进指挥所，今天让你们看出好戏。哎，
3: 肖营长，有个事儿我必须提醒你。我检查线路的时候发现，引导车的高压继电器工作不稳定，长时间开机容易自动跳闸。
8: 最坏是什么结果？
3: 最坏的结果就是你导弹打上去了，它一跳闸，目标马上就没了。
8: 真的假的？
3: 句句实话。
2: 罗大，
9: 到。
8: 引导车高压继电器跳闸，你知道吗？
9: 知道啊，老毛病了。
8: 怎么能让它不跳？
9: 哎呀，保证不了，除非用外力强行限制它跳闸。
8: 你找个专人给我看着，如果它跳闸了，就拿老虎钳子给我按着，不让它跳。
3: 哎，那可不行，机器长时间过热，强行限制会让兵器受损的。
8: 就算兵器坏了，我也不能让敌机跑了呀。准备战斗！
10: 是。
1: 典型的萧氏风格。
3: 多么先进的兵器给他，都是义和团的打法。
4: 行了，曲公，咱们先去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戏。

0: 过程，更要结果。
1: 是。
2: 首长，要不要询问一下二营的设计方案？肖战我就想容易恼上，提醒一下，连坏处理。
0: 不要影响他。肖战武在前线，比我们更了解情况。不要影响他的作战决心。今天我们观战。
2: 是。
3: 右岸从正东方向转弯临近，距离120公里，航路急径8公里。
4: 各站位注意，今天敌机航线特别，它在距离阵地120公里的航线位置，绕阵地东侧飞行。无线电静默，切莫打草惊蛇。
3: 是。
5: 目标距离85公里。
6: 目标距离78公里，
5: 开始导雷达。

0: 敌机侧飞凌云，敌机从阵地东侧70公里处离远，离开火力射程，航向整江。
1: 跑了？
2: 别说话！
0: 关闭制导天线，解除导弹接弹准备，全体人员留在站位上。
3: 关闭四动六，打开两三栋备用雷达，继续跟踪。全体人员站位戒备。
4: 刘化斌，
5: 到。
4: 上级指挥所怎么这么安静？
5: 不清楚，讯道通讯良好。
6: 首长是在等我拿主意。

0: U20
1: 进九江，急速减慢，途中三次修正航向。三次修正航向，不应该啊！地基飘忽不定，胆怯啊，没理由啊！南昌闹了这么大的动静。 没理由去九江啊！南嘉欣，南嘉欣，等等。

0: 二到达九江上空，发现敌机转弯正后。
1: 报，敌机180度大转弯，直对黄梅广进。
0: 敌机修正航向，对准南昌，距离阵地150公里。
2: 为什么还不开雷达？
3: 千万别错过！
4: 谁在这说话呢？

0: 准备好，
1: 发射好，
2: 转入自动门洞。
1: 敌机距离将近70公里，航路接近8公里。
3: 等发射架同步。

0: 天谁来，只要敢来，就别想走。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

0: 今年62，他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

0: 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

0: 今年62，他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

0: 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觉得最合适啊，
1: 是吧？来，我给你
2: 照顾，照顾，照顾一下，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副连长，那是什么呀？
1: 一颗是发射的导弹。不会又把敌机打下来了吧？
2: 营长，目标回波消失，
3: 打下来了，
2: 打下来了，
1: 真的打下来了，
4: 真的打中了。

0: 西洛一味，高炸鸡一酱。
1: 太好了！
2: 司令，恭喜您，
3: 还是恭喜你呀！迅速把战斗简报写出来，上报军委和国务院。
4: 是。
3: 不可一世的尤二，终于打下来了。
4: 是。
1: 打下来了。
4: 这帮飞贼，还得好好掂量掂量。
3: 他只要再敢来，我们就敢把他打下来。哎，解气啊！立刻迅速地把机动设伏的经验总结出来，供其他营学习研究。我们这么广袤的国土，光一个二营，一个肖战武是远远不够的。迅速推广。
4: 是。
3: 是什么事？你还傻站着干什么？赶紧的给二营发电报，贺电。
0: 这帮臭小子。
5: 干嘛呢？怎么没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啊？
6: 啊？
5: 哎，跟我说说，刚才我那指挥有什么问题没有？
7: 我总觉得哪儿磕磕绊绊不舒服，
5: 你跟我说说。
6: 很完美。
5: 没了。
6: 是真的。
7: 你怎么现在说话跟林华斌似的？
6: 这不是刚才被你吓着了吗？
7: 被我？别开玩笑了，哪有啊？
8: 就在刚才，敌机从九江返回的时候，你对我吼来着，你不记得了？
7: 我刚才满脑子都是敌机。冲你吼了？
5: 不可能！
8: 你刚才吼我的时候，那眼神都快要杀人了。
7: 我这可刚打了胜仗啊！你别挑理我。
5: 什么？
9: 啊！到！
5: 傻愣干嘛呢？备车，抓飞贼去！
9: 是。
5: 走。
10: 哎，乡营长。
8: 我求你保护好现场，千万别动记录仪了。

0: 咱俩之间有什么求不求的？你下命令吧，走了啊。
1: 刚才真对你好，
0: 对不起啊。
2: 就是这么又打起来了。老话说得好，浪子当家，饿死全家。这三人的功力大了，优二，那可是优二啊！
1: 全中国
2: 谁也没打下来过。
3: 肖战武打下来了，大名鼎鼎的优二，
2: 肖战武。不行，要不要给二营发份贺电？
3: 发，而且要马上发。这次可真是打下了一个大人物。
4: 好，我这就去。
2: 营长，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啊？
3: 号令全营发起向兄弟二营的学习活动，开展岗位大联兵，积蓄力量。
5: 等一营，
3: 你要打一场漂亮仗。
6: 向二营学习，会不会影响门印官兵的事情啊？
2: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3: 向两次立下战功的二营学习，会影响一营的士气吗？你脑子有问题啊！
2: 我就是不服气，
6: 下头碰上死耗子。
3: 你不管怎么样，人肖战武没养第一，从他头顶上跑了，就冲这一点，咱就得向人学。
2: 是，我这就去写计划。
3: 尤二。U 二 ，U 二啊！
2: 贺电已经发了，
3: 咱们一营集全空军之精英，上级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却每次落得看人家立功表演。上辈子干什么坏事？
2: 好，行了，别这么悲观嘛，先胖不算胖，这战斗才刚刚开始嘛。
3: 你听见南昌阵地上的欢呼声了吗？
5: 我听见了。
3: 这欢呼声一直憋在我心里。咱们一营真需要好好的欢呼一次，哪怕一次。
2: 我们是该也好好想一想了。难道二营的成功都是老天的眷顾？
3: 你说呢？
7: 哎呀，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当的理。
8: 闻味来了啊，鼻子挺好使啊。
2: 不舒服，但鼻子灵。老陈，我帮大伙尝尝这个肉炖熟了没有，不算犯错吧？
8: 这理由找得好，不愧是文化人啊！
7: 来来，尝尝。
8: 别疼啊！哎，对哟。怎么样？
9: 太香了，香得我想哭啊。
8: 哎呦，你真会说话。告诉你，这都是你嫂子的独门绝技。
9: 要天天有肉吃该有多好。
8: 哎，光吃肉可不行。

0: 团面是不用味道，得经过9981道工序。
1: 我不挑食，只要不给我生肉吃，加点盐就行了。
2: 这个白眼狼，太糟蹋了我和你嫂子的手艺。
1: 逗你呢，光有肉当然不行了，还得味道好吧。老柴，嗯，这么多肉一次性都做了，这以后还过不过？
2: 过，那当然得过了。这不政委经常说的吗？但是今儿个得让大伙吃个够。行了，闻也闻了，看也看了，吃也吃了，帮出去。
1: 好嘞。
2: 大大的一根低根咚。
3: 情况怎么样？
4: 飞机的残骸已严密控制，还有一些碎片正在寻找。
3: 那是飞行员，
4: 是，跳伞落地的。薛怀，
5: 没错，就是他。
3: 薛怀，我认识你，你给我醒醒，别装死。
6: 他不是装死，是真要死。
3: 快送医院。
7: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请大家让一让。
3: 千万不能死，薛怀，你要撑住。
7: 让一让，
3: 开门。
5: 哎，这边走，杨哥。
8: 哎，你对肖营长这个人怎么看？
9: 战场上的男人最有魅力了。
8: 这个话说的有水平。
9: 生活跟打仗，他完全是两个人。生活中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甚至还蛮横不讲理。可打起仗来，简直就是个战神，无可挑剔，令人信服。
8: 哎，那你觉得哪个肖战武更可爱呢？
9: 可爱这个词跟他没半点关系吧。你们二营真是一个神奇的集体，生活中一团和气，嘻嘻哈哈，谁都敢开肖战武的玩笑，可打起仗来，个个都带着肖战武的气质。
3: 嗯，没错，恩威并济，这是肖战武的特点。
8: 不过我觉得肖营长对你啊还是很在意的。是这样，我跟肖战武在一起工作也有几年了，他这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看，善良、勇敢、讲义气、懂感情，是个非常难得的好人。
9: 政委，我有我的判断。
8: 行，那就好，那就好。
9: 没事，那我先忙去了。
8: 行，再见，杨哥。
4: 报告，这位头长，一连副连长、三把都归队，请求参加战斗。
3: 哎呀，司马东，这战斗都结束了，你参加的是哪门的战斗？
10: 北京我就没赶上，南昌我不想赶不上。
3: 哎，说说这几天在学习班学得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没有？
10: 收获挺大的，我们几个人在学习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3: 那好啊，那这个也是为咱们二营增光添彩了啊。
10: 增光添彩谈不上，可是我们这一次是因公学习，不是因私回家，所以说这一次能不能也有我这份啊？
3: 你觉得？
10: 在我老家，我对象还有我老娘都盼着我早日把立功受奖的喜报带回去，可是一步没赶上，步步就赶不上。
3: 你给我说说你今天在学习班学的什么内容？
10: 今天是周末，没学习，我们去八一广场了。
3: 啊，玩去了？
10: 不是。
3: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得给你讲三点了。第一点，咱们二营这几天一直处于备战期，备战期这三个字的含义你懂不懂？第二点，你是政工干部，更应该比其他同志在思想上多绷着一根弦。第三点，今天的事情你回去好。

0: 重要，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但是两块碎片击中了要害，他能够坚持到医院就已经不易了。

么牛的飞行员呢？活着的时候神气活现的，同样是中国人，可他非要为美国人卖命。

0: 累坏了吧，快吃点东西。可惜了，还是没能救回来。这次打下来的真是薛怀。嗯。档案记载，他有妻子，也有孩子。薛怀的死，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人。 包括对我们五四三，都是一个损失啊！薛怀的事情，我已经向季军指挥部汇报过了，估计金主任很快就会有具体的指示。嗯。
1: 哎，什么都别想了，吃点东西。
0: 现在不想吃。
1: 你要不吃，我就一直这么端着。
0: 别，我吃。
2: 二营，快点去！营长，空军一号台通知，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要跟二营直接通话。

0: 退。
1: 总理你好，我是独立二营营长肖战武。
2: 啊，营长同志你好啊，我是周恩来。
1: 总理你好，总理请指示。
3: 真的是周总理。
2: 营长同志，刘司令员给我报告说你们打下了一架敌人的幺二侦察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向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1: 谢谢总理夸奖，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跟人民的期望，再接再厉，用力进攻。

0: 是赵操脸，
1: 是赵操脸。
2: 五爷，快
0: 把周总理亲自给二营打电话的消息传达给全体官兵。
3: 是，是赵总理，

0: 怎么还抽上烟了？
1: 看好了，我没抽。
0: 哪来的呀？
1: 我跟老柴要了一根，我解个闷儿都不行吗？
0: 刚才怎么没进去啊？
1: 进去？我不碍事吗？
0: 你这劲儿怎么又上来了？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1: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说出来我别扭。
0: 好，刚好我也有话要对你说。咱们怎么就不能清清白白明明白白的做朋友了？
1: 以前我们就是明明白白做朋友的，是你自己把关系搞复杂的。
0: 如果你不能好好说话的话，那我走了。哎，你放手，这是在军营。
1: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不然我就不松手。
0: 好，那咱们就这么站着，让全营的人来参观。

0: 杨硕，我觉着我们年龄都不小了，你到了该做我女朋友的时候了。
1: 我谁的女朋友也不想做。
0: 好，我就等到你想做的时候。
1: 明天还要查黑匣子呢，早点休息吧。

0: 小心，
1: 我慢一点。
2: 那是……
0: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3: 怎么了？
1: 我觉着我们的情报可能有失误，我们掌握的技术和这个飞行参数记录仪不太一样，
0: 而且
1: 开记录仪的人太多了，留一个就可以。
4: 啊？不是，哎，徐光，哪有这个讲究？
1: 万一操作失误引爆了记录仪，责任谁负？
0: 对，我挑死一个是你。
1: 哎，嘿，
4: 怎么说话呢？
2: 你看，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有错吗？
1: 你闭嘴。
3: 徐光说的对，你们退后，我来拆。把毛衣给我。
2: 不行啊，
0: 这
1: 不行，我来。
3: 这是我的工作，你别跟我抢。衣服给我。
1: 罗明
2: 啊，
1: 帮我系上。
3: 你别理他。
1: 我是电气工程师，记录仪必须由我来拆，现场听我的，帮我系上。
4: 徐工，我相信你。
3: 你到底要干嘛？
1: 杨硕，你下去找个地方赶快隐蔽啊！
3: 你凭什么命令我？我还让你立即隐蔽呢。
1: 我让你走你就走。
3: 我不走。
1: 这个事儿很危险，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危险，谁拆都危险。你拆就不危险了吗？
1: 我危险没问题，我在这儿让你拆，这事儿就不可以。
3: 我坚决不同意。
1: 杨硕。是让你活着，我就死不了。走，肖营长，下个命令。
5: 战报报二，
6: 到，
5: 把杨公夫架走。
6: 是。
3: 你们干嘛？
5: 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放开我！我有脚，你们放开我！
5: 我陪你，
1: 肖营长。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跟罗明都退下去，都退下去。
5: 什么？你确定没问题？
1: 技术上的事儿不用你教我，我比你懂。退下去吧。
5: 嗯。

0: 咱们的新华社又是这么一篇简单的报道，多一句都没有。
1: 毛荣，
2: 营长，区工要走了。
3: 杨硕呢？
2: 巡指来电，要区工护送
1: 季路仪
2: 立即返回。杨工他继续留在二营。
3: 别傻愣着了，咱送送人家。
4: 徐峰，好样的，这次多亏你了，二营以后欢迎你常来。
5: 首先要祝贺你们呀，你们打下了 U2， 全世界都震惊了。
4: 这份功劳里面有你一大部分。
5: 肖营长客气了，保障一线部队作战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嘛。
4: 一路平安。嗯，徐峰，哎，路上注意安全。
5: 放心吧，一路都有专人照顾。
4: 好。
5: 杨硕，我走了，在二营好好照顾自己，咱们北京见。
6: 北京见。
5: 嗯，肖营长再见。上车。
4: 徐工这次是立了大功了，
6: 我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你弄的元器件，连句谢字都没有。
3: 咱俩之间谁跟谁呀？
4: 还用谢啊？多见呗。
6: 你大概觉得所有人都欠你的吧？
4: 也没有。
3: 谢谢，谢谢。哎，对，谢谢你这块表。
6: 哼，要来的谢字不值钱。你确实应该谢谢严峰，那批元器件是严峰的父亲从海军给你协调来的。
4: 啊，那你不早告诉我，我好当面谢谢人家。
6: 你呀，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的思维就跟正常人不一样。对了，你答应给我修的厕所呢？这满营的大男人，你让我去哪儿上厕所？
4: 我忘了忘了，最近太忙了，
7: 把这事给忘了。小茂，
8: 营长同志，请指示。
4: 通知保障连，2个小时之内修出一个女厕所来。
8: 是，请问是上排水还是下排水？
4: 我让你修女厕所，你跟我说什么上排水下排水的？
9: 你看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8: 快去。是。
9: 多包涵。
6: 1、2、3。我心情不好，陪我走走吧。
4: 好啊。

0: 你不懂我心里想什么。
1: 你要说我不懂高压继电器，我是不懂。你要说我不懂规整流气呢，我也不懂。大活人我有什么不懂？
0: 你只懂男人，一种是你的敌人，还有一种是你的战士，但你不懂女人。
1: 女人什么样？你跟我说说，我不就懂了。
0: 我这样？
1: 你这样啊？那就简单了，你我太了解了。又怎么了？
0: 心情又不好了。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怎么跟南昌的天儿似的，忽隐忽晴的。
0: 行了，咱们还是说说工作吧。
1: 哎，说工作好。那天雷达车上那个显示器啊，它老是亮，忽亮忽不亮，还有就是那个高压继电器老漏电。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5: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6: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5: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

0: 拐杖、伞就是伞。当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 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

0: 伞就是伞。当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湿横。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雅宁，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9: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10: 山上是岭，
11: 烈火。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8: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香港新生晚报说，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性质。西德明镜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猜测，这架飞机是在重金悬赏之下投奔了大陆。英国每日电邮报和路透社记者认为，该机是在大陆执行任务时因引擎发生故障，燃油不够而坠毁的。
1: 行了，不念了啊，大同小异。看这些洋鬼子心里这个酸劲儿。
0: 主任，这两年了您都难得一笑。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忘了是笑什么样的了。
0: 保尔这次又立功了，您的努力没有白费。
1: 你们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0: 我们挺好的，他刚刚给我来信了。我现在很敬佩他。
1: 很敬佩？就很敬佩啊。
0: 主任。
1: 好。等二爷回北京了，找个机会到家里头一起吃顿饭啊。
0: 好啊。
1: 二爷有什么消息啊？
0: 啊，二营的李政委来电，请示死去的飞行员应该如何处置。一号首长已经回复了，说是按照1961年在我国东北被我军击落的 P2V 的飞行员的处理办法，为他埋一口棺材，入土为安。
1: 好，那就交给二营去办，那是他们的战利品。
2: 刘安，咱俩同是中国人，可是你却为美国佬卖命，让咱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3: 入土为安，是咱们老祖宗的规矩。希望你的家人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良苦用心。
2: 刘环，虽然你生不能在自己的故乡，但是死也算是回来了，这就算对得起你了。好好睡，想睡多久睡多久，帮我托个梦，告诉你那些伙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来侵犯你自己的老家。你们要再敢来一次，打一次。
4: 华斌，
5: 到。
4: 有水吗？刘环。咱俩素不相识，也本不应该我照顾。渴了，就自己喝点水。
6: 同志们，你们吃着饭，我跟你们说个事情啊。今天下午全营统一收听广播，
3: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庆祝大会，庆祝咱们二营首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4: 好，政委。哎，
7: 航空兵53师来电话了，说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米面还有肉。
8: 好事儿啊，
9: 叫上老柴
8: 赶紧派车给拉过来。
7: 行，那我安排了啊。
9: 去去去。哎，
10: 老柴，
11: 赶紧吃。
10: 老柴。
11: 哎，哎呀，我听说，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53师说了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粮食还有肉，让咱们去拉了。
8: 太好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我囤了点肉，一顿就走完了，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是吧？
8: 我下午就去拉去。
7: 下午啊，咱们全营收听人民大会堂的庆。

0: 入大会广播，听完了咱俩再去。啊，
1: 我就不去了。嗯，你们是功臣，要去你们去，你们得好好庆祝庆祝。我就是个做饭的，把饭做好了就完了。再说了，打下打不下飞机，我没错。哼，饭要做不好，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0: 我说，这么热闹的大会，真不听了？
1: 不听了，不听了。回来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那行，哎，我说，这小白小黄可都听见了，回头可别说我欺负你啊！
1: 切，你这怎么话说的呢？我跟你说啊，我一听有肉有粮，哎呦，我就打心眼里高兴啊，我眼睛都大了我。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呐，解压防菌。哎，那这个你。
2: 北京各个行业的工农兵代表以及国家党政军机关、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齐聚人民大会堂，热烈庆祝我英雄空军部队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机的庆功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郭沫若、程前、刘宁一等分别上台发言。下面是我们的英雄空军部队代表，曾在朝鲜战场击落击伤多架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江小毅同志上台发言。
3: 哎，这不是咱二营吗？啥时候变成航空兵的事儿了？
4: 这哪个部队的庆功会啊？这个
5: 哎，说调错台了。
6: 是啊，
5: 调错了吧？
6: 没错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的就是咱这事儿啊。
3: 那怎么一点都不提咱的事儿啊？
5: 不，这播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4: 怎么江小毅领奖去了？这没咱二人谈事儿了呀？哎，就算不能对外说到底谁打的U-2，那也不能这么抢功吧？这算什么呀？啊，我们脱军装钻山沟打游击啊，钻了多少年的帐篷，风餐露宿，严寒酷暑咱们就不说了，顾不上老婆孩子的，被恋人女朋友抛弃的，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好不容易打赢一架U-2，这功劳让他们别人给抢了。
3: 我没敢说就算了啊，怨我活该倒霉对吧？可我好歹是二营的长，这个江小毅和二营是啥关系？
4: 刘老兵，把收音机关了，
3: 走，去五十三师平陵去。
7: 走。
4: 哎，都别乱，干什么呢你们？
8: 少爷啊，把咱这一大帮子人扔到这穷山沟里头，郑小毅领奖去了，他替咱二营一句没有，有没有这么干的？
9: 营长，你说说话呀，有这么干的吗？啊？

0: 同志们，
1: 我们部队的代号叫什么？
2: 虎三呗。
1: 大点声。
3: 虎三。
1: 对，五四三。为什么？为什么？人民大会堂现在在开庆功表彰大会，没提及二爷。为什么？还是没有。我知道，大家害怕这个，但是我们的功绩就在，谁也抢不走。人民大会堂现在开的，就是为我们开的。江师长上台讲，他就是替我们讲的。首长不会忘记，毛主席不会忘记我，祖国更不会忘记我。曹万源，真相会大白。

0: 战是我们，是我们五四三独立二营的所有指战员。
1: 同志们，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给共和国的天空搭起房顶，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别让我李继先把你们这些打下敌机真正的英雄给看扁了。难道我们大家能一窝蜂地冲上长安街，对着老百姓喊：那导弹是从我王大鹏的发射架上发射出去的，按钮是我罗明按下去的，目标方位是我齐武一通报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好好的想一想，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2: 但是老话怎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话说的是谁啊？你们啊，我相信你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为了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声地告诉我，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是什么？
3: 全营一杆枪！全营一杆枪！
2: 对，全营一杆枪！我不计较，你不计较，我们大家都不计较得失，我们二营上下一条心，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0: 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哎呦，哎呦，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
1: 哎呦，苏长，你这歌唱的不错呀。今天晚上咱是不是该吃红烧肉了？
0: 今儿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哎，明天我给你们换着花样的送。什么四喜丸子呀，啊，糖醋里脊呀，还有米粉蒸肉啊，哎，可劲儿造！明天，
1: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嘴里直发酸呢。
0: 可不是吧？咱们二营这次打了一个漂亮仗，给全国人民争了气，
1: 是
0: 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哎，有人！
2: 招待会上，一群外国记者围住周总理问。这个 U-2 飞机飞得那么高，中国是用什么武器给打下来的呀？
3: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回答说：“
4: 同志们，朋友们，我是周恩来啊。U-2 飞机飞得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飞机是这么打下来的，是起义中国人民用拳头打下来的。
2: 好”好。外国记者又围住外交部长陈毅问说，中国是怎么把这个 U-2 给打下来的呢？我们伟大的陈毅元帅说，
5: 姚文墨，你们用的是啥子办法？我说老子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6: 哎呀，同志们，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营马上就要班师回京了，回京以后参加国庆13周年的防空作战任务，还有家属可以来探亲。
7: 是吧，这回咱一定得让马老柴的媳妇来啊，因为大伙儿得见识见识他媳妇儿的大脚趾头啊，是不是？

0: 因为刚刚地方政府打电话来询问咱们有没有派卡车出去。
1: 有啊，老柴去530拉东西去了，他本来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后来让我听广播就自个儿去了。怎么了？
0: 有辆军车掉到前面沟里去了。
2: 赶紧给530打电话核实啊。
0: 核实过了，说是车拉着东西早就出来了。
1: 不会是老柴？

0: 大家心里难受可知道？难受也得吃饭，王老师带个头吃，啊，吃起来。
1: 这边看着就没法吃。
2: 秦宝，把馒头给我捡起来。你不尊重炊事班，这是不尊重马老禅。
3: 说谁呢？我不尊重马老禅，你再说一遍。
2: 我他娘的让你给我站起来！
3: 除了老柴做的饭，我还就不吃了。不捡！
2: 我再跟你说一遍，给我捡起来！
3: 我不捡怎么着？
1: 我捡起来！
3: 快点！来来来！棒儿！行了！
4: 我别打！
3: 别打！棒儿！
2: 你心情不好。我们几个老柴在朝鲜是过了命的交情，要发火也轮不到你。走开！

0: 兄弟，大家心情都不好，别怪我说重。
1: 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2: 老柴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刚才闹了点别扭，没事。
3: 金宝儿，坐在地上好看吗？丢不丢人啊？
1: 都坐回去。
4: 都坐回去。

0: 我觉得老柴还在，他看着我。
1: 老柴是谁？
2: 我们的火头军，
1: 是我们的司务长。
2: 老柴还活着的时候，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大家吃他做的每一顿饭。你们现在闹绝食，你们觉着对得起老柴吗？老柴现在要活着的话，他会开心吗？

0: 老柴说过，
1: 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大家吃好喝好，他最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大家不爱吃他做的东西。如果他现在知道大家绝食不吃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

0: 战友们，我们永远记得老柴的笑容，永远记得他的好。
1: 我们再打下的下一架敌机就是献给老柴的，
0: 为了他，
1: 吃饭。

0: 老陈啊，
1: 我向你保证，
0: 二银再打下一家地契，
1: 这是你的。
0: 你放心，我们一定吃好喝好，来告慰你的在天之灵。

别说话，我知道你是谁。生命有的时候很顽强，能登上珠峰，能走过两万五，可有的时候会很脆弱。一碰即碎，像老柴，像雪槐，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那边能不能碰见。如果真碰见了，雪槐这个

0: 你的心情我明白。
1: 你不知道老柴这个人对人有多好，整天乐呵呵的，性格就像一杯白开水，整天就知道围着招牌转，想尽一切办法换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有的时候她就像我们的好媳妇儿。
0: 别再说了，别再去回忆，把眼睛闭上，心就能静下来。

0: 感冒药了吗？
1: 主任，
2: 没戴帽子敬什么礼啊？你瞧你这副无精打采样子，这什么？这是哪像义警的作风啊？这是。这样啊，明天一号首长要去二营视察，群指决定其他三个营的指挥员都到场，去学习二营野外机动作战的经验。
1: 啊，我们还去啊？
2: 必须得去，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打起12分的精神。星凯，别再睡在你们一营过去的荣誉上了，二营超过你们了。
1: 主任，如果是我们一营在南昌，我们一样可以把敌军打下来。
2: 你不是没去吗？丢脸了，觉得没面子了，把你那个一分钱不值的面子给我揣兜里。明天到二营我提三个要求啊，第一，不许讲怪话；第二，热烈祝贺；第三，虚心学习。
1: 是，
2: 没听见？站！

0: 二营打得好啊，
1: 是，
0: 这一仗打得漂亮，
1: 是。
2: 我这个空军司令总算可以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了。
3: 首长，您过奖了，我们二营运气好而已。
2: 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别来这个假谦虚。
3: 是，不过我要告诉你，由于国际形势和保密的需要，还不能为你们公开的庆功和宣传。小七啊，
0: 走，这次空军党代会我们派肖德姆同志去好好讲一讲，给我们的党员们好好的鼓舞劲
4: 儿。
5: 是。
4: 这个同志，能不能给我们这帮人也照张相？机会难得。
6: 对不起啊，同志，我的胶卷有限，只能拍五张了，不然你们选个代表吧。
4: 是。
7: 营长，要不咱们合个影吧。
3: 首长，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这帮人常年在外，一直没回过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想集体跟您合个影，等将来我们回家也好有个交代。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
4: 小子，
2: 好，照相，
7: 走，
2: 快，
7: 首长，
2: 首长，
7: 首长。

0: 爸，猫儿啊，你好吗？
1: 我好极了，我。
2: 哎呀，黑了瘦，哦呦，越来越结实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次打下的幽暗，是被我发射加特兰导弹打下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1: 谢谢你当初把我塞进而已。
2: 好极了。啊，那个我来的时候，小童让我给你带好。
1: 是吗？他好吗？
2: 好，这姑娘非常的好啊，工作上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非常好的姑娘。这样吧，等你们二营回北京以后，我把小童带下来吃个饭啊。
1: 好啊。
3: 宝儿，过来照相了。来了，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4: 营长，给老柴留个位置吧。
5: 老柴是谁呀？
6: 报告首长，老柴是我们的司务长，前一段时间因公殉职了，我们大家伙想给他留个位置，打下这架敌机有他的功劳。
5: 二营是讲情义的，好，这张照片到时候给我送一张去。
1: 是。
7: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8: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9: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1: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

0: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

0: 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

0: 设计。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0: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推

0: 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

0: 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溜溜就跑点儿，不允许上花轿，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宝钗请什么功啊？
1: 一等功。
2: 争得来吗？
1: 不高。既然是要请，那就往高了要。

0: 你没欠我钱吧？
1: 这是我和严峰在二营的伙食费。
2: 不够。
1: 你数清楚了，多交了呢。
2: 徐工的够了，你的不够。
1: 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0: 本来就不够，你这点钱能吃什么呀？还有没有？
1: 哎，我来时候走得匆忙，就带这么多。
0: 没钱了，那我借你点，就当欠我。
1: 肖战武，你干嘛？你故意欺负我吧？
3: 哎，杨工，杨工，你别生气啊，他是怕你走，他恨不得你在这多住一段时间呢。
1: 其实我交饭票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回集训指挥部技术处了。
0: 你看，他不交伙食费，憋着坏呢。
3: 你别紧张，吓着。肖营长他这个呀，是恨不得把你一年的伙食费都扣在这儿，他恨不得留你一年呢。
1: 拿伙食费绑架人啊？
2: 既然非要走，行，伙食费不用交了，一口猫食，二营管得起。
1: 政委，你看看他，好话不会好说。
3: 行行行，我说他。肖战武同志，本政委现在对你进行口头批评一次啊。哎，杨工，你看我批评他了，但是我觉得吧，光我一个人不够，你要在就更好了。你看，就我就发现了，你在二营这段时间啊，他比平常那些毛病啊少了很多啊。
1: 反正我也要走了，想管我也管不着了。金主任今天给我打电话，说兵器纺织组马上就要回北京开一个成果鉴定会，一定让我来参加。
0: 你来交伙食费，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你以后不回来了是吧？
1: 二营不是马上就要换房回北京了吗？
0: 回北京我也见不着你啊。
4: 再者说了，二营现在的兵器就跟个大病刚出院的病人一样，哪儿哪儿都需要检测，哪儿哪儿都需要维护。你走了，我心里哪有底？
1: 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就跟金主任说，我让他派技术处的人给你们做全面检查。
0: 免了，不用，信不过。
1: 肖战武，你什么意思？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0: 我告诉你啊，我就当没有再见过。回来北京，我要见不着你，我一天骂你三遍，做噩梦啊！
3: 哎，杨工，杨工，你别生气，别跟他这个人一样啊。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嘴上一套，他心里一套的。
1: 他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他
3: 对，讨厌的很。他现在我也越来越讨厌。

0: 老肖，营区的岗哨我查了一遍，没问题，放心吧。不睡觉想杨公达，
1: 你是做政委的，一天到晚给人做思想工作，你开导开导我。
0: 杨硕是个好姑娘，有文化，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加把火，争取早日从同志发展成夫妻。
1: 我倒是想呢，你告诉我这个活怎么加？
0: 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就到了这小女子这就不灵了？
1: 怕人家不愿意。
0: 你管他愿不愿意呢，你试了才知道啊。那打尤老二的时候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
1: 那不一样。
0: 一样，你把杨硕呀当成天上飞的尤老二，你每天盯着他，瞄着他，跟着他，你做梦都得梦着他，我就不信你把他拿不下。你要是对杨硕呀有对尤二那十分之一的精力，你俩早成了。
1: 可是有一个问题，这杨硕心里面还有别人。
0: 谁？
1: 曲工。
0: 技术处那曲工。哎呀，哎呀呀，五四三的还留过洋，这是个问题。

0: 老乡，你从二营回来可一句话都没说呀。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是U2飞机上的铝片吗？
1: 这是我从坠机现场捡回来的。我认识肖战武这么多年，他身上那股子土鳖劲儿，我压根就看不上。现在可好，人家是一架RB-57D，一架U2，咱们连个飞机毛都没摸着。
0: 那是咱们没遇见，遇见了照样给他揍下来。
1: 现在人家打了胜仗，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缺点成了个性，就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战法成了灵活机动。
0: 肖战武在基地时比咱们低一等吧，连打两仗他肩上的豆多了两颗，他现在的军衔可比咱俩还高一级啊。
1: 哎，这跟军衔没关系，这是人家肖战武该得的。我是在想，肖战武比我们多看了一步棋。
0: 你指什么？
1: 他很早之前就嗅到了未来机动作战才是方向。
2: 美国人的U2飞机经云南对我们的西北进行照相侦察，返回以后我们才知道，多被动。总理都发火了。
1: 主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2: 是，空军指示把设伏地点往西北放一放。
1: 主任，一营请看。
2: 首长也是这个意思，让你们一营去更稳妥。
1: 保证马站长。
2: 嗯，行啊。这是二营搞的一份作战情况汇编，你们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嗯，

0: 还看不上人家二营啊？
1: 那是怎么会呢？二营人家两战歼敌，又是咱们五四三部队唯一参加过实战的，这个作战汇编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研究。但是这个各营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二营这个战术战法不见得适合我们一营。
0: 星儿，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好坏两方面的表现，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用的不好的话那就是保守的同义词。
1: 是。
0: 部队怎么样？
1: 一营自成立来一直没越战机，战士们都憋着劲儿呢。
0: 有这股劲儿就好，有决心就好。你邢凯带领的是空军的王牌部队，保卫大西北不让你们去，让谁去啊？打了胜仗，我给你们一营请大功，
1: 绝不辜负组织期望，坚决消灭敌人。
2: 表彰你啊，张庆子见啊！王大鹏啊！你的啊，对，
3: 李慧，
2: 对，
3: 给我了，一会儿，
4: 这次没有，下次就有了，
2: 对，
4: 好，
2: 啊，对，
5: 啊，不得了，我当爹了，我的傻媳妇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2: 哎呀，
3: 真冻上了啊，
4: 王大鹏，行，一炮命中目标，啊，
3: 厉害。
6: 完了，坏了
2: 啊！
6: 家里给介绍那对象要跑啊？
4: 为什么呀？
6: 这不好几个月没信儿，人家以为我跟人玩失踪了吗？这不，
7: 赶紧写信给人家说清楚。要是他们家里人不相信，我这个政委给你当面澄清。
6: 得嘞，谢谢政委。
4: 大家回信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啊，不能有涉密的行为。然后写完以后先别封口，交给司马副连长统一审查以后才能发出去啊。
8: 是，我都回信写好了
2: 啊，
8: 我念给大家听听吧。这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亲人们的心里话。
4: 来，
2: 好，
4: 念念。
8: 1958年12月26日，地空导弹部队独立二营于北京成立，全营官兵105名，代号543。1959年10月7日，二营于北京通县，击落蒋制美匪高空侦察机 RB-57D 一架，开创了人类首次利用地空导弹击落侦察机的先例。1962年，二营转战长沙大托普机场，并于同年转战南昌向塘机场，于9月9日击落蒋匪高空大型侦察机 U-2 一架。
6: 秀爷，你这信严重泄密啊，有没有政治觉悟啊？
7: 地点日期写得太完整了，
2: 不能这么写呀。
8: 一张白纸，
9: 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我心里的，我想这也是大家想念给亲人们听的吧。今天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的蓝天，抛家舍业，隐姓埋名。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刚才说的那番话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4: 齐武仪，写得好。
2: 好，
3: 写得好。
2: 好，
10: 政委，马老柴的媳妇赵迎秋写了一封信，要不要打开？
6: 拆开吧。看看写的什么。
10: 老柴，你在队伍上

0: 可好？好久没见你来信了。现在咱河南正闹大灾呢，粮食绝产，家家都揭不开锅了。一个月前咱娘去世了，我找不到你，就用你寄来的钱给咱娘下了葬。现在家里空了，就我一个人守着库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我一个人苦啊，真想一觉醒不来多好。老柴，你在哪里？跟我回一个字也是好。
1: 行了，姑娘，
0: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1: 这样，营里马上要组织家属来探亲，你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回封信啊，让他来营里一趟，心里先别提老柴牺牲的事儿，等嫂子来了再说。
0: 是。
2: 宝儿，这张照片上应该有老柴的，想个办法把他加进去，回头要给嫂子看的。
3: 好，交给我吧。
4: 报告，下雨了。
5: 哎呀，热啊！今天你这天可够热的。哎呀，你热，摸够了吗？没有。你摸吗？
6: 干嘛呀？好不容易来我这一趟，扛着个上药盘盘跟我示威啊？
5: 哎呀，还真别说，这三颗星摸起来，就是比两颗星舒服。老秦啊，你也打，你打进来一架，咱俩就平级了。
6: 气我是不是？
5: 不敢，我是羡慕你。你们一营现在在哪儿设伏？定心。什么地儿啊？原子弹试验重地。
7: 哟，向我们学习呢。
6: 你们营写的这个作战汇编啊，什么呀，全是官样文章，看得我想吐。
7: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6: 既然都找上门来了，介绍介绍你们的战斗经验吧。
7: 第一，敌人傻；第二，我运气好；第三，有航空兵帮忙。啊，对了，我们那套老兵器给面子。
6: 酸我，什么叫给面子？
7: 你不要的那套老兵器，我们平时训练用一次坏一次，用一次坏一次，谁曾想一到实战上，哎，人老人家还真就给我打下来了。可惜现在又坏了。
6: 你跟我说相声？
7: 我说的是真的。老秦，我要有半句假话，我是你亲儿子。
6: 你这个儿子我可养不起。老乡，此次西行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7: 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完了，完了。
6: 那你说在兵器方面我该注意什么？
7: 严格按照规定操作，严格。在我那儿的问题在你这儿都不叫问题。
6: 你是抓住一切机会得行的，是不是？
7: 只许你恶心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恶心恶心你。
8: 没完了。

0: 杨叔，来吃点东西吧，鸡蛋面啊。
1: 严嵩啊，刚好你来了，来，你帮我听听这什么声音。
0: 飞机参数、罗盘指示、尾翼平衡系统。
1: 我说的是那个滴滴声，你再好好听一下。
0: 哎，这个声音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是个什么声啊？
1: 你看啊，这个作战笔记上写的，这个声音刚好和第一次打开制导雷达捕捉 U2 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没错，
2: 这问题有点严重。
0: 你的意思是说，制导雷达一打开，敌机就感觉到了？
1: 恐怕是。这事可大了。
0: 先吃点东西吧，啊。
2: 该不会是敌机已经有了预警系统吧？
0: 天哪！有这种可能。哎，杨叔，哎，杨叔，
1: 嗯，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总参情报处需要一个懂导弹技术的人，我跟我爸说了，可以把你调过去，省得你一个女孩在阵地上每天跑来跑去的。啊，
1: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离开空军去总参啊。
0: 是啊，你是没说过，是我觉着你合适。那个地方环境不错啊，工作也比这儿好。哎，最重要的是人家真需要你这样一个人。
1: 严峰，你别在这儿打岔了行吗？我哪儿也不去，我现在正忙着呢。
0: 杨硕，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
1: 我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决定，你别老安排我。

0: 情况很不好。
1: 什么情况？
0: 听到了吗？滴滴声。
1: 听到了。
0: 这是我们制导雷达的频率信号。
1: 我知道。
0: 可我却在 U 二的记录仪里听到了。
2: 你是说在 U 老二的记录仪里面听到我们制导雷达的信号？
0: 对，说明敌人已经认识你了。只要你一开雷达，他就会马上发现你。
1: 你说什么后果？
3: 你还让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敌人既然知道你在下边等着他，还会再来吗？
1: 杨硕，不，杨工，那你告诉我，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我的那些兵器成摆设了，我的那些兵器成门神了。杨硕，我问你话呢，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
0: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真的成摆设了。
1: 不可能。我天天让山豹在二营门口守着，天天都守着，半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怎么可能？
3: 别吵了，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恐怕关系到五四三未来的命运。
4: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能不能确定？
0: 基本确定。
4: 什么叫

0: 基本啊，确定就是确定，
1: 就是基本确定。我是搞技术的，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2: 照你的意思，我这一开雷达，敌机就能发现，扭屁股就跑。你给我一个解决办法。
1: 没办法，雷达频率是固定的，除非换兵器。
2: 你是说我们543的兵器就这么废了？
1: 在找到应对办法之前，就是这样。
2: 那我还打个屁呀！我知道，我又说粗话了。
1: 你开雷达距离是120公里，发射距离38公里，在这个期间，敌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走掉。
2: 没办法，没有办法，你至少给我指明个方向吧。
1: 我也是刚发现的，我怎么给你方向啊？我不可能一拍脑袋就想出办法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U2飞机还是美国制造的吗？
3: 自古以来就是有矛就有盾。
1: 错。是先有矛后有盾。
3: 我犟不过你，你也别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有盾？
1: 不是我，是我们。
4: 来，季仙，坐。你也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说话别那么带情绪啊。
5: 我是实在为马老台同志感到可惜。
6: 你们营里有什么要求就赶紧说，一会儿我们还要会。
5: 我们营单位研究决定为马老柴同志报一等功。
6: 给老马报一等功？你明这要求不切实际。
5: 炊事员也是战斗序列的一员，再说了，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营了，马老柴同志的妻子赵英秋也来，他还不知道老柴牺牲的事情，我怎么着也得给人家一个像样的交代吧。
6: 季仙，立功是有条件的，你不懂。老马的事情只能是因公牺牲，你不明白啊？
5: 我坚持我们的请求，请首长批准。
4: 季仙啊，你是一位老政工了，你应该知道政策，没有特殊贡献是不可能立一等功的。怎么一点原则性都没有啊？
5: 郭政委，我怎么形容老柴对二营的重要都不过分。一号、三号首长，还有主任您，都吃过老柴做的饭，也都赞不绝口。嗯，
6: 你也学会用首长的言语？
5: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代。
4: 这样啊，季仙，你把你的申请啊先放在这儿，我和金主任跟上级请示一下。老金啊，咱们看看上级的态度，好不好？
5: 我先替二营的官兵们谢谢两位首长。
7: 先别忙着谢啊，
6: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安抚老马的家属，注意谈话方式啊。
5: 是。
8: 营长，到达招待所的家属里头没有老柴媳妇儿啊？
5: 名单你查过没？
8: 查了，没有啊。
5: 按说不应该啊，我让司马东专门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写了信，嫂子也回信了，说来，这连车次都报上来了。
3: 你再去，这要是把人丢了，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9: 是。哎，二营，
10: 你们二营有个叫马老柴的同志吗？
9: 有，请讲。
10: 我是机巡指挥部后勤处的，马老柴的爱人赵迎秋被接站同志搞错了，送到空招去了。
9: 同志，你的意思是说，马老柴的爱人已经被你们接到空军招待所了，是吗？
10: 是，你们赶快派人去接一下吧。
9: 好，你们是雅宝路吧？
10: 是，就是那里。
9: 行，同志，谢谢了，太谢谢了，我们现在就去接人。连长，那我现在就去。
3: 你不用去。你踏踏实实在营里给嫂子腾出间房间来啊，打扫得干净点，我跟政委去。
9: 是。
11: 他就是赵迎秋，三天没吃上东西了，饿坏了。
3: 怎么没给弄点好吃的，干啃馒头啊？
11: 我们网上有准备，但是呢没到开餐时间，先让他垫吧点，没想到他一下就干了两个大馒头。

0: 任同志，谢谢你啊。
1: 那您忙去吧，人交给您了。嗯啊，好，
0: 辛苦了。哎，我看嫂子不能住在招待所，那个地方人多嘴杂的，万一知道了老太的事情，她受不了。

0: 你好，是赵云秋同志吧？我是营长肖战武，这是我们的政委。你好，
1: 乡长你好，政委你好，
0: 宋总好。
1: 我们家老柴呢？
0: 老柴去外地学习了，还不方便来，所以叫我们两个人过来接你。对对对。
1: 他上哪儿学习去了？
0: 去上海，离北京远着呢。对，上海大城市。
1: 这个老柴，他怎么能让营长和政委来接我呢？
2: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客气。老柴呢，是我们俩的老大哥，兄弟来接嫂子还不是应该的？咱们走吧，嫂子。
1: 啊，好，
2: 行，走。哎，来，我来。

0: 不好意思，给部队添麻烦了。没事，走吧。来，嫂子，你就在这张床上先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有站什么，回来叫你吃饭的。
1: 老柴呢？
0: 嗨，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去上海学习了，你先在这儿安心住下，用不了多久，老柴就回来了。做饭的也要学习啊？
1: 政治学习，在我们部队啊，不光要会做饭，还得讲政治。
2: 啊，哎，伙房在哪呀？老柴不在，他的那份工作我可以帮他顶着。
0: 哎呦，那太好了，嫂子，我带你去。
2: 啊，好，
0: 走。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晰。

起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

0: 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

0: 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

0: 减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亚宁，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9: 我们在沈阳代号和平。
10: 山上是岭。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9: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8: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殷殷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五年来，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1: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赫曼今年九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
2: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和养老金，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1: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

0: 实施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茹兹掌握了一技之长。
1: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0: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6.8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7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4.5%。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1964.01万增长至2294.1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2356.88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吉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2: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0: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县市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五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越来越多暖心实事精准办到群众心坎上。如今的新疆，就业有支撑，增收有渠道，社保有兜底，教育有质量，医疗有保障，民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
3: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4: 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3年列入自治区10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3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1%，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27.9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1.5%，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五年来，新疆安排101.23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资金重点支持1.19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9.87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6.54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3: 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五年时间靠着一根网线，家乡好物卖到全国。
5: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

0: 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五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的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五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县里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三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1: 以前农闲只能在家，现在在家门口打包发货，一个月打包好几千单，不用外出打工，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这五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五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2: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今年货运发送量达到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
3: 走进新疆红闹铁路闹毛湖站，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出，奔赴甘肃张掖，保障当地电厂用煤需求。今年新疆铁路深化总对总合作，对接服务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协议兑现率保持94.5%以上，同时升级多式联运服务，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江棉外运等班列，运输增量明显。其中江棉外运量122.9万吨，同比增长101.7%，江煤外运量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目前每日开行煤炭列车达139列，其中87列开往江外。
4: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煤外运规模。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
3: 运输组织方面，新疆铁路深挖通道潜能，依托直达运输、煤炭前置仓等模式，多次刷新运输历史记录，大宗能源特色物产货运量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铁路运力支撑。
2: 木垒县玄武岩资源丰富，是生产高强度纤维的优质原料。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在当地建成生产线，点石成金，把坚硬的玄武岩矿石拉成丝，成为了新型复合材料。
5: 玄武岩是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在地表冷却后凝固而成的岩石，既耐高温又耐低温，并且抗腐蚀、抗辐射、抗高压性能都较好。2025年3月，巨石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在木垒投产，产自当地的玄武岩矿石经过高温熔融后，被拉制成比头发丝还细却坚韧无比的高性能纤维。眼下，企业正将400孔玄武岩生产线升级为800孔。通俗地说，生产线就像是一个高温下的精密多孔喷头，过去有400个微小的孔洞，现在改造为800个，既考验针眼的精度，也考验抽线的力度均匀性。
6: 这里是巨石科技的生产车间，正在对2条玄武岩连续纤维生产线开展升级改造。那企业计划10月底前完成14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产能提升近1倍。
7: 改造前纤维强度约1900兆帕，现在提升至2500兆帕，材料韧性显著增强。
5: 玄武岩纤维是21世纪的绿色高新材料，低碳无污染复合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建筑环保、汽车、船舶等多个领域。得益于木垒丰富的玄武岩矿产资源和

0: 和充足的绿色电力，年底巨石科技将形成3000吨的产能，加快构建矿石原料、高性能纤维、高端制品的全产业链。
1: 针对高性能的节能环保及隔音门窗进行专项研发，突破断桥铝门窗无法达到的高海拔高寒地区的保温性能，通过科技创新把旋涡岩纤维及旋涡岩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推广到全疆。
2: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统计，今年三季度霍尔果斯通行中欧亚班列2764列，过货量1228.3万吨，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越来越多的日用百货、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农副产品等中国制造选择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我们围绕班列高效通行，坚持溃接、溃卸、溃返、动态调整、揭发、换装、取送方案，同时依托于海关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口岸整体作业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2: 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可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搭载货物品类达200余种，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陆路运输的黄金通道。全疆首例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工作昨天在库车市落地。此次采样摒弃传统静脉采血模式，志愿者仅需专用拭子轻刮口腔内壁即可完成细胞样本采集与中华骨髓库登记，标志着新疆造血干细胞捐赠招募迈入无创采样新阶段。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救治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病患者的核心手段。长期以来，传统入库方式需抽取8毫升静脉血，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志愿者队伍扩容。口腔黏膜拭子无创采样技术的应用破解了这一难题，全程无痛无创，操作简单，从根源上消除大众对采血的心理顾虑。
4: 相比传统方式，完全没有心理负担，门槛也更低，也让我们更愿意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如果配型成功，我将义无反顾捐献。
5: 通过这么轻松的方式，能为远方的血液病患者留下一份希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和自豪。
6: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入手，全面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这两天，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各市县大队走进辖区小区，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专题培训，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防线。
2: 在库车市，模拟某居民楼住户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小区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当地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迅速展开灭火和搜救科目演练。
7: 作为物业，我们就是小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今天的演练和培训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运到日常管理当中，紧盯安全隐患，把小区安全韧性建设的落实到实处。
2: 在阿克苏市，消防救援部门跳出传统宣讲模式，在小区里设置4大实景体验板块，让居民从听科普转变为会操作，实打实掌握防灾自救技能。
8: 我感觉真的特别有意义，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9: 我们将持续做实消防宣传5禁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实景科普实训，把通俗易懂的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筑牢基层安全韧性防线。
6: 进入赏秋好时节，新疆多地胡杨披上金装，独特秋日风光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0: 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进入黄金观赏期，胡杨文化演出、特色美食同步上线，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
10: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吃了烤包子和烤肉，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0: 布尔津县五彩滩景区秋意盎然，南岸的胡杨与斑斓雅丹、额尔齐斯河水构成一河隔两岸、自由两重天的独特景致。玉里县塔塔秘境罗布湖景区，湖光、沙海、胡杨融为一体，游客泛舟湖上，感受大漠胡杨的雄浑之美。
11: 眼前全是浩瀚沙漠和胡杨，真的没想到大漠中还有这么一片湛蓝的湖水，太震撼了。 特别是六七点钟的时候，显得

0: 五彩斑斓，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
1: 依托胡杨特色景观，各地还推出多元文体项目。金河县在穆特塔尔沙漠景区举办沙漠健康跑活动，众多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
2: 胡杨和蓝蓝天空，一种比较立体的景色，在这么美的赛道上跑，不怎么感觉累。
3: 昨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赛事在阿勒泰市落下帷幕。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代表队的比赛是北疆赛区的收官之战。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最后一轮比赛宣告结束，北疆赛区全部赛程顺利收官。至此，成功晋级的亳州、昌吉州、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代表队将在11月与南疆赛区四强展开第二阶段的角逐。
4: 十六子杯这个平台不只是比拼球技的赛场，更是各族朋友相知相交的平台，就像赛场寓意一样，大家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段经历很难得。
3: 本次十六子杯群众三大球联赛面向广大群众开放参赛，是自治区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日前公布，2026至2027学年计划向全国25个项目省份选派11356名教师，其中新疆及兵团获派699人。
3: 昨天8时起，最美天山公路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这段路共26公里，因冬季降雪频繁，急弯陡坡较多，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或5月实施交通封闭。
1: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3%。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口岸公路通关单日历史最高纪录。截至目前，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

0: 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 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拌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5: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是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5: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是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 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7: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哟。来，嘿嘿。哎呀，
1: 哎呀，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2: 这可不是烦心事儿，这是天上掉了大馅饼喽！
1: 哎呀，这么多大洋啊，哪儿来的？哎呀，
2: 牛皮全卖了，
1: 全卖了！
2: 嘿嘿嘿嘿，瘦猴这小子原来可冤枉，真是个猴精，全给卖了！嘿嘿嘿嘿，
1: 那300张牛皮就。

0: 了5块大洋啊？
1: 这是定金，全卖了得30多块。
0: 30多块啊？
1: 这瘦猴啊，以前我连一个眼都瞧不上，这回真帮上忙了。怪不得我爹以前常说。
0: 你别说了，快跟我爹说去吧。
1: 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0: 爹，满队啊，把300张牛皮都卖了。

0: 搬家？
1: 小心无大碍。
0: 往哪儿搬呢？
2: 往城外搬吧。实际上我拉皮子的时候看过城外，就算他想跟也跟不上。
0: 哎呀，依我看啊，就算他知道这皮子是你买的又能怎么着呢？啊，他那要烧的东西被你买回来，他白赚30块大洋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梁满队这个人心眼特别小，而且嫉妒心又强，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皮子是我买的不告诉他，那宁可把这个皮子就地给烧了。
1: 还是听我哥的吧，咱搬吧。
2: 好，要不现在就去城外选一间宽敞的屋子，把咱们的磨皮机牛皮全都拉过去。哎，售后别分六次提供，以免夜长梦多，咱一次就把那300张皮子全都拿过来。另外，为了打消梁满队的疑心，价钱方面咱们再商量商量，再给他加一倍吧。
0: 天庆，咱为啥要再给他加一倍的价钱呢？
2: 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时候这么做有点趁人之危吗？其实是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1: 我看这么办最稳妥了。哥，现在你就去吧。啊，
2: 嗯。
3: 南社长。
4: 哟，鲍少爷，哎，请坐请坐。
3: 哎，今天啊我收到一份邮件。
4: 走西口是不是啊？嗨，我也收到了。
3: 那您看了吗？
4: 哎，刚翻了2页就让编辑们给抢去了。
3: 哦，这个我倒是看了，我觉得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错。
4: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看了2页就被他们抢去了，这个不敢妄加评论呢。
3: 那编辑们看了以后都怎么说啊？
4: 嗨，他们是争相传阅，趋之若鹜，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3: 社长，我倒觉得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哎，您知道吗，这走西口现在在包头城里早就街谈巷议了。
4: 真的？这不会是跟革命党那个地下那个？
3: 哟，这个我可不敢说。
5: 不对！
6: 哎呦，你诈尸啊你！
5: 不对。
6: 什么不对不对的？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肚子里可还怀着电葵呢啊！
5: 哎呀，没事儿吧？啊？
6: 有事儿就晚了。你说你在这儿胡思乱想什么呢？
5: 那听说过那柳子里边有大当家的。这集市上啊也有那树棍立腕的，那咋就是没听说个修鞋匠里还有老的？
6: 这有什么奇怪的，连花子里面都有花子头呢，在哪个行当里面没有行帮啊，没有祖师爷啊？
5: 你看那个修鞋的他出摊儿，他得向那个当地的地头蛇交保护费，对吧？他有地头蛇罩着，他还有老大干什么？
6: 你说的也在理啊。哎，你管他呢，你管他有没有老大呢，他只要给你钱买咱的皮子不就成了吗？
5: 啊，不，我老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呢，那别让这猴崽子给耍了吧。
6: 等那些拉皮子的人来拉皮子的时候，你问问那些车老板不就知道了吗？
7: 梁老板，拉皮子的来了。
5: 说着就来了。哎呀，傻大个子。
8: 梁满队，你还认识我？
5: 废话，一起共过患难的兄弟。成，你能想着来看看，走进屋喝茶。
8: 不不不，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拉皮子的。
5: 哦，拉皮子的是你啊？
8: 啊，
5: 谁让你来的？
8: 你问这个？

0: 那行了，你不会撒谎对不对？
1: 我不会撒谎。
0: 哎，那你就告诉我谁让你拉皮子的。
1: 这个他那个
0: 谁，
1: 他不让我说。
0: 对了，咱是哥们儿不？
1: 是啊。
0: 是哥们儿，你瞒我做啥？
1: 我没瞒你啊。我不能说，不能说。
0: 那啥，给他拉五十张皮子吧。哎，你别动啊！哎，跟我进屋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1: 慢豆，
0: 哎呦，
1: 今天就算了，还要拉皮子呢。下回啊，一定，一定啊。
0: 哎。

0: 把手给我举起来啊！别动他，
1: 好好，朋友，你别开枪，你要怎么改怎么。
0: 衣服，
1: 怎么
0: 脱？
1: 好，好。这啊，好，
0: 快点的，
1: 好，
0: 再脱。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好好，这个朋友，
0: 我说了，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是是是。
0: 裤子，哎，
1: 大爷，这裤子别脱了，再脱光眼子了。
0: 老子就稀罕光眼子的，这到了轰上就不用点灯了。
2: 吓得尿裤子了吧？
1: 正好，
2: 叫哥们儿，
1: 你咋开这玩笑了？
2: 梁满段，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是你跟我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1: 那咋的了？
2: 你咋了？你心里明白，我已经跟你说了，人家是黑道上的人，道上有道上的规矩。你说你跟踪人家的大车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拦着你，啊，你被人发现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1: 这什么时候跟踪了？
2: 那你鬼鬼祟祟的做啥呢你？
1: 我出城看朋友不行了。
2: 啊，是不是那个兔唇姑娘的老爹呀？哎，我跟你一起去，走走走。哎呀，
1: 不去了。
2: 哥们儿，别忘了啊。你要再不遵守规矩，那剩下的牛皮你就当柴烧了吧。

0: 小六，一块。李小二，他是一块二，啊，一块半。
1: 哎，
0: 小桌子，一块。

0: 辛苦了一辈子的皮匠铺就这么完了。
1: 完了。
0: 嗯，你笑什么？
1: 我笑我呀，还不至于像田青一样拉骆驼。
0: 你可别去拉骆驼，那一走就好几个月的，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1: 也不知道这何先生能不能把我爹娘请来。

0: 马谢下来吧，喂喂他啊，这个吧。爹娘，快吃吧，还热乎着呢。
1: 丹丹啊，拿双筷子一块儿吃吧，啊。
2: 哪吃过了？
3: 哟，这正吃饭呢。
2: 打扰打扰，
4: 先生。
2: 这丹丹呐，刚给我们送来了饭菜，这还没吃呢。你没吃吧？
0: 哎呀，哪有这么问话的？
4: 娘，
0: 能回去给他拿点吃的吧？
4: 哎，不用了，我正带着呢，现成的。
0: 先生，我们再穷也请得起您一顿饭呢。
2: 是啊，
0: 下次不许啊！
4: 哎，好好好，
1: 先生坐吧。娘，我回去看看我娘和青青。
4: 哎，丹丹，你弟弟和你弟媳妇儿给你们三个人带的东西。
1: 谢谢您，那您先坐下吃饭吧。
4: 哎，好好好，
2: 哎，快过来，何先生。
4: 哎，那我就喝点儿。
2: 哎呀，
4: 来。
2: 这是酒啊，哎呦，这是肉啊，好。
1: 青青啊，你这文房四宝给。
5: 谢谢姑姑。
1: 娘，这是给你的，来试试。
0: 给我的。
1: 啊，来试试。
0: 好，试试。合适吗？
1: 哎呦，太合身了，就像亲自给你定做的一样。
0: 哎。你别说，这朵花还挺有心的啊！啊，来，你也试试。嗯，
1: 娘，我就不穿了，我这天天不是做饭就是放羊，我穿它干啥？
0: 人家的花都给你买了，来，我看看，穿上。哎呦，你最近是怎么了？啊，咋还总是这样啊？来，快坐坐。
1: 娘，我没事儿，可能着凉了。
0: 瞎说，那有一着凉就好几个月的。身上不舒服，该看大夫就得去看大夫，别硬撑着啊。
1: 娘，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纸糊的。
0: 你最近啊，可是瘦多了，饭也不好好吃。
1: 我吃了，昨天不还吃一大碗呢吗？
0: 我看见了，就喝了一碗米粥。吃饭像数米粒似的，嗯，来，我看看，
1: 娘，好看不？
0: 好看，我们丹丹打扮起来真漂亮。哎呦，就是这儿肥了点儿啊。
1: 是啊，
0: 嗯，我估摸着是豆花按照你以前的身量买的。
1: 是啊，那个也喜欢。
2: 来吃，
4: 哎，大哥大嫂啊。我看丹丹的脸色不大对呀，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0: 他没说呀。啊，回头我去问问他。
2: 那还用问吗？他一个人呢，伺候两家四口老小，累的心不静，熬的。
0: 哎呀，真是苦了丹丹了，年轻轻的就守活寡，又照顾我们两个老帮子，连累再加上有心病，这神仙也得熬出病来呀、啊！
4: 要我说呀、啊，你们老两口就别在旗下耗着了，这样丹丹也快被你们拖垮了。
2: 是啊，我们这老两口子拖累丹丹这么多年，你说上次上包头怎么就不死了他？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啊！
0: 先生，自打上回我们老两口被满队和他媳妇从包头撵回来，我是真不想活了。
4: 哎，
0: 是丹丹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丹丹这孩子有情有义，比我们亲生的儿子都强啊。
4: 人呐，都有犯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球鸡皮匠铺还是人家邱小小当家啊，这个。

0: 反对没办法呀。可我这次来呀，是奉梁老板之命接你们二老去包头的。
1: 我不去，我没这个儿子。
2: 哎呀，你看你跟先生发什么脾气呀？先生，您看您专程跑一趟，不过您也看到了，我们没儿子过得也挺好，是丹丹一直在照顾我们。
0: 这丹丹照顾你们两家老小怪不容易的，都累成什么样了。再说了，那满对儿不是你们亲生儿子吗？
1: 别提他，一提他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上次吧，你们把我们接到包头去，那梁满对儿算什么呀？啊，他以为他是皇帝啊？那皇帝也得出个早朝接见接见群臣吧？可他倒好，把我们老两口子当成老萝卜糕给晒起来了。我们这次去啊，还叫他晒啊？啊？哼，
0: 这我都知道，都知道。哎，
1: 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是我说的。祁县呢，没有他的爹和他娘了，叫他跟那个小母夜叉，他那个小娘去过日子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瞎说什么呀？
0: 好，大哥，消气，消气。哎，喝酒，喝酒。
1: 这个没良心东西，休了糟糠妻，不养爹和娘。
3: 青青啊，快点吃饭啊，吃完了让奶奶看着你写字啊。
4: 嗯。姑姑吃。
3: 姑姑这儿有，青青吃吧。
4: 不嘛，姑姑不吃，我也不吃了。
3: 好，姑姑吃。
5: 你说这何先生到梁家来做什么呀？
3: 我没好意思问。
5: 会不会是梁满对回心转意呀，要把这老两口接到包头去住？
3: 也许吧。
5: 我看啊，梁家这老两口啊，身子骨是越来越差了，真要是梁满对能回心转意，把他们接过去一起去住，那倒好了。哎呦，哎呀，你怎么又吐了啊？
3: 娘，我没事儿。
5: 还没事儿呢，吃的这点都吐出来了。不行，得去看大夫去啊。
4: 姑姑，你去看大夫吧。
3: 青青，看，青青知道心疼我了。
5: 青青，你在家看家，奶奶带姑姑去看大夫啊。
4: 嗯，
5: 快起来，快。哎呀，越吐越厉害了。哎，再不抓紧时间就要关门了，快点啊。
3: 娘，我没事儿，从包头来的何先生要来。咱走了也不好，再说你不要问问田青和豆花的情况吗？我没事儿。
5: 你总是那么不听话。
3: 娘，我明天就去看大夫啊。
5: 那明天一定去啊。
3: 去，去行了吧？啊，
1: 你说什么？梁满对敢打裘小巧了？
0: 那可不，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拉着，那大耳雷子一准给邱巧巧抽上了。
1: 好，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何先生，你说那个小母夜叉怀孕了？
0: 快生了。
2: 你说满豆真二虎，那巧巧都是双身板了，打着孩子怎么办呢？
1: 好，他比划比划呀，那还算是我的种。
2: 谢天谢地，梁家终于有后了。
1: 屁，梁满多人那是

0: 过门女婿，生的孩子姓裘不姓梁，
1: 再怎么说那也是满对的骨血啊。
0: 那更糟，龙生龙凤生凤，王八下蛋归杂种，他俩生的孩子好不了。
2: 你还别说，自打上次梁老板发了一次威以后啊，哎，那裘巧巧的脾气啊还真就是改了不少。这次接你们二老去包头啊，那还是人家裘巧巧提出来的呢。
1: 先生，您不是骗我们吧？
2: 大哥大嫂，你说这事我犯得着骗你们吗？人家巧巧说了，她有爹没娘的，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带呀，还得请你们二老去帮一下。隔辈儿亲嘛，啊，错不了。
1: 他真这么说的呀？
2: 哎，这还能有假吗？
0: 哎呀，今年是几龙治水啊！
1: 老头子，要不咱们就去趟口外？
0: 不去，不去，不去！上次那个气你还没受够是不是？贱！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过。那个杂种，我也不认他。他俩生的孩子那不姓梁，谁爱带谁带去。哎
1: 呀，何先生，你看
0: 看什么看？你想去你去啊，我可不去，我没那么贱。
1: 你看你这个驴脾气，我也没说去呀。那这么着，我们和亲家去商量商量，你说呢？
3: 你说我这可快要生了，你爹娘不会生我们的气不来了吧？
4: 不会。睡吧啊。睡吧。
0: 反正我不去包头。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一起过。那个坏下水的东西修了蛋蛋，我们老梁家没有修了蛋蛋。
3: 亲家，你也别生那么大的气，再怎么说满对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这儿媳妇怀孕了，让你们去照应照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0: 我们老两口子是他们养的两条狗啊，啊，碍事了拿棒子就给轰出来，现在需要了，扔两块骨头，我们俩就摇着尾巴就去了。哎，没门！
5: 爹，你别生气了，这过去的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你不一直都盼望着抱孙子吗？
0: 抱孙子不假，可我不想抱姓裘的孙子。
3: 啊，白先生，你喝水啊。
2: 啊。
3: 啊，田青和豆花还好吧？嗯。
2: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两口子聪明能干，肯吃苦。平时呢，除了在包头，也往归绥、东胜、下个图跑跑。最近他们资金有些周转不开，所以呢，就没有给你们带钱来。
3: 不用，上回捎来的还没用完呢，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好。
0: 这两年呢，田青这孩子每次往家里捎钱，把我们老两口子都养了。
3: 哎呀，你们老两口能吃多少用多少啊。
1: 哎呀，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怎么着也不少吃啊。你说我们自己养的儿子没得计，倒得了田七和丹丹的计了。
5: 娘，你别总说外的话，满对不要我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
1: 丹丹，丹丹，你哪儿不舒服啊？丹丹，
0: 丹丹，
1: 你是咋了？啊，哪儿不舒服啊？丹丹，丹丹，
5: 没事儿，娘没事儿。哎呀，没事儿。
0: 丹丹呐，亲家母啊，我听你们劝，明天就到口外去。那俩狗东西，要是对俺俩好一点，俺俩就住下；要是真的不孝，俺俩这把老骨头也就扔在口外了。

0: 还要走西口，这么远的路，这把老骨头没准就扔在大海。
1: 哎呀，你看，
0: 故土难离也得离呀，落地生根，恐怕这也是个梦啊。
1: 哎呀，要真是死在外头，倒也利落。
2: 哎呀，我说你们马上要上路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呀？跟马队那儿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回来。咱五个人啊，还搭伙，好吧？
1: 哎，回去吧。
3: 娘，
0: 回去吧。
3: 娘，我连夜赶做了一双鞋，梁家有后了。虽说不姓梁，但毕竟是满队的血脉。你把这双鞋带给满队，别说是我做的，就说是你做的。
1: 丹丹，我的好丹丹，
3: 是我对不住梁家。我跟满队在一起这么久，也没生个一男半女的。这回满队的媳妇怀孕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你抱上孙子那股高兴劲儿，我想都想得出来。
1: 丹丹，你快别说了，你是我的好儿媳，是我们梁家对不起你。
3: 娘，这说过一百遍的话，就别再说了。这好听的我也不会说。娘和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1: 丹丹，
3: 先生，这是青青写给他爹娘的信，麻烦你带给他。
4: 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啊。
3: 哎，先生，一路上我爹娘就劳您照顾了。
4: 放心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上车吧，还得赶路。嗯，来，慢点。
0: 来来来来，慢点啊。
1: 把包袱给我。
0: 好，
1: 哎，你上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你们到了以后想办法捎个信儿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5: 你放心吧。
1: 哎，好，
3: 爹，娘，
1: 注意安全呐。
5: 行吗？行了，行了，嗯。
6: 天晴，怎么样啊？豆花办的报刊
7: 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刊物不止咱们走西口的山西人爱看，我想大部分陕西人、甘肃人、河北人也一样爱看。你就说这篇吧，是说常家大院这篇文章，常家的学而优则商的祖训对所有的商人来说都很有意义。其实晋商的发展是靠儒学，凡是成功的晋商呢，全是儒商。这就说明呢，能做大买卖的人必须有学问，不能靠撞大运。
8: 哥，你就是有学问的那种，梁满对呢就是靠撞大运。
7: 所以啊，那得好好的学，将来呢靠我自己的学问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6: 其实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7: 那来吧，
6: 帮豆花去啊。
8: 没事，
6: 豆花，
8: 我没事，
7: 我没事，
8: 帮拜拜
7: 吧
8: 啊。
7: 哎，徐伯伯，那您说我怎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6: 你看看啊，咱们山西多少有名的晋商，无论是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经商环境。要没有那种环境，他们能发那么大财吗？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是官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
8: 徐伯伯，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还革命干嘛？
9: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

0: 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 扫码免费领。

0: 烟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

0: 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 扫码免费领，烟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8: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9: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

0: 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云、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闺女，你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浑身乏力，有时候还心口疼，吃着吃着就想吐？
1: 是，尤其最近一阵阵疼得厉害。大夫，我这得的啥病啊？
0: 你这是长期的气血瘀滞集结在胃里边了，你自己摸摸按一按，看看胃里边是不是有块硬东西。
1: 反正挺不舒服的。
0: 你的胃里长了一块很不好的东西。
1: 大夫，我这病还能治吗？
0: 我先给你开一副疏泄散瘀的药吃吃看，最好有机会到太原看看西医。
1: 西医？吃你的药不管用吗？
0: 你得开刀把胃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呀。
1: 开膛破肚？
0: 啊，闺女别怕，不疼，西医开刀的时候会打麻药的。
1: 我要是开了刀，病能治好吗？
0: 这个我不太好说。跟你说实话吧，你的病吃我的中药只能是缓解，要想把这块东西化开可不容易，不知你听明白了吗？
1: 大夫，我的命是不是没救了？
0: 闺女，你怎么不早点？如果……闺女，闺女。
1: 大夫，我先走了。
0: 闺女啊，等我给你开副药啊。
1: 不要。
0: 可惜呀，这么年轻。
2: 我丹丹，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2: 你是不是病了？
1: 我看过大夫了，没啥大病。
2: 好，没病就好，没病就好啊。
1: 先生，我娘还说呢，再过几年把今天送到您的私塾跟您学文化。
2: 好，不用了。你跟娘说啊，还是把她送到养学堂去吧，我老了教不动了。
1: 先生，快做晌午饭了，我得走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2: 哎，你给娘捎个信儿啊，过两天我去看看青青。哎，
1: 谢谢您挂念，那我先走了。
2: 哎呀，
3: 哎呦，
4: 哎，胡大夫啊，
3: 黄老先生啊，来坐坐坐。您是哪不舒服啊？
4: 胡大夫啊，我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哪儿都挺好。
3: 哦，
4: 胡大夫
3: 啊，
4: 刚才有个姑娘找您看过病，
3: 怎么？您认识她？
4: 他得的什么病啊？
3: 胃里呀，长了块硬东西。
4: 要紧吗？
3: 病入膏肓，我也无能为力喽。
4: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说句不好听的话，没两年活头了。

0: 啥呢？
1: 我在看小蚂蚁呢。
2: 姑姑，这些小蚂蚁真勤快。
1: 刚才我看见一只小蚂蚁叼了一颗米粒儿，米粒儿比它还要大好几倍呢，它真了不起。
0: 是啊，这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像你爹娘一样，他们呢就是这勤劳的小蚂蚁，把家呀搬得越来越大，有的呀还盖起了大院头。
1: 姑姑，你去看病了吗？
0: 去了呀。
3: 蛋蛋回来了，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我吃了啥硬东西不太消化。
3: 你没吃啥硬东西啊？
0: 娘，我没事，别担心了。
3: 那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我没病，开啥药啊？我可不想花冤枉钱。
3: 你这孩子，娘这儿有钱，该花就得花，不能把病给耽搁了。
0: 娘，我没病花啥钱呢？这钱呢留给青青买点纸，练练房影

0: 多好啊！娘，我进屋做饭去。
1: 不用不用，今儿娘做啊，我给你做点软和的。
0: 娘，
1: 听我的，你去陪青青练字儿去。啊，青青啊，练字儿去。
2: 嗯，
1: 听话，快快去。啊。

0: 自从上次你们针对吴玉坤的那边送瘟神，就开始意识到会有一定危险了。
1: 那你还愿意参加吗？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嘛。如果人人都怕危险，中国还有希望吗？
1: 嗯，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同意你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
0: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问一句，您是南边的人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1: 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2: 田青
3: 来了。大个子
2: 豆花
3: 哥
4: 啊，
2: 田青，
4: 大个子来了。
2: 田青，找我什么事啊？
4: 看这些皮子
2: 啊，真好，都弄好了。
4: 是，那得把这些货送到下个头去，跟我跑一趟。
2: 好了，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4: 行，那你回去准备准备。
2: 我还有啥准备的？抬腿就走嘛。
5: 他跟我一样，是光杆司令一个，腿肚子踢灶王爷，人走加班呐。啊，
2: 去。天青，我们这次去是用大车还是用骆驼？
4: 啊，那坐了骆驼，等跑完这一趟恰克驼，那就可以买一个驼队了。
2: 真的？
4: 到时候你就不用再给你们老板干了，来我这儿，我的驼队交给你管。
2: 那行吗？他们都说我傻。
4: 谁说你傻？他们看的只是你的表面。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叫傻，你那样叫憨厚老实。我把驼队交给你，一百个放心。
2: 那好，我一定好好干。
4: 行，
2: 我这就干活去。
4: 去吧。
5: 傻大个子也知道哪头炕热乎。我看啊，他一点都不傻，他那是傻精傻精的。
1: 走，干活去。我看你是猴精猴精的。
5: 依我看呢，这田青才是最精的。这等于是白捡了300多张牛皮呀。这就跟变戏法似的，这都成了上等的鹿皮了。依我看，这怎么着也得20倍的力。
6: 不止，一共是23倍半。
1: 嗯，你就算得那么准？
3: 我哥会袖里吞金。
5: 错了。
3: 你胡说，我哥从来没算错过。
5: 我刚才说的都作废啊，这里面啊就豆花最精了。
3: 行了吧你，咋又成我最精了？
5: 你一下就把田青给盯住了，你说你精不精啊？
3: 行了吧你，就你会说呀？
2: 别偷懒，干活去。走，
5: 我喝口水，我
2: 走吧你。
5: 嘿，
7: 哎呀，没想到咱俩这把老骨头还真结实，这颠打颠打的又到包头城了。我寻思啊，把咱俩这把老骨头扔到草原大漠，省得给咱的添乱，到包头来吃这下等饭。
8: 他爹，我一想到要见满敦盆媳妇儿，我这心里就发慌。
7: 慌啥？大不了出来要饭，死在包头。
9: 这回干净了。
10: 还没开张呢？
9: 没呢，开张你就是第一个。
2: 停！
10: 我回马上回来。
8: 哎呀，你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
10: 那哪是尿尿的地方啊，那是棺材铺。
8: 你说他可真会找地方。
9: 拦住后面那个人啊，问我姓什么，你就说我姓田，说我不在，说我不在啊。
10: 好，
7: 有人吗？伙计，
11: 干嘛？
7: 我不是，
11: 你要买棺材？外边呢，外边呢啊！
7: 你说什么话呀？谁家死人了？

0: 我是到这找人的。
1: 找人？你到棺材铺找人？这棺材铺除了棺材还有我这个会喘气儿的，哪有活人呢？到别处找去吧。
0: 哎呀，不是，就是刚才拿着鸡毛掸子在那儿掸的那个人
1: 啊。你说我们钱老板呢？
0: 钱老板
1: 啊，
0: 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的是种田的田字，那个字我认识，这怎么姓钱不姓田啊？
1: 姓田？啊，不，种田的哪有做棺材的有钱呢？他就姓钱。出去！
0: 不，伙计，你还是让我见一见他啊。
1: 见他
0: 啊？
1: 见他干什么？
0: 我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姓不姓田？
1: 我说你是不是找抽啊？随便给人改姓，快走！
0: 伙计，我你听，
1: 走吧。
0: 哎，这是
1: 真是的。老板，
2: 那个小二，
1: 哎，
2: 我呀，这两天要去趟大同，有事儿，您得帮我照看点。
1: 好，
2: 去。
1: 哎，
2: 这窄了点，坐窄了，
3: 行。哎，你当心啊，这是台阶儿。慢点。
4: 走吧。
3: 哎，里边请。梁老板，人我给您接来了。
5: 爹娘，您辛苦了。
6: 爹娘一路辛苦了，快进去看看您的大胖孙子吧。
5: 谁让你出来了？他正坐月子了。
7: 啊，那快进屋吧，别着凉啊！啊，快去吧，去吧！啊，
5: 去。哎，咱进去吧，
7: 走吧。
5: 爹，我错了。以前我亏待你们，我跟巧巧说了，我们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孝敬你们还不成吗？
7: 满对儿啊，知道错就好，快起来吧。啊，
5: 不，你要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一直。
7: 哎呀，你看看。哎，满对儿啊，快起来，你爹原谅你了啊。哎呀，快起来，你爹答应了啊。来。
0: 进屋看看老亲家。
5: 哎，好。爹，那爹娘来看见了。
0: 哎呦亲家呀，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呦躺着说啊。
7: 可不是嘛，就是隔着有点远，我们这还是头一次见面吧。
0: 啊，不，亲家，都是孩子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都翻过去了，以后谁都不许提他了啊。
7: 不提他了。
0: 不提了啊。亲家，你这个病不治可不行，我们前村啊有个老刘头得的也是你这个病。那嘴歪眼斜的，他儿子给他弄了两副中药，吃了之后啊，这人腾站起来了。你看啊，来啊，拿着偏方啊，叫满对啊到药铺给您抓几副去啊。这中药啊，吃不好你吃不坏，死马当活马医吧啊。
7: 你瞎咧咧啥呀？能把亲家当死马呀？
0: 啊，不，你看我这张破嘴啊，一见着亲家我嘴都瓢了。
7: 瞧
8: 你！大家快一点，咱们大家到前面吃饭了。
7: 老头子快来看看，看看咱们的大胖孙子。
0: 看看我这大孙子啊，长得像他们两口子谁呀？

0: 你胡说什么呀？刚生下来的孩子能看出来像谁吗？
1: 哎，你看这个大鼻子，跟满肚长得是一模一样，像从满肚那抠下来装上了一样。
0: 有那么大吗？
1: 哎，再大点就赶上我的了。

0: 这以前是何先生住的，打扫完了，您凑合着啊。将来咱买个大院子，一家人还一块住。
1: 好好好，好。
2: 哎，满对啊，灶房在哪儿啊？我去给巧巧煮几个鸡蛋，熬点粥。
0: 不用，咱有厨娘了。
2: 哎，那你告诉我哪儿卖鲶鱼的，我去买条鲶鱼，那东西下奶。
0: 这也告诉厨娘就行了。行行行。哎呀，这一路了，先眯一觉，晚上我让他们炒几个菜，给您二老解解风。
1: 孩子，家里吃什么，我们老两口子就跟着吃什么，别破费啊。
0: 我这不是也借机会解解馋吗？
1: 这孩子，
2: 这小子。
1: 行行行，那少炒几个菜啊。
0: 行行，你先眯一觉，
2: 忙你的去吧，去吧，去去去吧。哎呦，
1: 满堆他娘，
2: 嗯，
1: 我看这院儿挺冷清的，你说那伙计都哪儿去了？
2: 我琢磨着是不是满堆生意不好，把伙计们都打发了。
1: 你也看出来了？
2: 怎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1: 我又不瞎，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2: 哎，他爹，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来不是给满堆添负担了吗？
1: 这倒也不至于。我看呐，满堆这心气还行。哎，这做生意啊，那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赚就有赔嘛。只要孩子的心气还在，就能东山再起。
2: 哎呀，盼着吧，盼着咱儿子有出息。
1: 嗯。
0: 爹娘，儿子不孝，过去我对不住您二老，让你们伤心了。你看我这也遭了报应，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这皮匠铺不是我不愿意干，是赔黄了。这人呢，一有难处就想爹娘。80岁，还是爹娘好。这巧巧在楼上坐月子了，我代她赔罪。你二老要不记恨，咱把这酒喝了呗。

0: 哎呀，呀，你吃点彩虾呀。
1: 儿子坐。
2: 坐，坐。馒头啊，他娘。今天咱们老梁家又团聚了，儿啊，不孤不苦啊，这又添了大孙子，我跟你娘这心眼里高兴啊啊！哎呀，一想起你以前做的那些烂事儿，你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1: 别说了。
2: 大叔啊，以后这个话题谁都不许说了啊！来，儿啊，爹敬你一杯啊！咱哥这话题，今天呢，我在包头城碰到了一个

0: 熟人
1: 啊，僧人呢、啊？
0: 田耀祖，
2: 田耀祖，哎，他不是死在草原了吗？
1: 那是田青他爹吧？
0: 哎，我呀追到那个田家棺材铺子，可是这个田耀祖啊就跟土遁了一样，不见人影了。那个小伙计他跟我说，这儿的老板姓钱，不姓田。
1: 田记棺材铺
0: 啊，
1: 你肯定那是田青他爹，
0: 那我还能看错吗？
1: 哦，是啊，田光宗，田耀祖。
0: 儿啊，你认识他？
1: 我明白了，怪不得了，爹啊，我说当初他知道我是田青他姐夫，又是给钱又是认干儿子啊，他知道我上这皮匠铺当了上门女婿，他就一个劲儿帮着那田青他对付我。
2: 那他知道田青是他儿子吗？
1: 肯定知道，这上次田青要砍头的时候，我去他棺材铺给豆花田青买棺材，他就收了一个棺材钱，你说那不是给自己儿子的吗？
0: 那田青知道他是田耀祖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哎，不行，我还得去找找他。
2: 哎，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儿去呀？
1: 啊，爹，你看这赏时候了，明天我陪你去啊。我这儿还有笔账没跟他算清楚了。田老板，
3: 哟，梁老板，您可是多日不来了。
1: 田老板了。
3: 哟，你找我们老板呢？他不在。
1: 我等他一会儿。
3: 哎，梁老板，我们老板昨天下午就走了。
1: 上哪儿去了？
3: 没说。
4: 哎，我问你，你们老板到底姓田还是姓钱啊？
3: 姓田呢。
4: 那你昨天跟我说他姓钱。
3: 这位老伯，我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我们老板让我告诉你他姓钱，他就姓钱呗。我要是告诉你他姓田呢，我这饭碗还不丢了？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对不住啊。
4: 哎，你
1: 爹、咱走吧。
4: 安段啊，那就这么完了？
1: 他回不来了。
4: 那这件事儿，那要不要告诉田青啊？
1: 田青拉乐他去抢个图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刚走三两天，来回三五个月，跑个三五趟，一年就过去了。走吧。
4: 哎，
5: 等等啊！
4: 来，快点，大家快一点！
6: 唐老生，
7: 谢谢。今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大斯维达尼，
6: 大斯维达尼，
7: 走吧。
8: 大斯维达尼，
9: 大斯维达尼，
10: 咱们驼队往回走，可不能空着。
0: 成了，
7: 当然。
10: 你准备带点什么东西？
7: 我觉得俄国人的披肩、香水、日用百货，还有毛呢，这些东西在国外最抢手了。
10: 弄得包头卖去。
7: 不。包头太远，我想拉到龟绥就出
0: 事的东西，
7: 从龟绥办货，再跑下个图，几趟下来，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0: 大家快一点。
1: 弟兄们，咱们都抓点紧啊！老板说了，这一趟完了，我们就回包头了啊！老板的儿子过生日，

0: 天晴啊，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真不愧为晋商啊。
1: 殿下过奖了。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接下来我将把包头到恰克图这一线的22家制革厂代理销售的事情谈下来。这22家制革厂分别分布在13个城镇，每一个城镇都要设一个货站。现在除去东胜已经有一家货站之外，其余的12家都要设。
0: 好啊。
1: 只是目前我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有些困难。入盟不弃，我想与殿下通力合作。
0: 我以前想和你合作，可你却把我拒之门外。嗯，我当然愿意和你合作。
1: 谢谢殿下的支持，有您的支持，我们公司就可以挂牌营业了。
0: 哎，天晴啊，至于公司的名字嘛，我倒有个主意。
1: 你说，
0: 叫志同贸易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1: 志同道合。行啊，徐伯伯，您说呢？
2: 这是我跟王子商量过的。
0: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0: 来，咱们以茶代酒，祝愿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生意兴隆，也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2: 好。
1: 王子殿下，还有另外一件事，
0: 请讲。
1: 现在在包头只有一个山西会馆，主要是联系已经发达起来的山西籍人士。徐伯伯建议啊，牵头成立了一个走西口山西人的同乡会，我舔居其位做了个会长。其实日常事务主要还是由窦花来负责。
0: 嗯，
1: 可是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个会长，我就要更多的为山西老乡着想，把这个同乡会办好。所以我想请王子出山做我们商会的顾问。
0: 哎，我不是山西人，当不了这个顾问。
1: 王子殿下，可您是山西人开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股东啊。王子殿下，您德高望重，其实包头的许多山西同乡对您早已仰慕已久，您来做这个顾问定是当之无愧。
0: 嗯，好。既然如此，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如果我这个顾问有做的不周之处，还望田会长多多赐教啊。啊，
1: 多谢王子殿下。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0: 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 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赛，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8: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 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0: 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

0: 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赛，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4: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回了吗？
3: 我暂时没有跟我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
5: 爸，哎，
12: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喂，啊，也弄死你，你走得了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5: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两条两条两条两条两条两条两条
1: 啊，铁青，
2: 南瓜，
1: 哎，铁青，
2: 南瓜回来，跑这儿干什么？
1: 哎呀，这不是小度辽过生日吗？一会儿献完了，到红壁楼喝酒。

0: 去。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喝酒，晚上喝酒啊！
2: 走。
3: 豆花，
4: 哥，哎呀，你咋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想死我了！
3: 哎，你看儿子去啊！
4: 哎，讨厌，睡觉呢，光想着儿子，就不想着我呀？
3: 谁说我不想你了？
4: 哎，这还差不多。快，坐。累了吧？
3: 不累。哎，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南瓜了，他们要给咱们儿子过生日，在鸿宾楼摆百岁酒。
4: 没问题，可以啊。
3: 哎，咱儿子抓住不？
4: 你还真信这个呀？
3: 其实我也不信，就是图个乐呗。而且，这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谁都知道抓周要抓到金银财宝。哎，你见过抓那要饭的盘子吗？那他满街还那么多要饭的呢。
3: 不就图个乐吗？你还当真了你？哎，看看，给你买好东西了。
4: 真的？嗯。
3: 那，哎呦，拿错了，给儿子的。这个，哎呀，儿子醒了。
4: 哎，你别吓着他了。给我买啥了呀？你给我买啥了？
5: 天气啊，我跟你说啊，人家豆花可给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得好好照顾人家。
3: 又来了。
6: 哎，我说你这车轱辘话怎么说回来说回去的？人家拉骆驼的脚夫啊、炮手啊都走了，就剩咱们两个了。你啊，见好就收吧啊。
5: 这样，
6: 人家田青跟豆花都半年多没见面了，你就不能让人家早点回去亲热亲热？
5: 这田青，你就说个说的对不对吧？啊，
3: 行。你说的对，我呀一定好好照顾豆花。
5: 还有小栋梁，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哎，大个子，你咋光知道吃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你这辈子不惦记着当爹呀、啊？
7: 你才不惦记当爹呢。
3: 大哥子，没事，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当着爹。
7: 真的、
5: 啊、谢谢田青、啊、谢谢田青，
7: 谢谢了
3: 啊，大姐，
7: 谢
5: 来，
7: 我就要当爹了。
5: 哎呀，当爹是真好啊，你说这爹和爹咋就那么不一样呢？你看人家田青吧，人家九死一生，可到头来还是家兴业旺的。再看我爹的，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当了老和尚，他倒是跳出三界以外了，可苦了我那可怜的老娘了。每天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清锅冷灶，望着黄土路，把眼睛都给哭瞎了。这是生，这就是命啊。
3: 南瓜，你别想那么多了，还是多挣些钱好好孝敬你娘。虽然你爹不肯认你们，但他心里边一直有你们。
6: 哎，南瓜，今儿啊是小栋梁的百岁
5: 哟
6: 啊，咱今天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好不好啊？来，咱们祝栋梁百岁，
3: 来，咱们一醉方休。
7: 来，
3: 恭喜啊
7: 哥。
3: 哎，我跟大个子走了那么长时间，包头有什么新闻没有？
6: 新闻？这个没啥能算上的。
5: 哎，我倒是有个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个新闻啊。
3: 什么事儿？
5: 就是翠翠的事儿吧。

0: 我喝醉了。
1: 爹回来了，不哭了啊！哎呀，又咋了？别别别，哭了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哥，你咋了？不舒服啊？你这是咋了呀？那爹不高兴了啊！不哭不哭不哭啊！不哭！
2: 我问你，
1: 啊？
2: 村儿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
1: 村儿咋了？
2: 村儿为了救咱们，他死了。他死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哥，不是我故意想瞒着你，是徐伯伯不让我告诉你。他怕你性子太烈会出事儿。
2: 人家村为了咱们连命都给搭进去了，你俩到现在还瞒着吗？豆花，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啊？你告诉我，你什么用心啊？
1: 我什么用心？我瞒着你，大伙儿瞒着你，那都是为了你好。谁都不愿意瞒着这个秘密。说到隐瞒，你不是也有好多事瞒着我吗？那村儿到监狱去看你，你为啥不告诉我？你想瞒多久啊？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谁心里都不好受，我们没想瞒你，我想村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能干出啥事儿，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咱能做的就是把青青抚养长大，等他长大了咱再让他认祖归宗，让他知道有个这么好的娘，从而他也能安心了。

0: 输了啊！
1: 哎，德华，这是我写的稿子，你帮我看看。
0: 行，你搁那儿吧。
1: 哦。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照顾生意了。
0: 啊，你去吧。啊，你那儿生意要是忙的话，没什么事就不用过来了。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对。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豆花。
1: 哎呦，徐伯伯呀，你怎么回来了？
0: 前情没告诉你。

0: 啊？
1: 你快快快快坐！那还以为是，一路上还顺利吧？
0: 挺好的。你这儿呢？
1: 哎呦，讨厌，晕出来了。
0: 哎，我来
1: 吧。没事，来，喝口水。我这手太脏了。
0: 你这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哎，我跟你说，走西口已经办出来了，您快看看。哎，手太脏了。
0: 嗯，
1: 快看看。

0: 到时候会馆一开起来啊，你这一大摊子不定得有多忙呢。
1: 太好了。
0: 第二呢，落叶王子准备投资扩大田青的志同贸易公司，多好啊。
1: 徐伯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你的话哪有田青啊。
0: 你看看，你也给了田青很大的帮助啊。
1: 我呀没有。
0: 关键是田青这小子聪明，自己也努力。我是在想啊，要是你娘知道你们两个现在这样，她会非常高兴的。
1: 您想我娘了吧？徐伯伯，要我说呢，您就抽个时间回去跟我娘把那婚事办了，不就行了吗？
0: 豆花，你也不想想，田青的贸易公司刚刚起步，你这一摊子又刚刚开始，我能走得了吗？
1: 反正我每次提这事儿吧，你总是有理由。

0: 那像请今天在场的各位，都要牢记我们的志同之志，更希望大家以此为行为准则，是我们敬商之精神，令我们敬商之大地。请各位将我们志同公司的训诫牢牢地记在心里。
1: 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扶危自强为政治，以义举义为纪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田青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他带回来一个大驼队，光拉勒他的就二十几号人，还配了新枪。
0: 他发大财了？
1: 看样子是县北的，当了省山西同乡会长，还当了呢志同贸易公司董事长。
0: 看来他真是发财了。这么说，他是不是要收购咱的作坊啊？
1: 收购我作坊？我点了他。
0: 喊什么呀？董事长，
2: 梁伯伯，该是我看您的，您倒来看我了。
3: 来，梁大娘咋没来呢？来，
4: 在家看他的宝贝孙子呢。孩子，我知道你的公司刚刚成立，家里有好多事啊，需要规制。我本来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你们。
2: 梁伯伯，我们两家谁跟谁呀？
3: 梁伯伯，是不是又跟巧巧闹别扭了？
4: 没有，这次来呀，巧巧对于我们老两口子可好了。
3: 那就好。
4: 我是为了满对的事儿来的。
3: 那个，你们先唠着，我还洗着一盆衣裳呢。啊，
4: 好好好。孩子，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想说啥。满对那个作坊弄黄了，我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他是自作自受。哎呀，

0: 亏了你啊，他还对你恩将仇报。当初就说走西口吧，要不是你，他一个土头土脑的，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能找到口外的道？要不是你，他能从土匪的手里逃出来？要不是裘老板看在你救过他的面子上，能让他到那儿去当学徒？别说呀，你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就是你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他也不应该跟你计较啊。这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讲良心啊。你说大伯说的对不对啊？
1: 梁伯伯，你先喝点水吧。
0: 孩子，我这是替他说的。他跟我讲啊，说是他休了你的姐姐，你打了他一顿，你们两个这结呀就算结下了。可他怎么不想想是他有错在先呐？他看你过得比他好，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又怕你呀开个什么制革店顶了他的生意，他就撺掇那瘦猴搞什么那个挖坟掘墓啊，把你牵扯进去了，打了官司，把这个故意店呢就给赔进去了。可他倒好，这叫恶有恶报，这不是他把他那个作坊也搭进去了吗？
1: 梁伯伯，这些都是满队跟你说的。
0: 可不是嘛，那来的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喝了点酒，喝多了他就把他做的那些恶事一五一十的跟我都讲了。本来呀，他想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你还不知道他吗？面矮，这不逼着我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孩子，千不是万不是，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算是给大伯一个脸面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中不？
1: 您看，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能不答应吗？
0: 这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咱俩家还得好好处呢。
1: 其实我从来就没把您当外人。
0: 孩子，我是说你跟满对儿。
1: 我知道，您放心吧。
0: 好，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看见你爹添药组了。
1: 我爹？
0: 上回我来包头，一直关在城边的那个出租小院里，城里啊也没来过几回。这回说来也巧了呢，我那天啊坐着那个马车呀，正走着，我这一扭头一望，哦，田记棺材铺。我一看，那不是你爹田耀祖吗？20多年了，你爹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1: 你是说田光宗就是田耀祖，就是马爹？
0: 哎呀，你娘这20多年呐，可是难熬啊。他呀，那天准是看见我跟你大娘了，他躲起来了。你呢，认不认呢？这个事儿啊，我想我得跟你说，你自己做主吧。啊，哎，天青啊，你说，单单这个命，我跟你大娘临走的时候吧，丹丹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是一天天瘦下去，他说的胃口不太好，东西也吃不下，那瘦啊，瘦都瘦脱相了。我跟你大娘一直惦记着，也不知道丹丹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一提起丹丹呐，我这心口就疼啊。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丹丹呐。
1: 梁伯伯，这跟您和大娘没有关系，是我姐命苦，

0: 明天我打封信回家，看看他到底什么病，实在不行我就把他接到包头来看看西医。
1: 那可得抓紧点啊。啊，
0: 我知道了。哎，梁伯伯，现在球季黄了，球老板怎么样？
1: 不行，眼歪嘴斜，身子都歪了。哎呀，胃他都吃不到嘴里。哎呀，我就说呀，我要是走到那一步，我一头就撞死，不用活了，多遭罪呀！你说往炕上一躺，炕上拉，炕上尿的，还得叫人伺候，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不在这儿啰嗦了，你赶紧把家好好归置归置，我得走了。哎，你忙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梁伯伯，你回去了？
1: 啊，忙着忙着啊，你们忙着吧。
2: 那我送送
1: 您吧。不用送了，不用。
2: 没事常来玩啊。
1: 哎，好好好。
2: 慢点儿。
3: 我一看就像是赛半仙儿，他又出来摆摊了。我看绝对是。
4: 多赏赏，您看着
3: 办。没错，
4: 行不行？
3: 哎呦，谢谢啊！
4: 哎，谢谢谢谢。客官，你是算卦呀，还是摸骨啊？
5: 我看相。
4: 客官真会开玩笑，山人双目失明，不能看相。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你应该记得我的长相。
4: 老朋友，那说客官，我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没有朋友。
5: 刀削面的削字，左边是个削，右边是个刀。哎，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我是天亮前做生意的，想起来了吧？
4: 哟，是你呀！
6: 三百仙儿，想你啊！这么多年，你让我们大当家找的好苦啊！
4: 那是因为当年四子王琦、王府的卫队打你，所以你们才找我呀。
5: 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不是你出卖我。
4: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5: 会会老朋友啊。
4: 哦，屋里请。
0: 天晴，
7: 何先生，赶快坐。
0: 啊，
7: 您找我什么事儿？
0: 哎，
7: 我儿子现在会写信了。这小子现在真长大了。他说他想我，想他娘，他还让我给他奶奶和姑姑带吃的，就是信里一个字都没提自己。长大了。
0: 哎，你们田家的日子啊，现在过得是其乐融融啊。
7: 何先生，您这次去，我娘的身子骨怎么样？
0: 哎，挺好的，一点都不像她那个岁数的人。只是你姐姐身体不太理想。
7: 是吗？
0: 人挺瘦，脸色也不大好。
7: 没办法，我姐得的这是心病。
0: 哎，
7: 这是什么？
0: 棺材铺田老板让我转交给你的，他一再让我叮嘱你，一定要用这笔钱把梁满对那个作坊给买下来。好了，信钱我都转交给你了，话也带到了，我该走人了。
7: 哎，何先生。
0: 嗯。

0: 您这是要去哪儿？
1: 球技也完了，我这饭碗也丢了，还得找个吃饭的地方。您不用找，还有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0: 田青啊，这田老板临走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田青啊，这田老板到底是你什么人呢？

0: 哎呀，来，二位爷，二位爷，喝奶茶。
1: 塞板仙儿，
0: 哎，
1: 你没听说我又拉起杆子了吗？
0: 那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
1: 你太不够意思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0: 那不是因为我曾听说过你提着刀找过我吗？我不敢找你。不，我说大当家的，你明知道不是我出卖你，你还找我干什么？
1: 你是我的军师吴用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0: 我，哎呦，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1: 扯淡，退出江湖还能走进来啊？这腿长在你身上啊，
0: 大当家。如果我不想重操旧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1: 不能，我不会做出这不仗义的事来。
0: 那你就放我一马不就得了？我不想当土匪了。
1: 谁想当土匪啊？我这么多年打打杀杀，把媳妇打没了，刚刚找到女儿又打没了，这回头一看呢，还真是有点灰心丧气啊。我也真想像你一样金盆洗手啊，退出江湖，可是我对不起这手下几十个弟兄啊。老二跟我说，说我手里没有实力，背后没有官府给我撑腰，让我学那个，哎，张小个子张作霖。你说让官府一招安，这摇身一变一个土匪成了东北三省的督军了。
2: 这自古以来啊，兵匪就是一家啊。
1: 我以前就跟官府不对付，我想做几笔大生意，等有了钱，我让这些弟兄们都做正当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0: 真高，真高。
1: 可是要做成这几笔大生意，我就缺一样东西。
0: 缺一样东西？缺什么？
1: 你呀，就缺你呀。
0: 我说大当家的，你真是抬举我呀！我又不会拿枪，我又不会打仗，你说，
1: 你有学问呐、啊？我刘一刀一个大字不认，啊，绑了票。就没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去跟人家家属谈价钱去吧？
0: 哎呦，天底下那么多读书的人，你干嘛非找我呀？
1: 读书人是多呀，可读书人当过土匪的就你一个。
2: 对呀、啊、你塞班仙能掐会算，一打眼就知道哪一票肥哪一票瘦，这可不是哪个书呆子都能干得了的。
1: 这样吧，等我做成了这笔生意，你再回来做你的生意。
0: 不去。
2: 哼，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你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宰了我？哎呦，我谢谢你，那是太给我面子了。来吧，省得我遭罪了。啊，
1: 二当家的，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塞板仙，要不这样，你还留在沙湖口做我的眼线，我给你100大洋。
0: 多少钱？啊，
1: 2个巴掌分成。山里豹就在神庙里待着，你有什么事儿就去找他。
0: 嗯，考虑考虑。
1: 好，我等你的回信。
2: 好好想想啊。天青，你打算收购梁满顿的作坊？
3: 有这个打算。曾经那么兴旺的作坊，现在闲置起来的确是个浪费。如果我接手了，还是这个作坊，还是这帮人马，我一定能把它办得比裘老板主事的时候更有声有色。
2: 这话我信。
4: 天青，不吹牛。
2: 反正诺言王子的意思是不想让你开这个皮匠铺。
4: 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嗯，反正我跟诺言王子都是一个意见，就田青的脑子干这个太屈才了。
4: 就是做生意更厉害。
5: 哎，那原先的孤一行，现在的志同公司，它不都是生意吗？皮匠铺不也是生意吗？
2: 那不一样，我们做的是贸易，他皮匠铺只是单纯的制造，这两种行业的利润差10好几倍呢。
0: 对不对？
3: 那在拉骆驼的时候，你着手准备了？
0: 你说的是那十几家贸易货站啊？
3: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了诺言王子的加入，把口外所有皮匠铺生产的皮革收购起来，再转手卖给俄国商人，
0: 风险大吗？
3: 您担心的有道理，利润大，风险自然也会大。
0: 反正你考虑考虑吧，一定要慎重啊。
3: 这我知道。
6: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7: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8: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9: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8: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

0: 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

0: 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

0: 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情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

0: 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4: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0: 哎，我说呀，咱也不用跟他两满对置气了。徐伯伯啊，是不太了解他。哥，你把那铺子盘过来算了，省得他哪天咸鱼翻身之后反过来整你。
1: 人总是会变的，你也不能把他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再说，还有梁伯伯。
0: 哎呀，这事儿啊，跟梁满对他爹娘没关系。我承认，人是会变的，可你也不想想，人是为啥变？老实，他是比那会儿把他爹娘赶回祁县老家的时候孝顺多了。可是他那时候的不孝啊，不是真正的不孝。哎，你还记得吗？他那时候老说我爹说这个呀，我爹说那个，说明他那时候心里有他爹的。只是他那会儿的寄人篱下呀，同那一大笔财产相比呢，他就没他爹了。啊，即便在那时候啊，他也背着巧巧的偷偷的给他爹娘送干粮呢，还偷偷送钱呢。哎，要我说呀，是他心目中那份财产啊没那么重了，所以啊，他才在巧巧面前啊大胆的直起腰杆来把他爹娘接回来。可是哥，你知道吗？这不代表他呀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变了，也不代表他狡猾小心眼儿、见不得别人比他好的坏心眼子也变了。
1: 你呀，真厉害，我就说一句话，你就说出一大筐来。
0: 我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呢。哥，我看索性你把他店盘过来算了，省得他以后自己败光了。啊，
1: 你呀，自己说吧。
0: 哎呦，
2: 爹，天晴来看你来了。
1: 秋龙，我来看你了。
2: 坐吧。哎，我先上楼了。
3: 天晴，我对不起你啊。
1: 邱老板，好了，别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你也救过我的命，也重用了，还栽培我呢。本来我很想在这里好好办一番事情，可是后来我拒绝了巧巧，满队又休了我几，所以我只能离开了球技啤酒铺。

0: 您这么硬朗的身子骨，怎么一下子就病了？
1: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看错了人，看走了眼，犯错了，他不是东西。
0: 算了，别说这些，你的病不能着急上火，别说了。
1: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0: 你说。
1: 你救救我方吧，不是为了半顿，是为了我，为乔乔，乔乔的孩子，你命苦啊，他要是不好的话，我死不瞑目啊。
0: 邱老板，邱老板，你别着急，我答应你，就为了当年你和小姐在法场上给你喝的那碗壮行酒，我也不会让秋季垮掉的。
1: 天青，谢谢。
0: 好了，你就安心养病吧。放心吧。
1: 谢谢。
2: 这是牛师傅临死时留下的秘方。梁满顿把所有的伙计全辞了，他的作坊彻底歇了。原先我寻思棺材铺的田老板也恨梁满顿，我以为他能收购他的作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什么原因，田老板把自己的棺材铺兑给了别人，走了，离开了包头，无影无踪了。所以啊，我天天等您回来。您我最知道了，您在秋季当外柜的时候，那生意是最好的时候，您这一走啊，那生意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这生意啊全回在梁满顿手里了。所以啊，您收了梁满顿的铺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别的我不敢说呀，我给您当个掌桌师傅那是绰绰有余。
0: 好吧，这样让我再考虑考虑。
2: 哎，好，那我等您回信啊。啊，哎，这样的好事抓点紧。
0: 好。
3: 小二啊，加点水。
4: 哎，好嘞。
5: 哎呀，这不错。
3: 哎，回家回家，
5: 慢走啊。
4: 哎呦，梁老板您来了。
6: 来了，
4: 田老板跟何先生等您半天了，楼上请。
5: 好好，哎，谢谢。
4: 你慢点啊，
3: 慢用啊。
4: 哎，梁老板上楼了。
5: 哎，来点啥？不错。哎，味道真好。哎呀，现在事儿不好说呀。
4: 你慢用啊。
5: 就是
3: 啊。
5: 哎，梁老板，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快请坐啊，坐。
4: 客官，这是您要的茶，请慢用啊，慢用。
0: 慢顿儿，来吧，喝茶。
5: 今天呢，二位老板请我来做中人，我是深感荣幸啊啊，我一定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再说了，这些年来我在裘老板那儿他待我不薄，我这个人呢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今天我一定多帮帮梁老板。
7: 等等，我咋听不明白呢？你帮我啥？
0: 曼顿儿，咱俩是因为我姐的事儿结了仇，有了积怨。
7: 是我不对。
0: 那是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亲戚成了陌路。其实想起来挺遗憾的。
7: 这

0: 以前的事儿呢，是我先做的不对，对不住啊，天晴。
1: 曼多儿，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因为我答应过我姐。
0: 你姐说啥了？
1: 不会报复你，永远不能跟你结仇。
0: 我对不住你姐，我这是遭了现实报了。
1: 那对儿，我们两个就让过去的那些不愉快都过去吧，就像翻黄历一样，一下子翻过去。
0: 你大人大量，谢谢啊。
2: 哎呀，巧巧啊，孩子咋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3: 那孙子怎么了？
2: 是不是病了？
4: 不是，他呀非听满堆唱山西梆子才睡呢。
3: 这个我成啊，满堆从小不就是我这么唱的吗？
2: 那你快唱啊。
3: 啊，好，
4: 爷爷吧。
3: 来，好孙子。哎，
4: 娘您坐。
2: 哎
4: 哎，娘，这是您给孩子做的呀？
2: 是我给孩子，不是我。哎呀，你瞅我这记性，是我给孩子做的，
4: 真好看。娘，你手真巧，我就不会做。
2: 哎呀，你有福啊，省得累得慌。
4: 看您说的。
2: 哎，满对儿呢？
4: 好像喝茶去了。
1: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说另一件事，我想帮你把作坊重新开起来。
0: 重新开作坊？
1: 是，把你原来的工匠都找回来，一心制坯子熟坯子。
0: 这牛师傅把秘方带在棺材里了，我手头没有秘方，现在又找不着那会熟皮子的掌桌师傅。
1: 你不是有一个顶替牛师傅的掌桌姓赵吗？牛师傅的配方不是在他手里吗？
0: 在他手里，我问过他呀。
1: 这事错不了，我今天来之前就这个姓赵的，他劝了我半天让我收买你的作坊，然后让他来当掌桌的。
0: 王八蛋！我他妈……
5: 哎，梁老板，您这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翻脸呐！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再来个矢口否认，再把秘方给弄毁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0: 哎，不，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小人。我现在就是拿着秘方也没用，你知道我这我……
1: 你是不是没有钱？
5: 哎呀，这得一大笔资金呢。
1: 多少？
5: 哎呀，怎么也得450块大洋。
1: 行，这钱我出了。
0: 天气儿，老半天你要收购我作坊啊！我跟你说，
1: 我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你作坊了？
5: 哎呀，梁老板，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啊，慢慢说，啊！
0: 你不收买我的作坊，你干啥？放高利贷？
1: 你什么时候见我放过高利贷？
0: 那还能干啥？入股？
1: 满对儿，你就放心吧，这个作坊还是你一个人。
0: 哼，哎呀，那个不明白，那你凭什么救济啊？你慈善会的？
1: 不会，我是个生意人嘛。
0: 哎呀，你就直说吧，我弄不明白，那你这到底是干什么了？啊？
1: 我这个

0: 算是给你的定金吧。
1: 啥定金？
2: 哎，好嘞。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来来来，
3: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满墩儿
1: 啊，您说满墩儿啊？他去茶楼喝茶了，还没回来呢。那我给您打杯水喝。
2: 满墩儿，从你开工那天起，所有赎出来的皮子，你只能卖给我。
3: 价钱了？
2: 别人给你什么价钱，我就给你什么价钱。
3: 你不给我钱，我怎给那个工匠发那个劳金呢？
2: 这个你放心吧，我每次只扣贷款的1/3，要给你2/3的现金。
4: 绰绰有余。
3: 还有呢？
2: 等我的450块大洋都还清了，3年之内，你要保证，你所有的皮子，还是只能卖给我。但是你放心，还是外面给你什么价格，那天青就给你什么价格。
3: 还有吗？
2: 没有了。
3: 那我同意。
2: 好，空口无凭，我们立个字据。何先生
4: 啊，请二位过目。

0: 来生意谈成了。哎，谢谢啊。您慢走啊。
1: 还有问题吗？
2: 就这了？
1: 那就签字。
2: 好，好。我这没带印章，摁手印成吗？
1: 行，就摁手印。
2: 这个，我怎么跟做梦似的？这是真的吗？天青儿，你这等于把哥给救了。
1: 没那么严重，这个又没吃亏。
2: 你要不来这一下子，这个我就得把作坊给当了。那你说我怎跟裘老板交代呀？
1: 慢顿儿，其实裘老板对我也是有知遇之恩的，而且他也没有少栽培了。
2: 别说了，省也别说了，何先生你也听着，天青儿。就打从今儿起，在我梁满堆心里，你还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梁满堆要再做一点对不起你田青的事儿啊，我就不够那一撇银子，我就猪狗不如了。我就
1: 看看你，看看你，又严重了吗？
2: 就这话。何先生，你今儿别动啊。待会儿我请客，一来呢咱签了这合约啊，二来呢我这作坊起死回生，三来咱俩重归于好，咱去那包头最好的鸿宾楼喝个痛快。
3: 行，好，小二，拿印泥来。哎
4: 呀，哎，我说，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
2: 取钱。
4: 取钱干什么呀？
2: 请钱钱吃饭。
4: 啊，吃饭？哎，等等，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了。
2: 钱钱出450块大洋帮个作坊开张，跟请他吃饭。
4: 啊，
2: 咱要还了。

0: 开呀！
1: 什么呀？什么又活了？
2: 谁？
3: 我。
2: 哎呦，吓我一跳！刘一刀来了没有？
3: 和刘一刀没关系，我有话跟你单独聊聊。啊。
2: 那坐
3: 坐坐坐，
2: 嗯，
3: 咱俩单独说点事儿。
2: 有事儿啊？

0: 日后也有出头之日啊。
1: 好想法，不，你跟我说这干啥呀？
0: 你毕竟是个读书人嘛，咱就说梁山的吴用。那吴用当初也是支持宋江招安的，你不会为了几个钱儿就甘心一辈子当土匪的眼线吧？
1: 你说这话他在理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呀面子上是给刘一刀干，暗地里实际上是跟我干。
1: 我跟你
0: 哦，咱做几笔大买卖，挣足了面子钱，用钱铺平了当官的道路。到那时候，塞班仙儿，我如果干上了团长，你起码也是个营长。
1: 我不会，不会，你弄枪啊？
0: 就说你营长干不了，你也可以弄个秘书、副官什么的干干吧，是吧？
1: 不是。
0: 再话说回来
1: 啊，
0: 只要你肩膀上扛了个肩牌，做什么生意都路路通。你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我不需要说的太多，

0: 看我是个读书人，嘿，等着瞧吧。
1: 你这怎么了？
2: 这瞧，
1: 孩子刚睡下。
2: 哎，我跟你说，哎，乔乔，你知道我今天吃饭花多少钱？哎，乔乔，这个数。
1: 你不过了你。
2: 我跟你说，人家天津这回是大的，那我也不能丢人，包头上数一数二大点楼。他醋华语，你爹当年都没舍得吃吧？哎呀，那楼上楼下那就看我了。这东西有时候别怕贵，吃的是个身份。
1: 好了好了，你别白活了，你赶紧歇着吧。
2: 啊，你以为我醉了吧？嗯，我是高兴啊。你说昨天咱还商量着卖铺子啊，明天咱就得红火。我爹的话怎么说？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倒炕。你别看田青小子现在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肯定超过他。
1: 行行，能超过他，能超过他。
2: 我听你这话，你就不相信啊？
1: 相信，相信。
2: 你不信。啊，我这个我得跟你讲讲，啊，你说，这个我爹传我句真言，庄稼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吧？哎，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2: 得虚心点。我告诉你，庄稼人最重要的是，垄沟里找小米儿。学问大了，你琢磨去吧。这样的，我跟你说，经商一个道理。你看这经商啊，他得有作坊，包头人管这叫什么？做商。你看看这大片。

0: 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你仔细看，他连那住的都是租的，他那贸易那什么那货站，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我这铺子，牛皮子收坏了，铺子黄了，可咱船烂了有木头，木头烂了有钉，天青呢，开个大的贸易公司，雇一铺牛啊，管什么用？一场官司下来拉乐他去了，穷光蛋一个。为什么？他不懂往土里扎，他不懂那垄沟里找小米儿，他是个笨蛋。
1: 哎，我说你，你怎么这样说天青啊？人家今天还帮你呢，你有没有良心呢？
0: 哎呦，你看这个心疼啊！我知道，你当初看上是田青，可惜人田青看不上你。
1: 连胖墩，你也上那三角峰、三角峰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滚滚！
0: 你让我滚，我就滚。哎，你我凭什么滚？俺女儿找抽了吧？
2: 邱老板，这账目情况就向您报完了。要没什么事儿啊，我赶紧安排人明天进生皮子去。啊，嗯，不进呐？
0: 什么玩意儿？嗯，操！
2: 楼上，哈哈，梁老板跟小姐斗嘴呢，没事儿。
0: 这个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真就不能乱了。
1: 吵什么呢？
3: 人家两口子吵架，你就跟着吵啥呀？
1: 我看看去。
3: 啊，睡睡睡睡，睡觉，赶紧睡觉啊！
1: 你
3: 哎呀，别啰嗦了，赶紧睡觉啊！
1: 我错，
3: 睡。
0: 你长两只耳朵给我听着，田青是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帮我是应该的，我原来帮他多少忙你知道？你等着我这铺子建起来啊，你看看谁厉害。对了。等我新铺子开张，不能再叫皮匠铺了，得叫制革厂，兴盛制革厂，怎样？怎样？就这样定了，兴盛制革厂。我也不能再叫老板了，我得叫经理。对，兴盛制革厂经理。两马堆儿，
1: 行了你，孩子都睡了，你嚷嚷什么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怎老那么扫兴了？我上楼下睡去，我不跟你这睡。哎，这小贱壳跟爹睡去吧。
1: 干什么呀？这孩子睡了，哎，你别吵醒了。你把孩子给我，别把孩子吵醒了。我的孩子，你哭，你怎么了？你给娘哭一声啊！孩子
4: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啊，
1: 娘，孩子连哭都不会哭了。
3: 哎呀，这个后背，后背，后背，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奶奶哭一声啊！
3: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孩子，这满堆喝多了酒，把孩子从楼上摔下来了。
4: 哎呦，你哭一声啊，别吓唬奶奶啊。
3: 这还有救吗？
1: 点亏，点亏，你哭我，点亏，你给娘哭两声啊。
4: 没劲儿。我的孙子，
3: 你这个畜生，你臭什么？
4: 孙子，
3: 你混蛋，你臭小子，我打死你！你是什么？

0: 悄悄。
1: 哎，梁老板，这孩子再不埋就得臭了。
2: 阿坤。

瞧瞧，我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管账先生，按说呢，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跟裘老板在一起，我是一直看着咱们裘记一步一步壮大起来，我也是看着你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裘老板过世了，你包头也没有什么亲人。我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吧，我也算你的长辈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

0: 起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

0: 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

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亚宁，
6: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8: 现在有人举报你，受

0: 会是赵的人吗？
1: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2: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者。
3: 山上是岭，
4: 烈火。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战力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

0: 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1: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1: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

0: 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2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5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

0: 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

0: 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1: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2: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3: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4: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0: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破例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

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

0: 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

0: 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加强

0: 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下面来看

0: 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1: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发电量增长迅速，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0: 1至9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量超9429万件，同比增长9.77%。
1: 新疆由南向北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
0: 各地开展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0: 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五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1: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关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
2: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1: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伴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沅江省市精品剧目持续进疆，搭建起各省市与新疆文化对话的桥梁。
3: 张骞十分了不起，情怀家国使命，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1: 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这个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
4: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1: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全疆非遗馆、非遗工坊、传习所遍地开花，新疆还不断完善5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8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
5: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1: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3。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次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村晚扎根基层。
6: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1: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木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7: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0: 局。
1: 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5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357.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2: 5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路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
3: 转身步。
4: 这里是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5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1号丽景文化车站。
5: 以前都是站坐，现在它还有凳子，还有接待棚，各方面都方便得多。
4: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5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1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1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
5: 以前这个一个社区呢，就是没有这个活动室的时候呢，都在房子里呢就不出来，现在是特别好，我也可以见到你了，你也见到我了。国家现在政策也是特别好，照顾这个老年人，你看我现在年轻得很，68岁，你看看心情特别好。

0: 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
1: 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发电数据结构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是持续提升。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是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风电是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是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实现超40%高速增长。
4: 七月初，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光伏出力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

0: 波动，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
1: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0: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新疆已形成内供7环网、外送5通道主网架格局，建成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750千伏线路里程最长的省级电网，为大规模风光电力就地消纳、跨区外送提供坚实保障。
2: 新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融合，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推动国产农机装备迭代升级，支撑新疆现代农业发展。
3: 眼前是位于乌苏工业园区的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波施然全资子公司，这里引进20多台高精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不仅让加工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以内，还实现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
4: 我们这个是5台激光的这个流水线割管机，激光下料冲床全部是数控。
3: 近年来，波施然投入2.6亿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订单接收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采棉机已经开展实地作业测试，大未入量籽粒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等新品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企业还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农机数字化转型项目，未来将实现作业全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
5: 立足于整个的数字化的管控，把我们的盐产供销全部打通，从单一的品类冠军网综合的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呢来做一个升级。
3: 在新疆，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铁建重工建成高端智能农机生产线，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5%。新研木神打造智能农机电液综合实验室，以自动化检测提升产品稳定性，实现辣椒收获机产销量全国第一。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发力，推动新疆农机制造迈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6: 10月12号，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州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州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
7: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温控防裂是施工中一个难点，我们通过骨料遇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6: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
8: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将发往全国各地。那前3季度，这里累计处理邮件量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是195.58万担，同比增长了9.77%。
9: 一方面是新疆林果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双向基地业务齐头并进。
6: 正值棉花采收旺季，新疆棉包类邮件寄递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叠加电商直播持续火热，区域快递物流迎来业务高峰期。邮区中心常态化做好设备巡检维护，充实人员与运力储备的同时，持续优化航空寄递服务模式，打通农产品出疆物流通道。
10: 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末端投递效率，保障邮件进得来、分得快、出得去。
11: 在援疆工作中，山东济宁援疆指挥部精准对接英吉沙县产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基础，推动了一批重点援疆项目落地投产。

走进喀什恒毅智能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裁、缝纫、熨烫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近期的冬装订单。这家企业是当地2025年通过

0: 持续扩大生产规模。
1: 除了针对性招商，加强援疆帮扶政策支持，济宁援疆指挥部还积极完善产业园区配套，促进引进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今年济宁援疆指挥部投入6260多万元援疆资金，在工业园区新建了一栋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并对西部牛仔产业园的3.3万平方米厂房进行升级改造，持续完善园区配套附属设施，全面适配纺织服装全链条生产加工需求，有效降低企业落地成本。
2: 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发展思路，立足英吉沙纺织产业基础，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不断推动纺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3: 眼下，从南到北，全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伤情，调配农机农资下沉农技力量，加紧推进秋播生产。
4: 从各地最新农情来看，南疆秋播进度整体快于北疆。库尔勒市轮台县召开冬小麦播种现场会现场讲解，推广北斗精量播种、小麦梭行增密技术。乐浦湖县、巴楚县、新河县、策勒县等地冬小麦播种工作已全面铺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调控播种深度，规范播后管护。乐浦湖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新河县选用新东系列优质麦种，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
5: 治水源到地妥舞，叫我怎么播，按表阵来，播种机一趟过去下种，覆土圈起了
6: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4: 沿天山一带和北疆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昌吉市马纳斯县均计划播种7万亩冬小麦，其中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
7: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4: 霍城县计划播种4.08万亩冬小麦，选用抗寒抗病的石冬0358，机械化作业同步铺设滴灌带，细化冬前管护举措。沙湾市峨眄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今年全疆冬小麦秋播的一大显著特点是智慧农机和标准化种植技术的大面积普及推广，两种选用也进一步适配各地水土条件。全疆各地把冬小麦种植作为当前农业生产首要任务，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强化技术指导，稳粮增效。
8: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国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吐鲁番市、富康市、新源县等地举办少先队入队仪式，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成为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新队员。
9: 今天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我特别的激动，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10: 让少先队员直观感悟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1: 和田地区开展第12届鼓号队风采展示大赛，来自各县市的8支鼓号代表队登台展演，展现少先队员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克州举办2026年度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团青马工程培训班，69名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将进行为期4天的集中学习与实践研修，提升理论宣讲、少先队活动策划组织等综合业务能力。
11: 我将深入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把理论融入少先队主题对课、实践活动当中，当好少先队员的引路人。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阿勒泰、喀什、昌吉等地今天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灾害防范要点，向过往群众普。

0: 及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地震来了怎么躲？家里着火了怎么逃生？关个八爪还能学知识实用。
2: 做过饭要把阀门要关住，没事要着火呀，不能倒水呀。回去了把这些事情学到知识，给朋友讲一下，都要注意。
0: 滹沱陛县在第四中学开展地震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开展沉浸式消防科普实训，让居民从被动听科普转变为上手会操作。库车市消防部门模拟居民楼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场景，小区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居民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
3: 让我们更加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防火知识，紧盯安全隐患，把小区安全韧性建设的落实到实处。
4: 副驾驶安全观是巴州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全民交通共治创新机制，副驾驶乘客从休闲位变成流动安全岗，成为路面移动的监督力量。
5: 群众拿到副驾驶安全官任命书后的核心职责有两点，一是在车内当好安全提醒员，二是在路上当好流动监督员。在安全的前提下，发现交通违法可拍照上传线索。
6: 以前坐在车里的副驾上就是玩手机看看风景，自打当了这个副驾驶安全官之后，我现在会在开车的时候提醒我爸爸不要乱超车乱占道，现在整个车里的安全氛围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7: 这不是为了举报，是让所有的人开车更规范。山路本来就是比较危险了，大家互相监督一下，路就更安全，就更好。
5: 参与者提交并审核通过有效违法线索，可享受巴音布鲁克景区门票减免、合作酒店优惠、充实游加油九折等福利。扫码还能申领纪念证书，解锁趣味互动内容，充分调动游客参与热情。景区、酒店、加油站等各类市场主体也积极联动参与。从巴音布鲁克景区试点成功到全州推广，这一机制有效压降道路违法行为，山区拥堵明显减少，民警执勤压力下降。
8: 截止目前，全州累计聘任副驾驶安全官2.7万余名，兑换权益3万余份，全州国审道事故同比降幅64%。
9: 新疆民间足球热度持续攀升，各地通过一场场全民参与的足球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5: 今天，首届和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在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开赛。这项赛事由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一所学校主办，面向各地州及兵团学校发出邀请，成为了一场多地州青少年以球会友、同场竞技的校园足球交流活动。
1: 我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和团队的团结，明白和队友配合才是最好的进攻点。我想以后站上更大的舞台，更希望我加入女足为国争光。
5: 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2020年获评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多年探索，学校逐步构建起课堂教学、大课间普及、课后延时培优三维足球教学模式，搭建起 U8、U10、U12三级动态足球梯队。2026年新疆第四届援疆杯援疆省市业余足球邀请赛在巴州开赛，来自各援疆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巴州的13支球队以足球为纽带，共叙援疆情谊。目前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火热开启。
10: 完完美美的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从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5: 在阿克苏，2026杭阿同心杯足球交流赛暨阿克苏市村超足球联赛也在火热进行，邻里乡亲成为赛场主角，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足球比赛，心里特别激动，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参与到足球运动比赛，大家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美食是家乡最动人的印记，古力嘴热爱拉红依托本土物产大胆创新，烘烤出属于家乡的独特味道。
12: 大家好，我叫古力嘴热，我在库尔开了一家遥控面包店，这个药笼是自己擂的，做出来的面包也香喷喷的。
13: 最初做面包源于

0: 我对民事的热爱，我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跳出传统口味，把包粥分土石塞肉入面团，让咬靠面包更有家乡特色。我最先尝试了包粥拉皮子，但把拉皮子肉入咬靠面包不容易，味道太淡，没有特色，放多了又掩盖麦香，影响口感。经过不断尝试，我终于跳出了合适的配方。很多老顾客专门来买，说这是咱们包粥人自己的味道。今后我会一直坚守这份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款窑烤面包，让更多人尝到带着八爪烟火气的美味。
1: 下面请看简讯。
2: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3%。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口岸公路通关单日历史最高纪录。截至目前，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现场评审，获评零碳矿山称号，成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获此称号的矿山企业。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日前确定，12月16号到12月18号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各县市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额尔齐斯河秋景。

0: 五年，46家科研单位，6000余人次，9.2万余个考察点，总经费6.57亿元。这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域综合科考行动。从冰川到沙漠，从农田到矿区，1000余支科考队把脚印留在了天山南北。产出的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如何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以及国家生态、粮食、能源安全及对外开放重大战略落地提供关键科技支撑？今日聚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文娇。肖文娇院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隔30多年，开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相比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前两次科考，这次科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启动呢？
1: 本次科考是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和新疆高质量发展建设需求开展的一次全域性、系统性、多学科的综合科考。它不只是资源调查，更强调了水资源、生态、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矿产能源等多领域协同，突出了空、天、地一体化观测、数据平台。

0: 来支撑成果转化和跨境合作。第二次科考后近30年，新疆生态环境本底应该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已难以满足新疆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需要。本次科考于2021年启动。
1: 累计组织了6000余人次，分5大片区开展全域调查，正式要全面更新认知，支撑科学决策。在能源矿产方面，提出风光热与煤炭多能融合模式。那么，如何平衡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呢？
0: 平衡开发与保护，关键是走绿色化、集约化、多能耦合途径。 一是以富有煤高效综合利用为牵引，提高油气收率，推进煤自油气、煤自油深加工和高端化工，而不是简单扩产。二是发挥土哈盆地风光资源优势，光伏潜力约4844泰瓦时，风电潜力约1373泰瓦时。 推荐风光火储、绿电绿氢载能和多能耦合，降低碳排放。三是严格生态红线、水资源刚性约束和规划环评，建设绿色矿山和全产业绿色集群。四是推广高光谱智能探矿、绿色勘查，减少对高海拔和戈壁荒漠区的扰动。
1: 富油煤看起来和普通煤没什么区别，却是一座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油气宝库。每加工1亿吨富油煤，可产出油气当量3450万吨，其中煤焦油1200万吨，联产天然气250亿立方米。这些油气能变成汽油、柴油，也能做成塑料、化纤、衣服面料，从燃料到日用品都能造。 目前，新疆大学、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煤科院正联合攻关热解气化一体化、温和液化、地下原位热解3条技术路线，预计未来2到3年取得较大突破。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成矿理论为找矿突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下一步找矿的靶区有没有相关的预测？
0: 科考成果在理论上已经支撑了大洪柳滩超大型锂矿、火烧云超大型铅锌矿、东天山钒钛磁铁矿带、罗布泊西部钾盐等重大的突破。在高光谱矿体和元素识别技术支持下，火烧云矿区已圈定10处找矿靶区，并发现牛郎山铅锌矿矿体。 下一步将围绕锂、铅锌、钒钛、磁铁矿、钾盐等战略矿产深化西天山、昆仑山、东天山、罗布泊等重点区域预测，利用智能识别技术继续圈定新靶区，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演化历史研究取得新突破，有哪些新的发现？
0: 本次科考揭示了30万到180万年之间塔里木盆地具有显著干湿变化的规律，首次提出现代塔克拉玛干沙漠景观形成于距今约30万年，比传统的认识推后了40万年。相关的研究还阐明了全球变化驱动下全新式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演化过程。
1: 这些成果对理解沙漠的形成、绿洲变迁和未来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科考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那么接下来如何推动成果从实验室落地新疆，对接自治区发展需求？有没有近期计划落地的示范项目？下一步工作包括哪些？推动科考成果落地新疆。
0: 服务自治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是全体科考队员的使命。科考取得一批成果，已纳入自治区和兵团相关规划与实施方案。下一步，我们主要的工作包括：一是将加强与各相关部门推动形成的重要平台，如科考大数据平台、干旱区生物种子资源库。 和伊犁吐鲁番国家植物园等获得长期支持，避免建而不用、结题即停，长期服务新疆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在成果转化上，推动将科考成果纳入。

0: 自区和兵团相关规划编制的前置论证环节，推动科学家加政府加企业协同转化模式，支持科考团队与地方政府企业联合开展中试和示范。三是针对科考的系列发现，如水资源增加、植物抗逆等，推动支持过程解析与机理研究，鼓励跨学科联合攻关，力争在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上取得原创性突破。
1: 新疆与八个国家接壤，第三次新疆科考系统开展跨境生态研究，首次构建多国联合的国家保护责任量化评估框架，提出天山野果林、阿尔泰山泰加林、帕米尔高原野生动物跨境保育方案。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中国科学家正在探索一条跨境共治的新路径。跨境生态治理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0: 生态没有国界，这次我们邀请中亚五国学者共同参会，就是要凝聚跨境保护的共识。未来我们会继续深化联合科考协同治理，我们要兼顾数据共享与生态安全，要坚持多国联合框架，分级分类共享，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科考和协同保育方案，既推动数据共享，又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2: 普通老百姓能从第三次新疆科考成果中获得哪些实惠？
0: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一是水更安全，科考支撑水利枢纽、水网布局和生态输水，提升供水保障和防洪减灾能力。二是生态更好，荒漠化、沙化双逆转，绿洲增加。三是农业更优，盐碱地改良、呼吸土壤开发、节水耐盐技术推广，有助于农民增收和优质农产品供给。四是灾害更少，雪崩、水库安全、滨湖洪水等监测预警更精准。五是就业和产业机会更多，罗布麻自杀、特色农业、新能源、文旅和国家公园建设带来新空间。六是科普更丰富，自然新疆等成果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家乡的生态。三次科考历经70余载，变的是装备与技术，不变的是一代代科考人把双脚扎进新疆山河的执着。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嘿，你这人，他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了，马姐？
2: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0: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柱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3: 好。

0: So, are you awake now?
1: Who are you?
0: Well, can't you tell who I am? I thought you knew a lot about me.
2: 这是绑架。
0: 绑架。绑架是违法吗？不过，那也是你们先判的吧？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不是你吗？周亚宁，
2: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我想做什么？当然是做点有趣的事了，就像你对我一样。你们不是很喜欢做有趣的事吗？我不介意帮帮你们。
2: 我劝你考虑清楚，你要这么做，立德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哇，最讨厌别人恐吓我，你已经做过一次了。你知道上一个恐吓我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吗？
3: 他没有死，
0: 但是这辈子只能当哑巴，永远都没办法恐吓别人了。
4: Your stupid mouth is still alive, huh?
5: Hello?
6: 姚先生，
5: 我是立德集团总裁 James。
6: 我们集团的赵亚宁女士在你手里吧？
5: Hey, what a surprise, James!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啊，
7: 怎么了？是来求情吗？
5: 当年的事情各为其主，如果你还生气，我可以向你道歉。
6: 道歉？
0: 我三个亿的损失以及道歉就结束了？现在又派人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一个电话就想了结了吗 ？Stupid， 到底你是白痴还是我是白痴？
5: 姚有志，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很多东西还在我们手里。
0: Oh my goodness， 你以为我害怕吗？我既然可以杀了他们俩，我就不怕那些小事。而且，就算我说让你们毁掉这些东西，我就放了他们俩。你以为我真相信你们会真的全毁掉吗？啊！
6: 你们一定会有备份。
0: 你们这些公关人最不可靠，你呢？
5: 那你想怎么样？
6: 当然是杀了他们。
0: 等我气消了，我们可以。

0: 继续合作，不是吗，詹姆斯？
1: 他还活着吗？哎呦，快死了！
0: 你就准备来取他们的尸体吧，
1: 知道了吗？

0: 不想让你们就这么死去了。你们不是喜欢拍视频吗？我也给你们拍一段吧，好纪念你们伟大的爱情。
1: Hey guys, pick them up.
0: 把你的衣服脱了，你们在这里亲热起来，我们拍下来放到网上，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
1: Hey, take out your phone, ready to record, alright?
0: 然后每天我都会拍新的视频，等拍够了，我们就把你们切碎了胃口，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趣啊？开始吧，来，
1: 准备，一、二、三 ，Action！What the hell is not moving? Yo, Bill，
2: 你没谈过恋爱吗？啊？还有你，你听不懂吗？这样试试啊！过来，你也过来，来，亲亲，亲密一点。Yeah, like this. Yeah.
1: Damn,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ll right, 好好表现。
2: 哎，来，准备。这样 ，three, two, one, action.
1: Hey, hold on, hold on.
0: Yeah.赵彦宁，
1: 他啊，
0: 你的男朋友，对吧
1: ？Dish boy，
0: 你好好看看你的男朋友的头会变成什么样子。
1: Did you know that I was a pro golfer？ 啊 ，Stay away， Stay away， 喂 ，Hey， watch out， move， move， move， move， 来吧，玩下。Holy one, ready? 一、二。
2: 哎呦，哎呦，
0: 这才是聪明人哈！
2: 对对对，就这样这样，真乖真乖，来来来，亲亲，哎，热情一点，知道了吧？
1: Hey you, hey, come here, come here, cut off the handcuff. All right, listen.Hot steam, that's what I want. Get it?
2: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这才对嘛。
1: Oh yeah, wonderful. Yeah, keep rolling, don't stop.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eah, I like that. 啊，太棒了，太棒了，火热热的，亲密起来。Yeah.
3: Go, go, go, go.

0: 李科，这个人有点像。
1: 放大点。这是哪儿？
0: 南光家园小区门口。
2: 是南光家园。
3: 都在这儿。
0: 好，谢谢。

0: 建哥，我刚刚查了业主车辆的登记记录，没有那辆车，估计是租户租车的情况特别凌乱，没有统计。
1: 安年，白车。
2: 9199。司机看着眼熟吗？
0: 卢卡莫里。建哥，你还记得咱们在调查桑德报一关系人的时候，他就在16人名单上，后来被排除嫌疑了。

0: 哎，这人啊，绕这么大一圈，自己买外卖来了，
1: 挺奇怪的。
2: 他们再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选择从金川机场飞。
1: 首程持飞燕平的航班确实全都在首城机场，但是我们可以从护城转机。
2: 还是你厉害。

0: 这个外卖买得很蹊跷。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我严重怀疑这个卢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和桑德鲍伊是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一直不在主时间内，并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当时就放过他了。
0: 回去好好查查他们。

0: 谢谢。
1: 买机票剩的钱就够这两杯咖啡了。
0: 一会儿去哪儿？
1: 回公司。我得让 James 看看，为了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任务，差点连命都搭了。你呢？
0: 先回趟家吧，身上什么东西都没了。
1: 是，什么都没了。别的都不可惜，最可惜的是你给我拍的生日照，还有咱俩的合影都没了。
0: 就都留在心里吧。

0: You stupid idiot. Can't you even handle something so simple? What the hell am I paying you for?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Huh? Can't you get it right? Are you stupid or what? Both get up. Get the hell out of my sight now! Hello?
1: 姚总，我是赵雅玲。
0: 赵雅玲，你在哪里？
2: 延平国际机场。
0: 赵，这一次你赢了。
2: 姚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但是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合作了？
0: 那我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结束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误打不相识，很高兴跟您成为朋友。
0: 我会让公司的李代表尽快赶往延平和你们洽谈，以后核定合作的事情由他直接负责。
2: 就这么说定了，
3: 那我不打扰您了，姚总，保重。
0: Damn it! What a crappy friend that is.
2: 我到燕平了，
4: 赵。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办公室等了你一个晚上。
2: 放心吧，
3: 我刚刚也给姚打过电话了，
2: 他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4: 明白，我也会和他沟通的。
2: 晚点我回公司，现在我先回趟家，晚点见。
4: 好。
5: 赵，安全归来。
6: 我就知道样一定会保护他回来的。
5: 泰勒，给姚有志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已经准备好了，
5: 他一定会喜欢的。

0: James， 我已经认输了，你还想怎么样？
1: 赢。
2: 你我之间没有谁输谁赢，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1: 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会保证好你的安全。
2: 为了表示道歉，我希望你10分钟以后到家门口去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的朋友。

0: 哎，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1: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付完了。
1: 哎，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

0: 欢迎归来，我的英雄。
1: 这下才是真的活过来了。
0: 快讲讲，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听听这段传奇啊。

0: 姚有志狗急跳墙，就想要录下我们两个亲热的视频作为把柄。
1: 真是个疯子。
0: 我们两个假意配合，最终阳光带着我杀了出来。虽然是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九死一生，也幸亏是阳光在，我才能活着回来。
1: 同生共死，听起来好浪漫。你们的感情经历了这些，有变化了吧？
0: 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够确定。
1: 不确定什么？
0: 他在守城的一系列表现完全符合一名国家安全部门精锐的标准，但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不能确认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真心，还是也是在演戏。
1: 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
0: 什么意思？
1: 面对你这样的人，即便阳光一开始是演的，但到了现在，同生共死之后，他一定是真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就把它交给我。
0: 交给你？
1: 我准备在家里举办一场内部庆祝酒会，庆祝我们成为守城核电合作项目中唯一的供应商。你可以带着你的男孩出席，我帮你鉴定一下，看看他对你是什么感情。
0: 我可以带他去，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真的不认为他最终会为我们所用。他是一个意志力和信仰都很坚定的人，非常的忠诚。
1: 赵，策反是间谍工作中最精细、最复杂，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策反一名人员，固然要对他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归根结底，要做到一点，就是要耐心。
0: 我没有失去我的耐心，我只是觉得会很难。
1: 阳光的身份、性格和他所受的训练，在此时此刻不可能完全倒向我们。你要做的就是利用好你们现在的关系，跟他成为朋友，甚至成

0: 比朋友更亲密的人，让他有意无意地提供一些消息，哪怕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1: 我明白了，我会继续付出我的耐心。
0: 敬我的英雄。
1: 敬我的工作。J， 我们已经成为了核电项目的唯一公关商，现在下一步的计划你应该告诉我了吧？
0: 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
0: 赵，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不信任。
1: 为了任务，我差点死在手上，但是你现在却连一个计划都不肯告诉我，我是不是起码要知道我在为了什么而拼命呢？
2: 这是总部的命令，
0: 我只能遵从。我们不能重蹈赫尔墨斯的覆辙。
1: 但是我们不是赫尔墨斯，你也不是桑德鲍伊。什么时候我认识的那个特立独行的 James 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只会看上级脸色的人？
0: 赵，我向你保证，除了我，你一定会是第一个知道终极计划的人。
1: 但我想知道，这一天还要有多久？
0: 一个月内。
1: 好，希望到时候你会遵守承诺。
0: 我会做到的，回去好好休息。

说说，这次有什么收获？这次守城之行，收获巨大。立德的行事风格和手法是典型的情报组织手法。我见到赵亚宁的第一天，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别墅区，打着让我陪他看别墅的理由，暗中侦查了姚有志的家，而且随后在姚有志的家中装了监听和录像设备，录到了一段姚有志的不雅视频。 用这段不雅视频威胁姚有志达成了合作。这次我也见到了赵亚宁的另外两个同事，立德集团海外事务部的泰勒，还有李泰宏，两个人说话的方式很有感觉，很像是外派间谍。据说是刚从土耳其回来，我怀疑他们在我的房间当中装了窃听设备，所以我格外的小心。

最关键的是，在守城的最后一晚，我和赵雅婷一起遭到了杀手的追杀。我们俩身无分文，证件全无。赵雅婷用自己的手表换了一部手机，还有一沓现金。她用这个手机打了一通神秘电话。后来在金川机场，有一个人交给赵雅婷一个黑色提包，里边有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衣服。

0: 老子组织，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取证调查。姚瑶瑶是在守城有买凶杀人的能力，立德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都要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成为这次核电谈判唯一的公关商，这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商业合作的范畴了吧？我知道您要说什么，还是那句老话，证据，需要确凿的证据，我会尽快收集。
1: 不要着急，狐狸尾巴藏不住，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持续跟进。
0: 会的。

0: 建哥，哎，卢卡那本《拥抱》的国外出版社，我们联系上了，这是他们发来的回函。
1: 喂，嗯。哎，他不是什么知名的新锐作家吗？这是第一个月卖75本，第二个月卖103本，这什么玩意儿？
0: 出版社那边说卢卡是突然冒出来的，之前也没有合作过。
1: 谁帮他跟这个出版社搭的桥知道吗？
0: 桑德鲍伊。
1: 这不是偶然了吧？
0: 我判断有点像弄了个伪装身份，但还没有证据。
1: 他最近的动向查清了吗？
0: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一直住在酒店，后来不是和那谢小曼谈恋爱了吗？就去谢小曼他家住，之前和杨初一个小区，后来他们搬到了南光家园。
1: 有意思。
2: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呀，这个后脚要倾斜一下，在同时发球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然后着力点在羽毛球的这个地方。你发一个我看一下。今天进步多了，咱就先到这儿。
0: 谢谢啊，
2: 再见。
3: 哎，这不谢小曼吗？这么巧啊！
4: 你是阳光的那个同事黎
3: 健，宝健的健。
4: 哦，黎健。
3: 你也在这儿打球啊？你不是在你们小区旁边的那个球馆吗？
4: 哦，我搬家了，这离新家更近。哦，哎，阳光最近在忙什么呢？好久没见他了。
5: 生意上的事儿，可烦死他了。哦。搬家了，搬哪里去了？
4: 那个改天再聊吧，我先走了，男朋友来接我。
5: 好的好的，再见。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啊，那个人叫黎健，是阳光的同事。啊，阳光就是我们之前搬家的时候你见过的那个。
0: 哦，想起来了。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什么，就是碰见了，闲聊了几句。
0: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遇到谁了呢。
1: 不会吃醋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0: 在异国他乡能够碰到同乡很不容易，这个关系你得维持。
1: 要么一起去吧。
2: 我又不喝酒，我就不去了。你少喝点，早点回来。
1: 行吧，那我再准备一下。

0: 小满，我的几个同乡约我喝酒，
1: 但是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
2: 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

0: 动态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1: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0: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吃饭吧。
1: 来了。
2: 嗯，就你这茄子肠不错呀。嗯
3: 嗯。儿子。
1: 嗯。
3: 你这不声不响的出国，又不声不响的回来，你都忙什么呢？嗯。
2: 别搭理你妈，一点都不懂保密原则，天天瞎问。你看老爸我，
0: 嗯，
2: 非常明白嘛，国家机密，你我心照不宣，是吧？
1: 您这思想觉悟还真是够高的。
2: 那是啊。
3: 儿子，
1: 嗯，
3: 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啊？
1: 您指的是什么朋友啊？
3: 当然是女朋友了。
1: 别这么八卦行不行啊？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别一回家吃饭就跟受审似的。
3: 哎呀，好好好，不扯了。
2: 你呀，你得理解爸爸妈妈的这心情，是吧？
1: 理解。来，敬你一杯。
2: 喂，好，给你根儿。来，
3: 以水代酒。来，儿子，快快快，吃。
1: 哎，好嘞，好嘞，
2: 谢谢。嗯。

0: 放松点。
1: 被盯上的不是你们，是我。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但我要告诉你，我在这种擦边地带混迹很多年，它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是我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好你的安全，不用紧张。
1: 指着说你的目的吧。
0: 我希望你找机会盯一下杨国。
1: 国文那个叫李健的，他已经开始故意接近刺探我。杨国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是迟早的事，你还要让我跟踪杨国，这是盼着我出事吗？
0: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暴露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不会出事的，因为你有谢小曼，她是最好的掩护者。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了。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阳光他们注意的是我们这条线，不是你，所以你盯他再好不过了。
1: 我要的东西，钱跟护照在哪里？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0: 账户早开好了，第一笔款已经打入账户，事成之后我会把所有的钱全部打到你卡上。
2: 护照正在办理中。
0: 我们对朋友是真心实意的。
1: 护照要加一个人，我要带谢小曼走。
0: 趁你爱河了，
1: 只是我的掩护。
0: 好，我答应你，事成后我送你们俩出国。
1: 阳关这边虽然很难，但我会想办法。
3: 就你出差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嗯，咱们的目标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外国作家
4: 卢卡莫里。
5: 卢卡莫里？
3: 哦，
6: 你的意思他就是那条的网之鱼？
3: 很有可能，他那作家身份我们都查过了，很有问题。我们都怀疑那是赫尔墨斯给他设置的伪装身份，还有他之前也在那16个嫌疑人名单当中，只是他不在主事件内和经常有不在场的充分证明，所以我们就放过他了。还有你知道吗？谢小曼居然跟他谈上恋爱了。
6: 我知道啊。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5: 谢小曼跟卢卡莫里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3: 哦，这不能确定，所以得查。昨天呢，我就去球场找谢小曼，刚搭上茬儿，这卢卡莫里就来接他了，什么都没问出来。
7: 你以什么理由去的？
3: 打球啊，偶遇。
7: 就这么直接吗？
3: 不然呢？
7: 那会有打草惊蛇的风险啊。没事儿，想个办法圆一下吧。

0: 老婆呀，我上班时候听了一件说你们俩昨天碰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啊？都好吗？挺好的呀，你的烦心事儿都忙完了。忙完了，忙完了。你今天有空吗？我从老陈那儿啊，搞到了一盒超越的限量版的羽毛球，哎，质量特别的好，我给你送过去啊。
1: 就当是你乔迁之喜的礼物。
2: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把新地址发给你吧。我现在就过来啊，一会儿见。哎，这好自为之啊！
0: 父女之友。
1: 老杨。
0: 嗨。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了。
1: 拖鞋给你准备好了。
0: 乔迁之喜啊，
3: 杨先生，
0: 哎，
3: 又见面了，欢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0: 没事的，
3: 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麻烦什么呀？不麻烦，别站着了，快坐吧。好，
1: 来，
0: 我给你倒杯水啊。哎，老杨，嗯，你还单着呢，你没喝之后总往前再走走吗？
3: 没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反正以后。
0: 以后再说呗。那你在家把劲儿，争取拿下。你说像赵总人又漂亮，工作又好，能力又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能不能别这么八卦了？哎，
3: 吃点水果。
0: 好，谢谢。
3: 杨先生，
0: 嗯，
3: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没介绍过吗？哎，我就这么不重要吗？
3: 就开一小破公司。
0: 开公司的啊，嗯，在哪里开的啊？能不能详细说说，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合作。
3: 我就在延平啊，一个商贸公司。嗯，
0: 你要说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呗，糊口饭吃。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经营范围里边没有文化和图书出版，所以一时半会儿跟您可能也没什么合作。
3: 没事，现在谈不成。
0: 并不代表将来也谈不成嘛。您说这话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好机会的话，咱们一块挣钱呗。
1: 当然好。怎么样？啊，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书房。哎呦，
0: 风格确实跟以前差别挺大的。
1: 温馨啊，你们会觉得温馨吗？
0: 温馨，你觉得温馨就好。哎，这拍子是我送你那个吗？
1: 啊，对呀。
0: 线都绷好了，
1: 我跟你说可好用了，谢谢你啊！
0: 你打过了吗？
1: 可惜了，我就只打过一次。哎，老杨，下次我们去打球吧。
0: 那得你亲爱的同意才行。
1: 这事儿我说了算。<笑>
0: 哎呀，你们俩是去了不少地方了啊。
1: 怎么样，拍的好吧？嗯。哎，
0: 这是在哪儿拍的？
1: 哦，那是百花山。
0: 我和卢凯去出去玩的时候，他给我拍的。就咱们夜明这百花山吗？
1: 是啊，你去过吗？
0: 去过呀，但没觉得那儿这么好看啊。嗯，估计是我去的时候不对。嗯，你们俩什么时候去的？
1: 5月29号，那是我们俩确认关系之后的第一次不见。
0: 恋爱脑，
1: 单身狗，
0: 挺好，挺好的。
1: 线绷得不错，我得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我把那个商家的微信推给你吧。好啊，
0: 你推给我。没问题。挺好。饭好了。
1: 啊，老杨，走吧。哎，我跟你说，卢卡他做的寿司可好吃了。
0: 我今天估计是没这个口福了。
1: 为什么？
0: 我得先撤了。
1: 你不早说呀你！哎呀，
0: 真不好意思啊。
1: 怎么了？
0: 那个，我之前约了一个朋友，今天一块儿吃饭，所以临时也不好再推掉了。哦，实在不好意思，能改天，改天我一定过来品尝卢卡先生的手艺。
1: 行吧，原谅你了，那我送送你啊。
0: 行，拜拜，再见。
1: 你这太匆忙了，这就走了啊？
0: 反正都认了门了，下次再来嘛。
1: 行吧，你路上慢点啊。
0: 好。
1: 注意安全啊。
0: 拜
1: 拜。拜拜。 吃吧。
2: 对。

0: 20分钟之后全体开会。
1: 杨处，谢小曼的背调已经完成。谢小曼就是土生土长的燕平人，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谢广生是核电二所后勤部门负责运送食堂物资的车队队长，母亲宋长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2: 又是核电二所，
3: 那卢卡肯定是冲着谢小曼他爹来的呀，
2: 顺便拿谢小曼当掩护。
0: 调查证据，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卢卡莫里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的漏网之鱼。他所有的不在场证明，都是借着他和谢小曼的恋爱关系，还有谢小曼的翻译工作进行伪装的。5月30日是核电二所出事的日子，就在前一天5月29日，卢卡莫里和谢小曼以旅游的名义，来到了核电二所所在百花山谷的位置。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卢卡莫里展开全面的监控。你们行动科对卢卡莫里进行24小时监视。
4: 明白。
0: 陈哥，你配合李科给他们做技术支持。
5: 明白。
0: 阿姐，你带人把之前那几个案子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把卢卡莫里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梳理。我需要知道一个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轨迹。
1: 明白。
0: 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大家辛苦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3: 但是卢卡莫里隐藏太久了，
0: 我们需要立刻找到证据将他逮捕归案。
6: 吓我一跳，你怎么站这儿了？
4: 我刚刚炒菜的时候，你跟阳光聊得挺开心的哦。都在聊什么？是不是在聊我？
6: 对，就是在聊你。他怕你对我不好，担心你欺负我。
4: 就是这些。
6: 嗯。
4: 没有其他的吗？
6: 没有啊。
4: 他那么一个好奇的人，都没有问我的书，也没有问你的工作，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要来家里看你啊？他是不是还问了半天，我们俩去百花山的事情呢？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6: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照片就在那儿，嘴长他身上，我哪管得了他问什么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呀？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4: 他是不是问你那一张百花山的照

0: 是，他问了，他问我在哪儿拍的，什么时候拍的，我都跟他说了，我就说是在百花山区5月29号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照片，就这些，你满意了吧？卢卡，我一直都很了解你，我也相信你。
1: 有的时候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你怎么了？对不起，小曼，我只是太在意你了，我不喜欢有别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以后不要让养过那些人来我们家里了，可以吗？
0: 好吧，你要是真的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再也不带他来就是了。

0: 这咖啡比机场的好喝啊。
1: 那当然了。
2: 你当然什么呀？当然，你别这么似笑非笑，这么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有什么事跟你说行不行？
1: 帮我个忙。
2: 什么忙？不会有跟守城一样刺激吧？要还是那种事儿的话，咱就报警。我真帮不了你。
1: 比那个舒服多了，就吃吃喝喝聊聊天而已。
2: 那你也得跟我说清楚了，是跟谁吃、跟谁喝、跟谁聊，别再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1: 跟我老板，在我老板家，还有他乐和李太恒。
2: 不行。和那个，
1: 对，
2: 不是，那不是你们公司内部聚会吗？我一外人去也不合适。
1: 我是想邀请你作为我的男伴一起去。
2: 这么大的忙，咱还是报警吧，行吗？
1: 我就觉得你最合适。
2: 完事吗？
1: 嗯。
2: 那你要不要提前给我培训一下啊？做你的男伴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1: 换身衣服就行。
2: 就这么简单吗 ？OK。
1: 说好了啊，明天到时候我去接你。
2: 好。
3: 我觉得可以去，这是一个了解立德的好机会。放心去，我批准了。
2: 两个小小请求。
3: 说。
2: 第一个是多少得喝点酒，您不能算我违纪。
3: 工作嘛，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适量。
2: 明白。第二呢，我想要一些新的急诊设备，我估计会聊到一些关于贺店合作的事情，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3: 行，我也批准了。
2: 谢谢领导。
3: 我还是那句话，
2: 注意分寸。
4: 杨硕，
5: 对。
4: 什么好东西啊？哎，你看看，那是解酒药，特制的，它还能有一定解毒功能。你要是喝多的话，它能让你舒服点。
5: 好，
4: 另一个是智能腕表，这个智能腕表能够录音、录像，同时还能干扰和关闭摄像头。还有就是它还带解锁功能，一般的密码门、密码锁直接就解开。
5: 我之前怎么不记得咱处里有这东西啊？哎
4: 呀，这局里给新配的。来，杨柱签个字。
5: 好。

0: 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
1: 亲爱的，忙完了吗？
2: 还没。你呢？完稿了吗？
1: 嗯，全部四章刚刚完稿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2: 好，我现在就看。
1: 亲爱的。
2: 嗯，
1: 出版社联系了吗？你准备跟哪家合作啊？
2: 还没定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赶紧看到你的书在中国出版，被更多的读者看到。
2: 好，我现在准备去一趟图书馆，好好的安静的欣赏你的作品。
1: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嗯，我一个人看很专心点儿，而且顺便查一点资料，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
1: 嗯，好吧，我等你意见哦。
2: 行，辛苦你了，亲爱的。

0: 一刻，这都半天了，他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1: 他不会真是来看书的吧？
2: 你先去吃饭吧，我会下来盯着，吃完赶紧回来换了。
0: 等我俩送上手机了。

0: 嗨，
1: 嗨，
0: 下午好。
1: 下午好，先生，请上车。
0: 不合适，我这身比较像司机。小姐，请上车。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今天穿得这么隆重。我是不是显得穿得有点太随便了？
1: 不随便，今天这不是家宴吗？
0: 啊，对你来说是家宴，那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陌生人家登门拜访，你要吗？你先提前给我科普一下，你们那个老板 James 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免我到时候说错话。
1: 我跟你说过吧，他是我做公关的领路人，所以应该算是我师傅。
0: 嗯哼，
1: 你不用紧张啊，他人很 nice 的。
0: OK。
1: 他跟我相处就像朋友、兄长，像个爹。不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婆婆妈妈那个劲儿啊，像个妈。
0: 那这个人不简单啊，雌雄同体。经常在一块聚吗？你们
1: 一年有几次吧？
0: 挺好，还是你们公关人过得潇洒呀，羡慕羡慕。哼，
2: 大家好，大大，今天酒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验证赵大娘。

0: 这人可真行，这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光看书了。
1: 是啊，这小子还真耐得住。
0: 持久战呗，熬呗，看谁熬得过谁。
2: 你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进来吧，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非常好。这次的最终稿，把拥抱的那种我要表达的东西全部都表达出来了。我已经开始联系出版社了。
2: 太好了。你不是在和我客气吧？
3: 当然不，这是工作，我一定要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它。
2: 那你联系哪家出版社了？
3: 三阳书社了。
2: 他们回复了吗？什么时候出版啊？首印多少册呀？
3: 计划还没定好。
4: 定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吧，好期待呀。
3: 亲爱的，我还有一个想法。
2: 你说。
3: 等书出版之后，下一本书我想在美国写。
2: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3: 我想写一部亚洲人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我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去，感受那些当地的风土人情跟真实故事，我们一起创作一部

属于我们俩的作品，虽然很突然，但是我愿意，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嚯，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别墅啊。
1: 他平时喜欢独处，
2: 一般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干完活就回去了。
3: 啊，赵，这就是我们的英雄阳光先生吗？
1: 是的，阳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我的老板 James。
4: 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3: 幸会。
4: 初次登门，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带了一瓶酒。哦，
3: 谢谢谢谢。常听赵提起你啊，今天终于见面了，果然是一表人才。
4: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3: 虽然我们之前不认识，但你跟我之间就不必要谦虚了。这次守城之行，赵能取得如此成果，杨先生功不可没。一会儿啊，我们必须好好喝一杯。
4: 好，好好喝一杯。
3: 来来来，请。坐吧，
1: 坐里面。
3: OK。让我们一起举杯，欢迎阳光先生出临寒舍，同时祝贺赵和杨先生从守城安全归来，并感谢杨先生对赵的爱护和对我们立德的帮助。中国有一句古话，感情深，一口闷。
5: 感谢感谢感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嗯，来，大家用餐。
4: 好，谢谢。我真的没想到啊，您的中文讲得这么好，而且还这么地道。
6: 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这一代才到国外去的吧？
3: 好眼光。我是上世纪90年代去的海外，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受益者。我现在虽然已经是外籍人士，但是我很热爱中国。我的中文名字叫詹明生，拼音的缩写就是 James。 我们这个詹姓啊，有近3000年的历史。在周朝的时候，老祖宗被封为詹侯，那后代子孙就以詹为姓，延续至今。
4: 詹天佑应该也是您的家人吧？那现在呢？父母或者还有什么亲戚留在国内吗？
3: 没有了，老婆孩子都在国外。我应该说是在6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我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不在了，那我的父母呢，在我6岁前后也相继离开了人世。可以讲啊，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啊，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全靠祖上的阴德。
4: 王经理，
3: 虽然我很早就离开了中国，但是每一天都在思念我的祖国，我的家乡，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文化，儒释道45经。所以啊，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我就主动申请又回到这里。后来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总部决定在大中华地区扩展业务，在2013年又招了一批华裔，赵就是那个时候加入里达的。台郎，我们好像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对吧？
7: 是的。
4: 那泰恒呢？
8: 我晚一点了，因为公司扩张啊，有新的业务里需要补充人手，我是第二批划分过来的。
1: 哎，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因为什么去的立德吗？

0: 那个时候 JR 可是找了我好几次，最后呢，他是帮我弄到了 Taylor Swift
1: 演唱会第一排的门票。我实在没办法拒绝。赵氏，我在千万人里精选出的优秀人才，刘备是三顾茅庐，我是五顾茅庐啊。 我那个时候就认定他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嗯，果不其然，在这方面，你我的眼光很像。<笑>
2: 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You're gold that shines everywhere.”
3: Even though you've been through the fire, you come through unblemished.
4: Even if you fall into water.You will be refreshed.
0: Thank you.
5: 感情深，一口闷。好，杨总，我敬你一个。好，守城那段时间真的感谢您关照。您一起吧。好，来，高老师，
6: 好看。
7: 不好意思啊，请完卫生间在哪儿啊？嗯，
8: 让赵带你去。
7: 啊，不用，跟我说一下就行，你不用去。
8: 没事，我带你过去。
7: 适配一下。
8: 左手边。

0: 方和他太熟，看见他了，看看他救你的状况。
1: 怎么光吃啊？怎么都没喝呢？
2: 你这主角还没到呢，怎么喝呢？
1: 那我回来了，咱俩喝呗。
3: 好，好，好，好，
1: 干啊！
3: 干啊！啊！杨先生，酒量还可以吧？
1: 你讽刺我？哎，
3: 怎么样？直接缺一瓶如何？
1: 叠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3: 好，
2: 好，行行行，
1: 可以
3: 了，可以了
1: ，OK？
3: 三瓶就三瓶，
1: 三瓶啊，
3: 三瓶，
1: 来，
3: 好。
4: 我指挥，三、二、一，开始！
5: 哇，加油，加油！
3: 哎，这下面我。
6: 天穹上的亮，
7: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

0: 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

0: 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来，师傅。
2: 史文敏，老杨队。
3: 外面大家干净，里面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死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1: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发电量增长迅速，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0: 1至9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量超9429万件，同比增长9.77%。
1: 新疆由南向北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
0: 各地开展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5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2: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湾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
3: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2: 5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伴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沅江省市精品剧目持续进江，搭建起各省市与新疆文化对话的桥梁。
4: 张骞十分了不起，情怀家国使命，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2: 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这个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
3: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2: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1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全疆非遗馆、非遗工坊、传奇所遍地开花，新疆还不断完善5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
5: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2: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3。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次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
6: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2: 5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 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木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1: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7: 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357.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0: 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路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
8: 转身步，
9: 这里是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1号丽景文化车站。
10: 以前都是站坐，现在它还有凳子，还有接待棚，各方面都方便得多。
9: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

0: 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一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一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
1: 以前这个一个社区呢，就是没有这个活动室的时候呢，都在房子里面就不出来，现在是特别好，我也可以见到你了，你也见到我了。国家现在政策也是特别好，照顾这个老年人，你看我现在年轻的很，68岁，你看看心情特别好。

0: 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
1: 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发电数据结构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是持续提升。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是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风电是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是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实现超40%高速增长。
4: 七月初，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光伏出力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
5: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4: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截至九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新疆已形成内供7环网、外送5通道主网架格局，建成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750千伏线路里程最长的省级电网，为大规模风光电力就地消纳、跨区外送提供坚实保障。
6: 新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融合，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推动国产农机装备迭代升级，支撑新疆现代农业发展。
7: 眼前是位于乌苏工业园区的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波施然全资子公司，这里引进20多台高精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不仅让加工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以内，还实现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
8: 我们这个是5台激光的这个流水线割管机，激光下料冲床全部是数控。
7: 近年来，波施然投入2.6亿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订单接收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采棉机已经开展实地作业测试，大未入量籽粒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等新品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企业还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农机数字化转型项目，未来将实现作业全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
9: 立足于整个的数字化的管控，把我们的盐产供销全部打通，从单一的品类冠军往综合的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呢来做一个升级。
7: 在新疆，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铁建重工建成高端智能农机生产线，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5%。新研木神打造智能农机电液综合实验室，以自动化检测提升产品稳定性，实现辣椒收获机产销量全国第一。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发力，推动新疆农机制造迈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10: 10月12号，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州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州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
11: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温控防裂是施工中一个难点。我们通过骨料遇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10: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
12: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油区中心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将发往全国各地。那前三季度，这里累计处理邮件量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是195.58万袋，同比增长了9.77%。
13: 一方面是新疆邻国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双向基地业务齐头并进。
10: 正值棉花采收旺季，新疆棉包类邮件寄递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叠加电商直播持续火热，区域快递物流迎来业务高峰期。邮区中心常态化做好设备巡检维护，充实人员与运力储备的同时，持续优化航空寄递服务模式，打通农产品出疆物流通道。
14: 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末端投递效率，保障邮件进得来、分得快、出得去。
2: 在援疆工作中，山东济宁援疆指挥部精准对接英吉沙县产业发展规划，立足本地纺织服装产业基础，推动了一批重点援疆项目落地投产。
10: 走进喀什恒毅智能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裁、缝纫、熨烫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近期的冬装订单。这家企业是当地2025年通过济宁援疆指挥部搭桥，以商招商引进的重点纺织企业，主要从事面料生产、成衣加工，总投资9.63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2.3亿元，能带动就业近8000人。
15: 目前我们企业一期西装衬衣生产线呢已全面投入生产，订单呢生产形势呢稳定，二期呢厂房已准备好，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援疆帮扶优势，持续扩大生产规模。
10: 除了针对性招商，加强援疆帮扶政策支持，济宁援疆指挥部还积极完善产业园区配套，促进引进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今年，济宁援疆指挥部投入6260多万元援疆资金，在工业园区新建了一栋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并对西部牛仔产业园的3.3万平方米厂房进行升级改造，持续完善园区配套附属设施，全面适配纺织服装全链条生产加工需求，有效降低企业落地成本。
16: 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发展思路，立足英吉沙纺织产业基础。持续完善园区硬件配套，精准招引龙头企业，不断推动纺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6: 眼下，从南到北，全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和适宜伤情，调配农机农资下沉农技力量，加紧推进秋播生产。
17: 从各地最新农情来看，南疆秋播进度整体快于北疆。库尔勒市轮台县召开冬小麦播种现场会现场讲解，推广北斗精量播种、小麦梭行增密技术。乐浦湖县、巴楚县、新河县、策勒县等地冬小麦播种工作已全面铺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调控播种深度，规范播后管护。乐浦湖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新河县选用新冬系列优质麦种，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
18: 治水源到地坨五，叫我怎么播，按表阵来，播种机已趟过去下种，覆土圈起了
19: 小麦地淌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17: 沿天山一带和北疆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昌吉市马纳斯县均计划播种7万亩冬小麦，其中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
20: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17: 霍城县计划播种4.08万亩冬小麦，选用抗寒抗病的石冬0358，机械化作业同步铺设滴灌带，细化冬前管护举措。 沙湾市峨眄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今年全疆冬小麦秋播的一大显著特点是智慧农机和标准化种植技术的大面积普及推广，两种选用也进一步适配各地水土条件。全疆各地把冬小麦种植作为当前农业生产首要任务，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强化技术指导，稳粮增效。
2: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10: 吐鲁番市、富康市、新源县等地举办少先队入队仪式，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成为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新队员。
0: 今天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我特别的激动，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21: 让少先队员直观感悟党团队一脉相承的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10: 和田地区开展第12届鼓号队风采展示大赛，来自各县市的8支鼓号代表队登台展演，展现少先队员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克州举办2026年度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团青马工程培训班，69名少先队辅导员、青年讲师将进行为期4天的集中学习与实践研修，提升理论宣讲、少先队活动策划组织等综合业务能力。
22: 我将深入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把理论融入少先队主题对课、实践活动当中，当好少先队员的引路人。
6: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把避险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0: 阿勒泰、喀什、昌吉等地今天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灾害防范要点，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大家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23: 地震来了怎么躲，家里叫火了怎么逃生，关个巴扎还能学知识实用。
24: 做过饭要把阀门要关住，没事要着火呀，不能倒水呀，回去了把这些事情学到知识给朋友讲一下，都要注意。
10: 呼图壁县在4中学开展地震应急演练，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走进社区，开展沉浸式消防科普实训，让居民从被动听科普转变为上手会操作。库车市消防部门模拟居民楼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场景，小区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居民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
25: 让我们更加熟悉了应急处置流程，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防火知识，紧盯安全隐患，把小区安全韧性建设的落实到实处。
2: 副驾驶安全观是8州公安交管部门推出的全民交通共治创新机制，副驾驶乘客从休闲位变成流动安全岗，成为路面移动的监督力量。
17: 群众拿到副驾驶安全官任命书后的核心职责有2点，一是在车内当好安全提醒员，二是在路上当好流动监督员。在安全的前提下，发现交通违法可拍照上传线索。
26: 以前坐在车里的副驾上就是玩手机看看风景，自打当了这个副驾驶安全官之后

0: 后，我现在会在开车的时候提醒我爸爸不要乱超车、乱占道。现在整个车里的安全氛围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1: 这不是为了举报，是让所有的人开车更规范。山路本来就是比较危险了，大家互相监督一下，路就更安全，就更好。
2: 参与者提交并审核通过有效违法线索，可享受巴音布鲁克景区门票减免、合作酒店优惠、充实游加油九折等福利。扫码还能申领纪念证书，解锁趣味互动内容，充分调动游客参与热情。景区、酒店、加油站等各类市场主体也积极联动参与。从巴音布鲁克景区试点成功到全州推广，这一机制有效压降道路违法行为，山区拥堵明显减少，民警执勤压力下降。
3: 截止目前，全州累计聘任副驾驶安全官2.7万余名，兑换权益3万余份，全州国审道事故同比降幅64%。
4: 新疆民间足球热度持续攀升，各地通过一场场全民参与的足球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今天，首届和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在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开赛。这项赛事由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一所学校主办，面向各地州及兵团学校发出邀请，成为了一场多地州青少年以球会友、同场竞技的校园足球交流活动。
5: 我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和团队的团结，明白和队友配合才是最好的进攻点。我想以后站上更大的舞台，更希望我加入女足为国争光。
2: 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2020年获评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多年探索，学校逐步构建起课堂教学、大课间普及、课后延时培优三维足球教学模式，搭建起 U8、U10、U12三级动态足球梯队。2026年新疆第四届援疆杯援疆省市业余足球邀请赛在巴州开赛，来自各援疆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巴州的13支球队以足球为纽带，共叙援疆情谊。目前小组赛收官，淘汰赛火热开启。
6: 完完美美的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从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2: 在阿克苏，2026杭阿同心杯足球交流赛暨阿克苏市村超足球联赛也在火热进行，邻里乡亲成为赛场主角，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足球比赛，心里特别激动，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参与到足球运动比赛，大家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
8: 美食是家乡最动人的印记，古丽子热爱拉红依托本土物产，大胆创新，烘烤出属于家乡的独特味道。
9: 大家好，我叫古丽子热，我在库尔开了一家遥控面包店，这个药炉是自己擂的，做出来的面包也香喷喷的。
10: 最初做面包源于我对美食的热爱，我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跳出传统口味，把宝州本土食材融入面团，让遥控面包更有家乡特色。我最先尝试了宝州拉皮子，但把拉皮子融入遥控面包不容易，味道太淡，没有特色，放多了又掩盖麦香，影响口感。经过不断尝试，我终于跳出了合适的配方。很多老顾客专门来买，说这是咱们宝州人自己的味道。今后我会一直坚守这份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款遥烤面包，让更多人尝到带着宝州烟火气的美味。
4: 下面请看简讯。
11: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3%。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口岸公路通关单日历史最高纪录。截至目前，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现场评审，获评零碳矿山称号，成为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首家获此称号的矿山企业。

0: 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日前确定，12月16号到12月18号，共3天，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各县市各学校将结合气候条件、本地资源和课程目标，开展多样化冰雪实践活动。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额尔齐斯河秋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北江大部、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下起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会有暴雪。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且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大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5到8度，其中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局地将会下降8度以上，将会出现寒潮。北江大部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1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到11度。石河子晴转多云，5到20度。昌吉晴，7到2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6到27度。哈密晴，7到23度。塔城多云，2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8到18度。伯乐晴，6到20度。伊宁晴，4到21度。库尔勒晴，12到23度。阿克苏多云，9到21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9到21度。阿拉尔多云，7到23度。和田多云转晴，11到2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热烈的幻，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那达慕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那达慕大会必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

0: 身着盛装的祖鲁曼
1: 是我的，
0: 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幸福。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光舞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啥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你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
3: 那个音乐舞台小的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长，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0: 我们这个shower灯也是类人生活，是吧？打算来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那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以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吧，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你看，会医生了吗？
4: 这是两个月了。
3: 啊，会做了吗？
4: 嗯。
3: 来，妞妞，妞妞，我手，好。
0: 妞妞。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哒啦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哒啦啦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啦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哒啦啦哒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啦。你是一个小接班人，哎呀，太可爱了。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灯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0: 托布秀尔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还是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曲，就是托布秀尔。

0: 山的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艺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木齐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木齐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

0: 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十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0: 哦，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1: 不老，我还年轻呢。
0: 还年轻噻，老了。
2: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3: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三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声的舞剧。
2: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百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牧齐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牧齐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1: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牧齐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三批了。但是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
4: 全国现在这个乌兰牧齐宣了这个18周，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牧齐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0: 挺好的，挺好的。
2: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牧齐队。作为和静县东归乌兰牧齐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5: 多美的动作呀！
2: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齐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0: 辛苦了，萨乌尔东舞蹈那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5: 谢谢，
0: 谢谢大家，非常棒。
2: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让他在常年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3: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2: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3: 我们去巴音布鲁克去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2: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3: 从河津

0: 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重绘了，铁轨升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1: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五天五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0: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得一塌糊涂，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1: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0: 感情是 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1: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她，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盛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我来到麻辣已经六年了，这麻辣也是我第二个故乡。你看后面是大草原，这六年就我们在这演了多少个演出我们都不知道呢，肯定一千多了，有可能两千多，就我们舞台。
1: 好，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是大闹天乐队，即将开始我们的演出。
2: 在那拉提景区入口，天地为舞台，风景做幕布，这就是专属于那拉提乐队的表演场。从乐队成立至今，两千多个招募寒暑，他们始终坚守一件事，打通传统游牧音乐与现代流行编曲的边界。这条融合之路走得不算快，却足够深。每一次将传统音阶嵌入现代编曲，都像是为游牧的灵魂寻找一座新的毡房，既要留住风的味道，又要容得下电光的闪耀。
3: 我们是麻辣地乐队。
0: 我们就五月份开始高峰期嘛，旅游人越来越多了，我每天在桃山里上班呢，然后晚上去喀云赛，我每天早上就这样做，每天自己练琴在我们排练室。
2: 作为乐队核心库普兹手，无论寒暑晴雨，每天清晨醒来他第一件事

0: 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就拉裤布子。有国家级传承人，我的老师塞拉西，他经常去我们家。有一天我看到他的裤布子，之前没见过的一个乐器。
1: 加纳尔别克阿黑哈提自幼酷爱骑马，且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吹奏斯布斯俄，弹奏库布兹。在一次阿肯阿伊特斯活动中，库布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沙伊拉西加尔穆哈买提一眼相中这个投入弹琴的好苗子，遂倾囊相授，亲自传授他库布兹技艺。
0: 来咪发嗦拉嗦发咪，就那个曲子，盯着他的动作，然后两个手，然后他的指法什么什么，我一直在关注他呢。就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谱子，也看谱子，什么都不会呢，就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然后就记住那个旋律，就这么开始了。
1: 库布兹是哈萨克族传统弓拉弦鸣乐器，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琴体有整木挖制，全长60至65厘米，下部猛羊皮或骆驼羔皮，设3根骆驼金弦。
2: 库布兹这个乐器也可以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动物的风、星云、

0: 两件事嘛，你看昨天是木木彩排嘛，今天是我们彩排嘛。木
1: 万海涛，卡拉提乐队队长。
0: 明天你们几个是休息吗？
1: 土生土长的新源县人，他负责乐队的日常管理，虽不参与台前表演，却甘愿做那个在幕后无私奉献的人。
2: 我们当时的书记，景区委员会的一个领导，当时说想组建一支文化力量，就是他的想法比较新颖，比较创新。因为当时在新疆来说，没有什么景区的乐队，他想就是文旅融合，他尝试下组建一个乐队。
1: 万海涛四处寻访那些

0: 藏在民间的声音。他先后找到了嗓音独特的乌兰库布兹手加纳尔别克，以及多面手艾丁和马和赞。
1: 他们以前他们祖国乐队，他们也想把之前的风格音乐方向继续坚持一下。他们这四个来了之后，才奠定了现在的阿兹乐队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一支既有底蕴又充满活力的音乐队伍，就这样在琴弦与鼓点中悄然成型。他们用歌声丈量草原。

0: 叫乌兰沙利泰，出生于新源县。真正踏入音乐的这个行内都应该在2010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始，真正的受到了音乐的教育，专业就是音乐学，学的是声乐。
1: 乌兰沙利泰，拉拉提乐队的冬不拉手，为修复这把陪伴许久的乐器，他专程来到150公里外的巩留县。
0: 他叫塞哈蒂，带的第一波学生，现在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兄弟。乐队里面冬不拉的声音最弱，它的共鸣最小，一般的话筒收率比较低，吉他鼓贝斯一起来的时候，冬不拉的声音就盖住了，被压掉了。它的面板上做了一些改良。

沙亚哈提将修复如初的东布拉亲手交到乌兰老师手中。对他们而言，递过的不仅是一把修好的乐器，更是这些年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惦念与感恩。

把对家人的深深眷恋，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化作一首首原创曲谱，是为让音符里流淌

0: 最朴素的吹管乐器之一，无簧无哨无魔，通体中空，没有任何附加零件，选取秋日韧性芦苇、戈壁桃木、老榆木，手工打磨成50至70厘米的直管，按需开凿3至7个音孔，仅靠管壁本身共振发声。
1: 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去橡木厂，在路上，他捡了一个芦苇稻子，做了个孔，他还吹了。我特别好奇，然后那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它的音是什么样的，我还不记得了。我自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音乐了。
2: 我现在不给他来，所以跟孩子们现在的合声在里面，先主线就对上。
3: 没有了，
2: 不给
3: 对。
1: 那个时候，我跟别克认识了，他会斯普斯管，他吹得特别好，我一直在找的人找到了，我从那一年开始也跟他也学了。这个乐曲它的音色就是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小时候不太懂父母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我想学这个斯普斯的最基础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很想父亲。

眷恋和对远方的思念。当年背着一把琴奔赴此地的少年们，如今歌声未老，身旁又多了相守相伴的家人。

0: 现代编剧，把草原的声音种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底，这份爱浸润在风中，也深烙在每个乐队成员的记忆里。加纳尔别克，名字意为闪光般的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从未熄灭，他照亮自己的音乐路，更为这片草原诞生出更多美好而动人的旋律。草原的哈因塞景区正是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时节，游客从四方涌来，只为赴这场草原之约。夜幕降临时，歌声又在哈因塞的篝火旁升起。
1: 主唱哈林，
2: 我是斯普斯手马赞，
3: 我是多布拉手乌兰，
4: 我是吉他手艾德林，
5: 是民乐手别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一

0: 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五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2: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湾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
3: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2: 五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沅江省市精品剧目持续进江，搭建起各省市与新疆文化对话的桥梁。
4: 张骞十分了不起，情怀家国使命，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2: 新疆同时做好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全疆非遗馆、非遗工坊、传习所遍地开花，新疆还不断完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
5: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2: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三。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次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
6: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2: 五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五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木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五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十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0: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1: 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五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357.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0: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五年来，新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多维路径，不断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的我们这五年，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伟呼梁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
2: 转身步，
3: 这里是伟湖梁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五年的变化呀，第一个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1号丽景文化车站。
4: 以前都是站坐，现在它还有凳子，还有接待棚，各方面都方便得多。
3: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1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1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
4: 以前这个一个社区呢，就是没有这个活动室的时候呢，都在房子里呢就不出来，现在是特别好，我也可以见到你了，你也见到我了。国家现在政策也是特别好，照顾这个老年人，你看我现在年轻得很，68岁，你看看心情特别好。

0: 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
1: 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455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新疆电力结构正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3: 从发电数据结构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是持续提升。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量是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3.24%，风电是89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是61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风光实现超40%高速增长。
4: 七月初，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光伏出力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
5: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4: 从电源装机数据看，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已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新疆已形成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主网架格局，建成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750千伏线路里程最长的省级电网，为大规模风光电力就地消纳、跨区外送提供坚实保障。
2: 新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融合，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推动国产农机装备迭代升级，支撑新疆现代农业发展。
6: 眼前是位于乌苏工业园区的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波施然全资子公司，这里引进20多台高精设备，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不仅让加工精度控制在0.03毫米以内，还实现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
7: 我们这个是5台激光的这个流水线割管机，激光下料。冲床全部是数控。
6: 近年来，波施然投入2.6亿元实施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订单接收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采棉机已经开展实地作业测试，大未入量籽粒收获机、鲜食玉米收获机等新品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企业还联合院士团队开展农机数字化转型项目，未来将实现作业全程监控、预测性维护等。
8: 立足于整个的数字化的管控，把我们的盐产供销全部打通，从单一的品类冠军网综合的智能农业装备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呢来做一个升级。
6: 在新疆，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农机制造全链条，铁建重工建成高端智能农机生产线，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5%。新研木神打造智能农机电液综合实验室，以自动化检测提升产品稳定性，实现辣椒收获机产销量全国第一。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发力，推动新疆农机制造迈向全产业链整体跃升。
2: 这几年，昌吉市持续深耕葡萄产业，通过筛选优良品种、规范种植模式，建设冷链保鲜库，打造精品酒庄，构建起从田间种植、精深加工到品牌全产业链条，将自然资源优势成功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绘就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画卷。
9: 眼下，在昌吉市葡萄主产区大西渠镇玉塘村，4500亩鲜食葡萄已完成大面积采收。村里建起了101座总库容达20000吨的保鲜库，主栽品种飓风和红提每年通过冷链运输销往江内外，形成了合作社加贮藏保鲜加统一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有效延长了销售期。
10: 根据今年收购情况吧，比去年平均价格红提高了有个七八毛钱。我们每年有70%的葡萄出口中亚五国。
9: 产业体制全链条是根基，昌吉市现有鲜食葡萄2.49万亩，主要种植红提、巨峰、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其中酿酒葡萄种植面积4858亩，总产量突破2000吨。为从源头筑牢竞争力，这两年昌吉市印象戈壁酒庄还引进了长相思、维欧尼、黑皮诺三个鲜饮型口味佳的果香型葡萄酒新品种。
11: 这几年呢，整个的消费市场呢出现了年轻化、低度化、易饮化和果香型的葡萄酒的这种趋势，打造为市场适应的一些新品来推动酒庄的销售。
9: 目前昌吉市已建成7家精品酒庄，今年第三季度葡萄酒累计销售量173吨，产值686万元。
12: 将持续抓好产业提升，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研发差异化创新性产品，

0: 同时深度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力打造葡萄酒产业新标杆。
1: 今天首届和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在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开赛。这项赛事由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一所学校主办，面向各地州及兵团学校发出邀请，成为了一场多地州青少年以球会友、同场竞技的校园足球交流活动。
2: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小学 U12 男子组、女子组，均为8人制比赛，采用小组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各地队员在比赛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
3: 这次比赛我还学到了怎么防守、怎么扑救、找空位，然后发大脚，他们的配合很好，很灵活。
4: 我感受到了团队的温暖和团结，明白和队友配合才是最好的进攻点。我想以后站上更大的舞台，更希望我加入女足为国争光。
2: 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2020年获评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在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的支持下，学校经过多年探索，逐步构建起课堂教学、大课间普及、课后延时培优三维足球教学模式，搭建起 U8、U10、U12 三级动态足球梯队，组建多支男女足球队，科学选材，动态培优。
4: 特别开心，因为足球让我懂得了团结，大家齐心协力才可以赢得比赛。
5: 和同学们一起组队比赛，大家一起加油。足球让我变得更勇敢，身体也更强壮。我特别享受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奔跑的感觉。
2: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校，乌鲁木齐市第82小学把足球课堂、特色活动、竞技赛事、校园文化有机融合，走出一条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校园足球特色办学之路。
6: 我学将持续深耕足球特色育人的体系，做强校队梯队的建设，常态化承办各类特色的赛事，持续夯实人才贯通培养工作，让每位少年在绿茵赛场逐梦成长，绽放光彩。
1: 出租车、网约车投诉取证难、处置链条长，是各地市民维权的一个难题。上个月，乌鲁木齐推出营运车辆一车一码数字化监管新模式，已有22140辆出租车、网约车张贴专属身份证，乘客扫码即可一键反馈问题，让维权更简单，行业监管更透明。
2: 手机扫一扫，车辆基本信息、投诉描述栏和联系电话一目了然。只要乘车遇到服务纠纷、违规营运等问题，乘客扫码就可查看车辆备案信息，通过勾选选项补充文字，直接向交通部门提交问题，留存现场证据。
7: 就是它挺好的，还能当场这个录音录像，就当场就能反馈，就更直接，给更方便我们维权。
8: 这个出租车这个实名制二维码，对我们是一种那个监督，就你把服务做好了，对我们也是个鞭策作用嘛。
2: 相较于以往人工受理、逐级流转的传统投诉模式，一车一码智慧监管有效解决了多个行业短板，实现维权全程留痕、有据可查，大幅提升维权与监管效率。
9: 我们依托智慧监管平台，生成了车辆专属的合规二维码，精准破解了行业痛点，让每一次维权都有迹可循，极大提升了乘客维权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1: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本周新疆将先后遭遇两次冷空气过程，部分区域降温幅度可达5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提前做好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方面防范工作。
2: 今天白天到14号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等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
10: 北疆大部、东江等地的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其中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的局部下降8摄氏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东江将有不同程度的霜冻，提醒公众需防范山区雨雪、降温、道路结冰。

0: 大风等对交通、旅游、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那达慕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那达慕大会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

0: 阿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幸福。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0: 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演出，大伙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理素质特别差，你上台一听那个音乐就糊涂了。
3: 那音乐舞台小的就音乐
1: 啊，对对，
3: 那么长，
1: 对对，
3: 有点失误。
1: 这几天我们排了一个星期的排练。
0: 今天的彩排，祖鲁曼非常不满意。由于舞台狭小，打乱了队形，更重要的是学员们的心态被紧张的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

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0: 从这个沙尔登夜市来源生活是吧？打算来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
1: 会
0: 啊，学会吧。
2: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剪羊毛的动作啊。
3: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看，会一岁了吗？
4: 一岁两个月了。
3: 啊，会走了吗？
4: 嗯。
3: 来，妞妞，妞妞，我，好好好好好。
0: 妞妞，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噔噔哒啦哒啦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噔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哒，哒啦噔噔。你是一个小接班人啊！哎呀，太可爱了！
2: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0: 托布秀尔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是还是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曲。

草原的壮阔，让托布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

0: 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一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木齐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木齐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10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1: 我们演出出去，不管是一个蒙古包、2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牧民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真的是这个阿姨。
3: 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来，
4: 在上面。
3: 哦，在上面呢。
4: 姐姐，
3: 哦，好，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了。
3: 还年轻噻，老了。
0: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1: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3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0: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100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木齐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木齐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木齐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3批了。当时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全国现在这个乌兰木齐选了这个18周，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木齐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3: 挺好的，挺好的。
0: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木齐队。作为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5: 多美的动作呀！
0: 岁月更迭，东 终归乌兰牧旗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伙儿动舞蹈呢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4: 谢谢
3: 谢谢大家，非常棒。
0: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让他在常年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3: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0: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3: 我们去巴音布鲁克去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0: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3: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伸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0: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5天5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3: 老公一见到我，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得一塌糊涂，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0: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3: 感情是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0: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她，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湖湾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 确定了疫情三个方式，进行湖南省湖湾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
2: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0: 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苍兰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

0: 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新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季七星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季七星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季七星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新追夫人为核心。在季七星看来，新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木框本身也在这里展示。木框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新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木框为突破，季七星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新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季七星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新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新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季七星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季七星，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季七星。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季七星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柏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季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柏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柏二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季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新追夫人是新香柏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新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柏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季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柏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香柏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香柏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1:1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 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香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

0: 在机器星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机器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它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新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新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新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博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博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新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机器星构想的香博星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2: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 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矶崎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对矶崎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矶崎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矶崎新是这样回答的：
1: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矶崎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矶崎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矶崎新去世，

偶远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星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大鹏叔叔都玩什么了？啊，
1: 我带他们啊看电影去了。
2: 啊，姥姥，那个电影还是美国的呢，可好看了，男主角可帅了。
0: 小屁孩，您还知道帅不帅？
2: 本来就是帅嘛。
3: 哎，要不要喝点什么呀？姥姥给你拿。
2: 啊，不用了，喝可乐就行了。啊，
4: 这儿有可乐。啊，还爱喝可乐。
3: 那行，那我不管你们了，姥姥今后出门去了。哎，
1: 你忙婶儿。哎。
5: 哎，哎呀，
6: 哎呀，大鹏来了啊！哎，来来，饺子饺子饺子来了，饺子来了。
1: 小雨啊，哎，来喝可乐。
6: 好嘞，
7: 来。哎，老大，怎么样啊，出的？
0: 什么意思呀，妈？
7: 别跟我装傻，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行不行？挺好的，是吧？那要是觉得挺好的，就抓紧时间把这事儿给办了呗。但我觉得，哎妈，这段时间我跟做梦似的，都不像真的。
1: 婶儿啊，哎，那个工地上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行行行，啊，你忙你的去。哎，好的，赶紧送一下。
1: 哎，不用不用。哎呀，
0: 都送送，没事常过来。
1: 好嘞，
0: 快快快，送送啊，快去吧。
8: 张红，97分。

0: 考得不错，继续努力啊。董大磊39分。你给我破罐子破摔吧啊。下山98分。
1: 谢谢老师。
0: 方达

0: 那妈妈让她同意咱家方达跟他们女儿一起学习，
1: 还能一块上我们家吃饭，是不是应该跟她说说呀？
2: 行啊，你找她跟她说说呗，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人怎么想的？
3: 哎，方达妈妈。哎呦，夏山妈妈，
4: 看来你最近管你儿子管得可真好，我家女儿夏山的成绩啊是越来越有起色了。
3: 啊，
4: 不过我告诉你啊，咱们还得提高警惕，严防死守，直到高考结束以后。
3: 哦，那个夏山妈妈，你先坐着，咱慢慢聊好不好？
4: 哎，我不坐了，我不坐了，我还有事儿。我来呢，就是来跟你通通气，咱们要统一战线啊。我走了。
3: 哎，夏山妈妈，
0: 那个，其实吧，我们家儿子一直跟你们家夏山在一起。
4: 啊？
0: 这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啊，你就让他们在一块儿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啊，时不常的到我这儿来补充补充营养，我保证这俩孩子的成绩啊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4: 这能行吗？
0: 哎呀，这个夏山妈妈现在可是特殊时期，绝对不能棒打鸳鸯啊。
5: 是啊，这棒打鸳鸯啊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从古至今那被打的鸳鸯啊不是投湖就是自尽了，再不就私奔了，你说是吧妈？
1: 夏山妈妈，现在这个坎肩上那孩子的神经啊都特别的脆弱，不能拧着他们来，
0: 就跟我包饺子似的，那要是馅儿大了，你使劲挤，越挤它越容易破，你得随着那个馅儿的大小轻轻的你捏它就好了。
4: 方达妈妈，我要你句心里话，
0: 你说
4: 你真的相信这两个孩子能把高考考好了还一同考到北京去？
0: 我信，自打我儿子为你家女儿大打出手，你们家夏山为我们家方达挺身而出，我就相信这俩孩子不会让咱们失望的。
6: 夏山，来来来来来，吃鸡腿儿。
7: 谢谢阿姨。
6: 哎，大雷，你也来一个。
8: 嗯，谢谢。阿姨，这个糖醋里脊太好吃了，下次再做这个吧。
0: 哎呀，喜欢吃就多吃啊，你想吃就来，阿姨给你做。不过大雷啊，您得好好学习，把成绩给弄上去啊。
8: 好。
0: 多吃点啊。
3: 方达，方达，
1: 怎么了你？
3: 想什么呢？吃饭呀。
9: 小川，这道题我会解了，你看啊。这道题啊，它有一个不必要的条件啊，当它大于它、小于它的时候，这个是成立的。
7: 不是，不成立。你再好好读读题。不成立的。
6: 哎，答案答案，
7: 选项就是这个呀。
6: 先吃饭。
9: 不，你说的不对呀。
7: 你再读一遍题，不可能成立的，真的就是这个。
0: 最近老五这状态，大伙都看见了，这学习啊学得有点魔怔，所以今天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咋办？
10: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别这试没考，这人先学神经了。
11: 要不咱先把小五锁屋里，万一他要是发癔症跑出去再跑丢了怎么办啊？
10: 哎，得了吧你，别在那出馊主意了。这小五现在这状态，你给他锁屋里，你不怕死啥呀？
11: 说啥呢？
10: 哎呦妈，我又没瞎说。去年就有一个高考生啊，父母给锁屋里了，孩子压力特别大，割腕自杀了。
11: 那妈，那咱可得小心点儿。
4: 这样，就你们几个，除了红萍以外，啊，你们白天挨个的在那儿给我倒班，盯着老五，啊，
12: 晚上呢，哪儿不睡，那我就不睡了，哎，就他睡了，我也不睡，就这么着了。

0: 妈，国旗升起来了。
1: 啊，你看这了不起啊，是吧？哎呀，太厉害了，咱啊，越来越强大。哎，这老岳头也不知道，你说他回去以后他身体好没好点儿？
2: 咋了？想他了？
1: 去去，
3: 当初我就说你就应该跟那岳思源董事长，你俩就应该好。
1: 又胡说八道了啊！就是看着这回归嘛，想起老岳头问问。
3: 这没事，你想人干嘛呀？你还是想人家？
1: 你看你，这不是香港都回归了吗？那台湾不也不远了吗？这也快了。
4: 行，
1: 你快闭嘴吧。
4: 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已经在会展中心升起，从此后，它将飘扬在香港10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1: 啊，妈，厨房找了没有啊？
5: 咋了？哎，我要帮你们找小
1: 豆去。哦，去找找吧，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哎呦，红平，你就别出来了，赶紧回屋去。
6: 没事的，妈，反正我也睡不着。
1: 呀，不行，老三，赶紧弄回屋，弄回屋。
6: 赶紧啊，
1: 快回去吧。啊，快回屋吧。
7: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6: 哦，这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步点唱什么歌啊？
8: 唱歌就唱歌呗，怎么像跳大神似的呀？
9: 这达是不是看回归仪式看激动了？
1: 是，我觉得他咋不大对劲呢？
6: 这不是唱歌呢。哎妈，没准真跟老二说的似的，这学习压力太大，想不开要自杀吧。
1: 闭嘴吧你。
7: 五星红
5: 旗，妈呀，妈赶紧下来吧。大晚上的跟下头待着多危险啊。你要是觉得考试压力太大了，咱不考了啊，赶紧下来吧。
1: 妈，别喊了，我看那个方达他好像梦游呢。
6: 这
1: 梦游，
9: 梦游啊！这梦游的人不能吵醒，吵醒容易出人命的。
1: 那咋办呀？
8: 我记得老四说过，那梦游的人，你拿一个持续发响的那个声音，把他引到那个床边来。
6: 那啥声持续发响啊？
8: 哎，老三，你那蛐儿这，蛐儿这，快！
9: 啊，对，
8: 快！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快去快去，引进来，快
7: 歌唱我们心爱的祖国，自走向繁荣富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停了，妈，停了，
5: 往这儿引
6: 下来。

0: 又玩你那鱼呢，啊！哎呦，你说这离高考啊，还有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吧？啊！嗯，这达儿的学习压力啊，我觉得有点太大了，别再出点啥事儿，那怎么办呀？哎，
1: 妈，那你说怎么办？
0: 就现在了，你说再学也没啥大用了。我教你一任务。你带着那个达儿还有那个下山大雷，你们上那个公园啥的溜达溜达，
2: 嗯，让他好好的放松放松，别一天到晚还琢磨学习的事儿，听没有？把李大爷叫上，你们一块儿，听见没有？
1: 啊，行，那我知道了嘛。
2: 哎呦。

0: 哎，三哥，咱们下河游泳呗？那不行，你们这没两天就高考了，这出点啥事怎么办？我可负不起这责任。哎，要不这样吧，三哥教你打水漂怎么样？哎，好啊。哎呀，这打水漂你选一个这样的石头，嗯，这薄了不行，这厚了也不行，还得有点重量。来，你过来，三哥给你做示范。
1: 看着啊，哟，三哥厉害呀！试一下，是这样啊？试一下可好玩了。哥，这打的真够远啊！
2: 来来来，十个不对啊！进来。好，大磊，方达呢？他刚刚还在这里的。三儿啊，
3: 不是让你看着方达吗？那人呢？啊？这刚才还在这儿来着。
2: 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就方达这状态，出点什么事儿，你咋跟你妈交代啊？
3: 这孩子肯定是下水了啊！你们这一会儿功夫没看出，这孩子怎么就下河来了？啊！啊！方达，你在哪儿啊？李大爷，你看看这河面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会不会出事儿啊？啊！他这会不会成河里了？你胡说什么？不行，我得下河救我弟弟。行行行，你会游泳吗你？
4: 哎呀，李大爷，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弟弟淹死了，比如我妈把他交给我，我不能把护城人答应放煤气人打回去啊！
3: 你老实给我待着，我去。
4: 别，李大爷，李大爷，不行，李大爷。北京，你等着我，我一定能考上。北京，你等着我。
5: 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一考。
6: 大儿，来来来，再多吃一个，啊，
5: 待会儿考试该饿了，嗯。嗯。祝小舅考试成功。
6: 好，谢谢小雨。
5: 嗯。嗯，妈，姥姥，那我上学去了。
7: 快去吧，慢点看车啊。
5: 嗯，好。

0: 吃。
1: 老妈，
2: 哎，
1: 店里今儿早上上午进货，我呢就先去鱼市了啊。
2: 哦，快去吧，啊、你慢点啊。嗯，
1: 我知道。嗯，妈，
3: 嗯，
1: 李大爷来了。
3: 哦，来李大爷了。哎呀，你吃没吃啊？坐那吃点呗。
4: 吃过吃过，走吧走吧，早点去，到那踏实啊。
2: 行行
3: 行，我们定了。哎，不是，咱没带全啊东西，什么
5: 都带着呢，
3: 草稿纸啊，还有笔啊纸啊，
6: 都带了都带了。
2: 哦，
6: 别落下啊。
3: 走走走，我送你，走走走，
7: 慢点慢点。
3: 哎，我拿个包啊。
8: 答，二姐昨天看了皇帝，今天是个吉日子，你准没错。
2: 答，好好考啊。别紧张，正常发挥。
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迟到了。别说了别说了，走吧走吧，别迟到了，快走。顺利啊。
8: 慢点啊。你自己回屋行不？
2: 行，大姐你忙。

0: 雅慧，哎，你咋来这么早啊？我早来，咱俩不是能多待会儿吗？嗯，
1: 那我换身衣服去。好。
2: 好大锦鲤，二姐，你看你老逗我。别，你这都快冲我姐夫了，你咋管我家二姐呢？哎，
1: 老二，说啥呢你？哎，我们俩去买衣服去，帮我把锅洗了啊。
2: 你大爷妈说你刷锅，你这就甩给我了。
1: 哎，不是你帮我个忙怎么了？那刷个锅不就三下两下的事儿吗？三下两下的。
2: 你这三下两下，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得寸进尺了？你这每天光顾着谈恋爱，饺子馆的活撂下就走，把我忙得这晕头转向的。哎，你谈个恋爱就了不起啊？你谈个恋爱就能不干活了是不是？
3: 二姐，你们别吵了啊！
1: 行行行，甭搭理他。爱洗不洗，咱把咱衣服洗。
2: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走走。
1: 哎，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都叫不稀罕吃烂葡萄。
2: 行了，二姐，你别生气了。
1: 喂，他说我吃不着葡萄，那葡萄酸不酸他自己知道。切，
2: 这两天啊，我替大姐去饺子馆干活。
1: 你这么重的身子，你干什么活？回去，我上碗去，行了。

0: 子方，子方，你说你这梗着脖子长颈鹿似的站一上午了，你孩子在屋里考试，你这么望也望不着啊。哎，怎么样，达？
1: 哎，啊，题难不难？你这孩子，你咋不说话呢？啊？考得怎么样啊？你能不能说说？
0: 哎，别看了啊！你说，你就是急上天去。他考什么样，你说理不算，怎么着？
1: 哎呀，少说几句吧你。哎呀。这能不急吗？你说这考三天了，啊，这天天你问他考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一句话不说，回家倒头就睡。今天最后一天了，能不急吗？
0: 我徒儿的心里有数，他不愿意说你就别问了。
1: 哎呀，他有数，我没数，弄得我心里现在没着没落的。
0: 有些事儿吧，这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也。
1: 行了你，心里急着呢，你在那儿抽着。

0: 什么词儿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这死老大啊，光顾着谈恋爱，这活全让我们俩给干了。
2: 阿姐，你也别这样说他了，这大姐啊，她也是正事儿。
1: 她忙着正事儿，我看看她能有啥好结果。
3: 啊！要生了！
4: 快来啊！
3: 啊！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到。

0: 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师调理，让他在25岁之前长好的话，那这孩子将来会出现大问题了。
1: 啊，那个大夫，你刚才说啥不全？
0: 心脏瓣膜发育不全。那你生孩子的时候，医生查出来了吗？这个病啊，如果不好好调理，不加强身体锻炼的话，将来会严重的伤害这孩子的生命的。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疾病，那你不知道吗？哎，你是孩子的亲妈妈吗？

0: 怎么样？下去看看吧，红明快生了，这我盯着啊。行，那我下去看看，这儿你盯着。
1: 三儿。
0: 啊！哎呀妈！这红明在里面，他们不让我进去啊！哎呀，这生孩子肯定不能让你进，没事的啊，你别担心。
2: 这是孩子保不住了，
3: 孩子保得住，但是由于产妇是高龄产妇，之前由刘国产，所以我们得剖腹产。家属同意的话，签个字。
4: 妈，签哪儿啊？签这儿。
3: 签哪儿啊？签这儿。
4: 哎呀，
3: 签哪儿啊？签这儿。哎呀，
4: 别急，别急，没事的啊。
3: 哎，宗晨，你着急，不会有事的。
4: 妈，达那头怎么样了？
3: 没事，你大爷在那边呢，啊，你就甭担心了。

1: 红平，你别着急啊，吃点饺子吧。哎呀，
2: 红平在里面受罪呢，哎呦，我吃不下。
3: 妈，您吃点。
4: 谁也不吃。
1: 哎，来了来了，
5: 这红平家属，
6: 来这儿来这儿，男孩女孩？
1: 女孩，母女平安。
7: 女孩呀！哎呀，哎呦，
3: 媳妇儿，哎呦，对不起，让你受罪了。
1: 三儿，
8: 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1: 哎，
9: 是啊，红平，你们有孩子了。
1: 我有孙女了，谢谢红平。好了好了，叫叔让一下，产妇和孩子要进监护室了。
0: 好好好。
10: 哎呀妈呀，妈，我当爸了！
1: 啊，给仨高兴的。
10: 哎呀，我当爹了。

0: 妈。
1: 哎呦，醒了。啊，妈醒了。啊，哟，太好了。
2: 你都担心死妈了。儿子没事儿啊，咱就是压力大，免疫力有点下降，没事儿的。
0: 妈，我饿了。
2: 哟，有饺子，你大姐刚送来的。快快快，坐起来吃饺子。哎呦，
0: 热热呢。
2: 想吃东西啊，那就没病了。啊，饺子，羊肉大葱馅的，最爱吃的。
0: 好，
2: 吹去。哎呀，好吃吗？
0: 好吃。哎。妈，你先吃一
2: 个。
0: 你吃一个吗？
2: 哎呦，行。
0: 师傅，你吃一个。
3: 我不饿，我看你们娘俩吃就行了。
2: 慢点。啊。
3: 哎，我说，你这在地图上是画啥呢？
2: 这达尔大夫不是说心脏瓣膜不全吗？
4: 心脏病这事儿不能开玩笑，是吧？所以我把呀，咱们全省那些大医院呀，那好的我都给画出来，
2: 咱一家一家的看，咱把好大夫啊都给看全了，必须得让达尔在一个月以后啊好好的去上大学。

0: 题的。
1: 雅慧，我找人问过了，下个月初六啊是个好日子，咱俩把证领了吧。
2: 陈天净想着这事儿，那结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过了吗？
1: 我咋没想过呢？我天天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事儿。
2: 是你小点声，这么多人啊。
3: 咱们结婚以后啊，我把我那套城北的房子好好的再装修装修，还有小雨的房间怎么设计我都想好了。
2: 嗯，小雨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
3: 对了，小雨不是喜欢看电视吗？咱啊买个大电视，以后你就负责洗衣服做饭，我负责挣钱，吃完饭我去刷碗，又去给小雨辅导功课。
2: 嗯，我每天做好饭陪你下班回来。
3: 好，到时候咱俩再生个孩子，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郝健壮，又健康又壮实。
1: 咋了？
4: 你真打算再要一个孩子？
1: 对啊。

0: 我小雨一个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了。再说了，那是咱俩的孩子，那是咱们的爱情结晶啊。这么说，你还是没有把小雨当成你自己的亲骨肉？说白了，你就是嫌小雨不幸好。我不是那个意思，郝大鹏。我承认我挺看重你这个人的，但是我今天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方雅慧压根就没有想过再要一个孩子。
1: 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想我们小雨在这个家受一丁点委屈。哎，
2: 雅慧啊，我对小雨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你保证，将来在家里我绝对一碗水端平。咱们另外一个孩子有什么，小雨她绝对一样不会少。我肯定不会偏心，你要是不相信，我发毒誓都行。
3: 这种事儿保证发誓都没用。
1: 你东西是可以买，但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外来的，你放在一块儿一比较，
3: 亲生永远是亲生。
1: 我咋说啥你都不信呢？好，那你说，你说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3: 那我告诉你，我跟你结婚的唯一要求就是我们只能有小雨一个孩子，你能接受吗？
1: 这个事儿是将来的事儿。 咱们俩结婚以后再慢慢商量，行吗？
0: 这事儿就是现在的事儿。这个事儿如果谈不拢，咱们别谈结婚。
1: 这。

0: 你答应是吧？咱们分手。雅慧。
1: 这要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啊？多要一孩子，小雨还有伴儿呢。哦，就这么你就分了？
2: 妈，那他有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想把小雨当自己亲生的闺女。那你说我把小雨交给这么一个后爸，他能不受罪吗？亲生的跟外来的，那不就是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看你这想法就不对了，那怎么能不一样呢？那达儿不是我领养来的吗？我对他怎么样？
2: 不比对亲生的还好啊！
1: 那不是因为小五是个儿子吗？他再说了，他来咱家的时候，我们也都老大不小的了，不跟他抢吃，不跟他抢喝的。小雨不一样嘛，那小雨是个闺女，她又小。您说万一将来我要再生个孩子，小雨在这个家能不受委屈吗？哎呀，你这想法倒也没什么错啊，可是你替人郝大鹏想想，是不是？
2: 你这想法也不能太极端了，是不能钻牛角尖儿。
1: 我知道，妈，大鹏是个好男人，我跟他结婚过日子，我肯定能享福。
2: 对呀，哎呀，可我这不也是为了小雨着想吗？您说，大苏在的时候就心疼这孩子，我不能让小雨受委屈。我活着不也是为了小雨吗？你说，我要明知道他将来在这个家。 可是受委屈，我还能借这个婚吗？哎呀，反正我也想好了，这个男人呢，我以后也不找了。我就跟小雨，我们娘俩就过一辈子。

0: 你养没养那怎么样了？嗨，我觉得我自己是好利索了，可是我妈规定我不能出这院子，每天还被逼着喝那巨苦无比的中药，太痛苦了。
1: 哦，对了，刚才在巷子口，有个人把这个纸条给我，说是给你的，差点忘了。
2: 我四姐回来了，啊，达，
3: 罗征四姐，哎，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们永远都不回来了呢。
2: 我哪能永远都不回来啊？你见不着我也不想我呀？
3: 想啊，当然想啊。哎，你们这回回来干嘛呀？还走吗？
2: 达，四姐信任你才过来找你的。我这回回来是准备跟罗征登记结婚。
3: 哎，太好了！
2: 登记结婚需要户口本，你能不能从咱妈那把户口本给我投过来？

0: 偷户口本。
1: 这么快你就怂了？
0: 不是，你这事不打算跟咱妈讲？
1: 你觉得咱妈那脾气，告诉她，她能同意吗？
2: 浪达，你不会怕你妈揍你吧？
0: 我男子汉大丈夫，我怕啥？帮你们还不行吗？
1: 那我可就靠你了。
0: 行，
3: 包在我身上。

来，近一点，靠近一点，显得亲密点。对，女方挽住他的手，对。

0: 雅娟，对不起啊，都没能给你一个像样的婚礼。
1: 我不在乎那些，只要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二姐，你看你这又花钱给月月买衣服。
1: 哎呦，没事儿，金凤进货的时候我就让她带了点孩子这衣服，没几个钱。
2: 我跟你说啊，红萍啊，这闺女啊你得好好捯饬捯饬啊，可不能省。
3: 哎，二姐，你看这孩子啊真是一天一个样，你这刚过几天呢，你看我们家小月长得多漂亮。
2: 那可不是嘛，咱这闺女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红萍啊，二姐可跟你说啊，你这养闺女啊可得这富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穷养小子富养闺女，这闺女从小啊给她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让她把这好的呀这都见过了，这以后长大呢才不会被男人骗，知道吗？
3: 就吃的差不多了，再见，放下吧啊！
4: 好嘞，啊，不能放，来来来，要给他拍那奶嗝，来来，
5: 哎呦，来鼓鼓抱啊，
4: 鼓鼓抱，来鼓鼓抱啊，哎，来拍啊，哎，咚，就这样，
3: 你这还是二姐有经验啊？
1: 那是啊，我这是过来人呐。

0: 哎，咚咚咚咚，就这样。
1: 哎，对了，
2: 你这样还是二姐有经验啊？
1: 那是啊，我这是过来人呐。哎，老三，你记不记得那个马凯？那时候刚出生，啥样都给忘了吧？啊，我当时哈，我以为我生个猴呢。哎呦，给我愁的呀！我这孩子这怎么长这样呢？结果这过一个月满月了，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哈？你说，就变样了，就一下子变得可俊可俊了。那大眼睛哈，那皮肤白的，哎，我跟你说，这个儿子可比这闺女难带多了。就我儿子进奶之前啊，你说那别人抱的不行，不找，必须得找我。然后尤其到晚上啊，成宿成宿的抱着，这不抱不行，一放下就哭。那你怎么办？你得抱着，给我这胳膊累的呀，我那最糟的，这胳膊到现在做了病了呢。
3: 哟，
2: 哎呦。哎，对了，二姐，
1: 啊，
2: 你都这么多年了，你想不想小凯呀？

0: 格也打出来了，哎，来找妈妈，找妈妈吧。哎，
1: 哎呀，哎，这不早了，你们两口子快带着孩子睡觉吧，啊，忙活一天了。
0: 啊，
1: 我回去了啊。
2: 好了，再见了。
0: 好，好了，二姐你慢走哈。

0: 天天过来看咱家孩子，那他是想小凯了。
1: 罗真，你把那照片给我。爸，这照片和这信封交给咱妈，还有一张照片给罗真他妈。
2: 姐，你就真不打算跟妈再见一面吗？你还能一辈子不跟妈见面吗？
3: 夏山，以后我们家方达就多亏你照顾了。
4: 四姐，你放心吧，你也要保重啊。
1: 好，你们也多保重。
5: 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啊，请抓紧时间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抓紧时间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抓紧时间上车。
2: 姐，保重啊。
3: 你来的太好了，你可把姐给救了。我去趟厕所，你给我看着店啊。
2: 妈呢？妈呢？
3: 妈在后厨呢，这交给你了
2: 啊。行行。
3: 达儿，达儿，
6: 嘿，哎，那饺子啊，
7: 谢谢。
6: 哎，

0: 怎么一溜烟就没？
1: 妈，我和罗征先走了，请原谅我们过家门而不入，原谅我们没有征求您的意见就登记结婚了。妈，穗儿回来了。不是，这丫头怎么领证也不跟家里打个招呼啊？这死丫头主意太正。妈，你没事吧？
2: 桂芳，喝茶。
3: 哎，谢谢。
4: 哎，这事儿不对呀、啊！这结婚需要户口本吧？我把那户口本藏得严严实实的，那罗征是怎么偷走的呀？
3: 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
2: 是。
4: 哎，你少在那幸灾乐祸！我多好一大儿子呀，他读个博士容易吗？好好的大上海滩他没留下，外企没去，这刚一回来就被你闺女弄到什么宁波去了，我能不追究吗？
3: 说这老黄历了，你现在翻还有用吗？有意思吗？
2: 有用吗？你这
4: 不对、哎、呀，这事不对，这家里肯定有内鬼啊！
2: 是太缓，没拿住。你老看着我干嘛？
4: 王成勇，是不是你？你把那个户口本给个儿子？
2: 是我把户口本给到儿子，
4: 你
2: 儿子大了要结婚，咱们拦不住啊！
4: 你这个混球，你这个混球！

0: 你这个叛徒，江北方，你别以为你们联合起来，
1: 我们没，
0: 闭嘴，还敢说话？让你闺女和我儿子登了记，你就认为这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天下就太平了。我告诉你，没门儿！只要我徐大文活着一天，我这辈子我都不会认你闺女是我儿媳妇的。咱们两家势不两立。
1: 哎呦，这儿女都大了。 他想飞，你想拦，你拦得住吗？桂芳说的对，
0: 你给我闭嘴！你还说话？
1: 这儿媳妇认不认呐？那是你的事儿。过日子可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
0: 是，
1: 这鞋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啊？脚知道，脚舒服了，你不认，你也得认。
2: 是，
0: 江北芳，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
2: 只要我许大文活着，我这辈子我都不会认你闺女是我儿媳妇的。你做梦想让我认，江北芳你！喂，喂，老伴儿，哎呀，老伴儿，你醒醒，怎么回事？哎，来人呀，来人呀，快来人！

0: 我们俩都是北京的，你还有心情在这钓鱼？我估计咱俩是没戏了。你说什么丧心话呢？我是这么想的，要是考不上呢，就找个本事的二本，离家还近，还能天天吃我妈包子饺。你瞅你这点出息，你当时怎么跟我说要一起考去北京的？
1: 那是，都白发了。那
2: 发誓归发誓，考不上也能咋办啊？不理你了。哎，
0: 上钩了，上钩了。哎，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1: 是个大鱼吧？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是个汽水瓶，里边好像有东西，好像是纸。
0: 我来。打开看看。

知道你没有？那大磊，你有什么打算呀？你会复读吗？学习这事儿，我是不擅长了。我爸妈已经跟我说过了，让我跟他们做生意去。方达，小山，你俩可别瞧不起我。没准儿，你们大学还没毕业，我就是一个戴金表、开大奔的大老板了。

0: 好啊，大磊，那等你当上大老板那天，一定要请我们做你的大奔。
1: 你看他那抠样，能舍得咱俩做大奔？还不够你心疼油钱的吧？
2: 哎，方达，你可别这么说。我董大磊今天在这发誓了，等我成功那天，我一定让你们坐我开的车不可。
1: 行，我们等着呢啊。
2: 嗯，好，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请客。
1: 你今天这么大方，
2: 走啊。
1: 行，你说去哪吃，我们都跟着你，走你带路。
3: 来，
1: 走。
0: 哇，真的假的呀？
3: 走吧，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2: 走。
0: 我电话同一次呀。
3: 对啊。
4: 来，你的饺子，来。
5: 啊，江姨啊，我们要的是二两饺子，为什么这次这么多？
4: 今天啊，想吃多少给多少。我儿子呀，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6: 江老板，你家老五能考上北京的大学，真的值得恭喜呀。
4: 是吧？我儿子厉害吧？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哎，大伙儿听着啊，我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了。今天呢，要多少给多少，随便吃啊，我请客，好不好？
1: 好。
4: 随便吃啊，要啥点哈、啊？哎，先吃着，有事叫我。
7: 我的，您有事？啊，你有事？哎，有事？哎呦，
8: 他刚出来一天呢，我听着"用膳"这词儿，我都觉得别扭呢。这么多好吃的，
9: 你看，咱们怎么样？
10: 这还有一集呢，看完再写嘛。
11: 你这都快考不上重点高中了，你考不上重点高中，你就上不了好大学。你得跟你小舅学学，知道吗？出去吧，快点。
4: 来来来，
0: 谢谢，喝奶，
10: 喝奶了，哎呦，喝奶喽。
4: 试试啊，
10: 试试。
4: 妈，你还真要一个人送小五到北京去啊？真的假的呀？当然了。
11: 哎妈。您一个人去可不行、啊、
4: 怎么不行了啊？这劳模大会的时候我不是去过北京吗？
11: 哎呦，那都是15年以前的事儿了，那北京现在变化多大呀，你这别回头再丢了。这样，我陪你去啊，反正北京我也没去过。
4: 你说你是想陪妈去还是想自己玩去啊？去。
12: 妈，要不这样，我陪你去吧。
4: 哎呀，不用，你们谁也不用陪我去啊，你俩不得盯那饺子馆吗？你还得管素雨学习。
13: 三儿，这个红平有孩子，你得陪着，
4: 谁也不用管我，我自个儿陪小五去啊。
14: 哎妈，师傅来了。
15: 哎呀，
13: 大爷，
15: 快坐，
14: 快坐。哎，老丁啊，你看八儿考上大学了，说你得请我吃饭呢。
4: 必须请啊，这请，回头请师傅吃饭啊。哎呀，这达儿能考上大学真是多亏你了，这要不是你让他改邪归正，他你上大学，你跟家蹲大学吧。
14: 那你们俩我去收拾行李啊，
4: 去吧。
11: 哎，对了妈，你让李大爷陪你到北京去送小五呗，反正李大爷也没事儿，
4: 他陪你去我们都放心。
11: 哎，对，
4: 这什么馊主意、
11: 啊、这主意多好啊，你们说是不是？
10: 是啊妈，我觉得二姐这主意挺好的呀。
16: 我看行啊，这个叫扶上墙送上马，师傅再送徒儿一程啊。
4: 你别瞎起哄，
16: 师傅送徒弟上学，这怎么叫起哄呢？这是
11: 不用不用。
0: 妈，您怎么那么犟呢？我李大爷陪您去不是挺好的吗？
11: 不是妈，你是有啥鬼啊？你还是咋想的呢？
4: 什么叫我有啥鬼啊？啊，你别那胡说八道的，你说这
11: 没鬼不就结了吗？再说了，你说你和李大爷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俩还能整出点啥事儿出来吗？
4: 哎，你看
13: 是吧，老大？
4: 不是吧，妈？不用。
16: 要不这样啊，你看，你要是为了避嫌的话，我有办法啊。你就别去了，我就一个人送达去吧。
4: 凭啥呀？我儿子，我当然得陪他了，我必须去。
12: 去。你要实在不同意达去，那就让我去。反正你一人去，我是不放心。
10: 哎，行，让三儿陪你去。
4: 哎呀，不用。
13: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
11: 妈，你要是不让李大爷陪你去，那就在我和老大或老三中间挑一个，你自己决定吧。啊。
4: 哎。
10: 真
4: 的啊，李大爷。
11: 啊。达儿，李大爷，赶紧趁热吃啊。啊。
16: 哎，我说。你们也吃啊，你们跟看猴似的看着我，我怎么吃啊。
12: 李大爷，您得多吃点，这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一路上还得辛苦您呢。

0: 多吃点啊，吃饱饱的。小五啊，这羊肉大葱馅的饺子是妈一早起来给你包的，你多吃点啊，你这到了学校以后就吃不着了。
1: 是
2: 是啊，赶紧多吃点啊。
0: 哎妈，吃完都该走。

0: 着，人家那是北京，啥没有啊？
1: 自个儿带着踏实，甭管了。
0: 这
1: 甭管，出去吧，出去好。
0: 咱妈连卫生纸都带着呢。
2: 妈，您把家搬过去得了。
3: 我说你妈呀，搬到她的宿舍去，心里最踏实啊。
4: 我们赶紧上车了，别迟到了，走，
5: 来放下行李，
4: 快，
5: 我来啊，都
6: 差点忘了，记得
5: 来。
7: 哎呦，一张，三哥这么好看你从哪弄的呀？哎，
6: 这不上大学了吗，这读书啊肯定少不了，你寝室的人啊又多又乱，你有了这方印，你印在书上你就丢不了了吗？
7: 哎，这个好，三儿有心啊。
0: 是是是，
7: 放达藏书，谢谢三哥。
6: 没事，李大爷，那个我妈跟达儿就拜托给你了。哎呦，
3: 我你还不放心吗？
4: 啊，就是啊，你赶紧回去吧，红明跟家呢，就我们一道，你放心
7: 啊。回去吧，那我走了啊。
8: 慢点，慢点啊，妈，你们都小心点啊。

0: 哎，这不老三吗？哟，
1: 罗叔，哎，你们这是？
2: 啊，这给孩子打疫苗。罗叔，你来这是？哎，
3: 你他呀，住院了。啊？
4: 你以前老说我又抽烟又喝酒，哎，早晚得抽烟抽死，没想到他自己都倒了。
5: 哎，罗叔，你也别太担心了，这脑出血啊，现在是有可能会恢复的，咱可不能灰心丧气啊。
4: 但愿吧。
3: 哎，老三，你一病的事儿先别告诉你妈。
6: 啊，罗叔，我懂，我懂。
3: 哎呀，我们两家啊，斗了这么多年，我老劝你别斗了，别斗了。你看，他自己把自己斗倒了。哎，你跟你妈岁数差不多，也让你妈注意点身体，啊。哎，哎，我们这岁数，这身体的零件都不灵光了，别斗了，也斗不动了。
5: 罗叔，您瞧您那话说的，斗啥斗啊？咱们两家现在那是亲家。
2: 对呀、啊，
0: 可不是吗？
1: 我们是亲家，亲家，
3: 斗什么斗？亲家，
7: 这哪儿您呢？
4: 北京理工大学。
7: 哟，那咱可得走二环啊。
8: 哎，那个，师傅啊，你说的这啥二环它到天安门吗？
7: 哟，您说的那可是长安街，那咱可路过不了。
8: 哟。那师傅，你能不能给我先走一下长安街，完了再去那啥二环？
7: 那咱就绕路了。
9: 哎，绕吧，小伙子，就这么走了啊？
8: 这好多年不来北京了，你就让我们看看天安门，行吗？
7: 得，您可就是上帝，那咱就听上帝的。哎，
10: 走着您嘞。
8: 这城楼，这个毛主席啊，什么邓小平啊，就都在这儿。

0: 那个是纪念堂，是吧？
1: 那你还挺熟啊。
0: 当然，不是来过吗？哎呦，北京越来越好了哈。
1: 这儿老两口送送的，孙子上大学。
0: 别胡说八道了啊！这他是我儿子，这是他师傅。
2: 有对过吗？
3: 啊，多好啊！啊。你呀，得好好学习，回头啊，在北京找着工作，那多棒啊！留在北京，
4: 努力啊！

0: 大妹子啊，
1: 哎，
0: 你从哪儿来的呀？
1: 啊，湖南衡阳。
0: 哟，好地方哈。哎呀，回头啊，咱们孩子都在一块儿住了，这哥俩得互相帮助啊。
1: 不是嘛？哎，孩子的爸妈咋没来呀？你是孩子奶奶还是姥姥啊？
2: 爸。
0: 哎哎，
2: 我来说是吧？
3: 哎，不用，我行。哎，报完到了？
2: 我报完了。
3: 哦，
2: 来来来，水来了，哎，就放桌上啊。
4: 啊。哎，我说你呀、啊，让他自己来吧啊。他上大学了，你当然让他自己锻炼。我说你还能24小时跟着他呀？啊？
3: 这要不是家里一摊事忙不过来。我就在达儿学校旁边啊，租一房子，一边卖饺子，我一边陪他。
4: 就是欠，告诉你。
0: 嗯，来，这拿出来。
5: 差不多行了啊。
3: 哦。
5: 家长收拾完的都回去吧，收拾完同学都去食堂吃饭去啊。
3: 哎，
0: 好嘞。
3: 马上马上。
0: 哎呀，来来来，哎，达儿，现在收拾差不多了，
1: 放这儿吧，
0: 这放床底下。
1: 咱们去
0: 食堂吃饭去吧。
6: 好了。
0: 啊，走走走。
4: 走。
0: 哎，行。
4: 哎，好。
0: 啊，差不多了。
7: 大，
8: 感觉不错。
7: 哎呀，还行啊，三个菜呢。哎呀，挺好。
8: 嗯。
9: 哎，妈。
7: 哎。
9: 你要不跟师傅就别着急回去了，你多待几天，在北京待着呗。啊。
3: 哟，不能待。这是住酒店得花酒店钱，而且吃饭啥的多花钱，这钱我不花。
4: 妈说的对，你们咱脚还没歇呢，着急忙慌走啊？你这家大业大，你在乎几个这个店钱吗？我花就完了吗？
3: 你花用着你花吗？你谁呀、啊？用你花，把你带着来就不错了。得回去，哥哥姐姐跟家等着我呢，回去过中秋节啊。
8: 行吧。
3: 这能是考上大学的，那都是啊好学生，你得用功，听见没？要不然你就落下了。啊，考试的时候你那成绩那就得垫底儿了。
9: 哎呀妈，大学里面不排名次，各学各的，谁也不跟谁比。
7: 那行行，大学里头不排，那以后你找工作的时候那得排吧。
3: 啊，那用人的单位那就得用好学生，你想有好的前途，你就得下狠功夫，听见没有？
9: 知道了吗？
3: 你心脏又不好，大夫说了，你得锻炼身体，但是你啊不能锻炼大劲儿了，锻炼大劲儿了也不行，妈不在身边，万一出点啥事儿了，那不得吓死谁？
4: 这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还把大头绕晕了你。
3: 哎呀，你少插嘴行不行？真是。
7: 啊，再有啊，
3: 这一天三顿饭你得记着吃啊。
9: 知道了吗？
3: 身体是最重要的。
9: 知道了吗？
3: 饭堂饭要是不好吃，你就出去吃去。钱不够，跟妈说，我妈给你寄。
9: 知道了，知道啊。
10: 我说老二，你这饺子馆装修，你跟你妈商量了没有？
7: 我妈在北京呢，这事儿对饺子馆是好事儿，不用跟我妈商量，她准能同意。
11: 二姐，这装修的钱从哪儿出啊？
3: 公款呢？饺子馆装修那必须得从账上出啊。
11: 哎，那可不行啊，那妈不在谁也不能动账上的钱。那老大你什么意思啊？合着这钱让我自个儿出啊？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那这么大个事儿咱谁也不能自作主张，这怎么能叫自作主张呢？啊，你能不能啥事儿别老让妈操心？这饺子馆都开了10来年了啊，看看这墙壁，看看这地面，再看看这些烂桌椅，你们咋就不想一想，那妈她老人家从北京刚一回来，一进

0: 门。好家伙，焕然一新，金碧辉煌，那妈的什么心情啊？
1: 赌心呗。
2: 嗯，杨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咱妈一辈子都是勤俭持家，一分钱一毛钱都不带浪费的。哎，你花这么多钱乱搞这些没用的东西，那妈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
0: 合着我刚才白解释了是不是啊？你们光看着花这点小钱，那怎么就不看着这营业额上去赚钱呢？我说妈这生意怎么做不大呢啊？就跟你有直接关系。你从饺子馆开业就在吧，啊，这都十来年了，这饺子馆还是这么窝棚大的地方，还是这六张半桌。我跟你说，这饺子馆干不大，就你的责任。
2: 那关我什么事儿啊？我什么都听妈的。
0: 你什么都听妈的？那上次台湾那老头来，那是多好的合作机会啊！啊，你们这都不帮我说话。这要是合作成功了，那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坐着吗？我们现在早就在夏威夷海边度假了。
3: 行，你别做梦了你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没后悔药可以卖。
4: 反正装修这事儿啊，妈要是不在，我就不同意。
0: 老大，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
4: 哎呀，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2: 今天在座的这几位，有几个能同意你瞎搞？要不咱就公平一点，举手表决，不同意装修的，举手。
4: 大老杨，你也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啊？
2: 哎，红平，现在就你那表态了，你啥态度？
5: 二姐，我弃权，我先去干活了啊。
4: 一票弃权，2-1，通过。散会。
0: 哎，这拍什么拍的？开个会不够咔咔咔刻什么刻呀？一个个的没出息的东西，都跟我过不去。
6: 没事啊，多去看看下山。大学里都是优秀的孩子，你别弄不好让人别人给抢走了。我儿媳妇丢了，我找你算账啊！
7: 哎呀妈，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6: 中秋节跟下山一起过，听见没有？买月饼。
7: 哎呀妈，我都多大了，我能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吧啊！
6: 什么照顾自己？北京风沙那么大的，你出门的时候你记着啊，戴帽子戴口罩。
7: 知道了吗？
6: 不是你不叮嘱两句啊？
7: 啊，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8: 哎，你这师傅当的不称职啊，这徒弟你不嘱咐几句啊？
7: 我信得过我徒弟啊，大儿听师傅的啊，路在自己脚下，大胆往前走，别回头啊。
9: 知道了师傅。哎，
6: 就一句啊？
7: 这一句够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呀？
6: 看看你平常挺贫的，到这会儿该说的时候没话了。
7: 这1000句10000句，就是都长在孩子自己脚上呢，是吧？啊，行了，别嘚啵了，走吧，走。
9: 那我送送你们俩。
8: 你送啥呀？不送啊！我们走了，赶紧坐着吃饭。
9: 妈，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也会照顾好夏山的。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8: 放心吧，这家里那么多哥哥姐姐呢，你快吃饭。
9: 我，
8: 哎呀，行了，走了。
9: 放心啊，你把小安全送回去啊。
8: 走了，
7: 我们路上小心点儿。

0: 哎呀，哎呀，
1: 樊师傅来，快点！
2: 行了行了，哎呀，幸好还不错，差点就没赶上。
0: 我说你这想一出是一出啊，怎么想着往宁波跑了？我就服了你了，我
2: 这
0: 办下票，
2: 这不是反正没买着回去的票吗？就当溜达了。
0: 有了一溜达，就溜达出1000多里地了吗？啊，
1: 办下票，
0: 哎，想事儿了吧？啊，
2: 不是，谁想到了这？这他不是被那小子给骗到宁。

0: 过去了吗？我就想去看看他那熊日子过成啥样。
1: 就嘴硬吧啊。
2: 哎，大爷大妈，麻烦换一下车票。
0: 啊
1: 啊。
2: 哟，老两口这是去宁波旅游啊。
1: 哦，
0: 谁跟他老两口啊？你别胡说八道，小伙子，我不认识他。
2: 抱歉，我还以为你们一起的呢。
3: 啊，谢谢啊。
1: 哎，你怎么说不认识我呀？
0: 我就是不认识你，男女有别啊！从现在起，咱俩保持距离。
4: 哎呀！
5: 哎呦！
4: 快点，快拿，快点！
5: 压什么呀？
4: 快
5: 点，
4: 来，咬手啊！
6: 你赶紧的，快咬！
4: 呀！
6: 哎，你还愣着干嘛？快打电话120！
4: 不是，你说你真实的知道他有这毛病，你还非刺激他干嘛呀？
6: 我就说他干活慢，我也没说别的。你
4: 看大过节的非闹这么一出，
6: 你这什么呀，陈阳姨？
7: 就剩一间房了，住吗？
8: 啊，就一间了，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再给找找吧。
7: 不用看，我们这天天都这样，都这个点了，有一间房就不错了。
8: 看看你订的这车，还晚点。
1: 我也不知道会晚点呢。
8: 那怎么着啊？再出去找找呗。
7: 行，你们去哪儿都一样，都这个时间了，火车站附近所有的旅馆都客满。

0: 号连麦请。哦，
1: 谢谢啊。
2: 哎，这屋怎么连个窗户都没有啊？
3: 要么就剩这间了呢。哎呀，
0: 哎，怎么？
2: 你说这被褥怎么都潮的乎的呀？不行，这找人换。
3: 哎呦呦，行了行了，换什么呀？南方天气就这样啊，换也没用。
1: 你说这事儿啊，放着好好家不回，偏跑这儿受这个罪。
3: 说这干嘛？赶紧啊，洗洗涮涮睡觉吧。你干啥呢？
1: 脱衣服洗脸睡觉啊。
3: 李传玉，咱说好了啊，咱俩今天晚上合衣而卧，不许脱衣服。
1: 睡觉不行，脱衣服了。
3: 说不许脱就不许脱。哎呀，
1: 南方这破天是又闷又热的，你
3: 不许脱就不许脱，听见没有？你要脱是不是？脱你上走了。
2: 我不脱行了吗？啊？
1: 不过，江桂芳同志，我想跟你谈谈咱们俩的关系，请坐。来来，坐下坐下，坐呀。
3: 行行，我听听你怎么说。
0: 说。
1: 你看我这个心意你也明白了吧？我呀就想听你表个态。
3: 我表啥态呀？不是我早就说过了，咱俩没戏。
1: 那咱这么说吧啊，我呢年轻的时候啊就对你有那个意思啊，可惜让方寿增这小子给抢先了。过去事咱就先别说了。你看现在我老伴儿也走了，这个老方呢也没有这么多年了。就算你老姜给老方家守妇道，哎，这守的也够日子了吧？你说咱们这把岁数了，就为自己打算打算不行吗？
3: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江桂芳，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啊！我这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直，光明磊落。不是李传玉，咱俩多大岁数了，土没半截子了，啊！你说让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舒服啊？
1: 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老封建呢？
3: 打住，李传玉，你要是坐这儿还跟我说这事儿。你不上走了，我去。
2: 哎，去去去去去！我不说了，不停啊！
1: 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就服一个人，就是你江桂芳，我说不过你，行吗？我睡觉。
3: 你呀，下辈子早点排队吧，啊！不是你干啥呢？
2: 睡觉啊！
3: 睡觉说了不准脱衣。

0: 服吗？
1: 我热呀。
0: 忍着。神经病吗？热还盖被子。

0: 儿吗？
1: 你高成友给了地址，就这儿啊，再找找。
0: 有没有摊位号？是。
2: 你缺不缺德啊？偷偷抢别人的客户，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你有本事这俩光没出门，哎，你还动手了？
3: 真缺德你！
2: 哎，你现在
4: 哎，干嘛呢？
2: 我告诉你，你再让我放心，我下次再说你了，我把你车给你了。
4: 哎，雅俊，好了，别吵了。
3: 别看了。
4: 行了，都别看了啊，散了啊。好了。干嘛呀？
2: 咱们好不容易攒的客户容易吗？他背后又抢咱们生意，又抢咱们客户的。
4: 那你也不能动手啊，万一伤着你怎么办啊？
2: 是他先动手的。
4: 行了，别生气了，快喝口水。别回头，人家还没怎么着，你先把自己气死了。行了啊，我去仓库拿点货，别再打架了啊。

0: 您怎么来了？您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和亚军好去接您啊。
1: 别跟我说这个。罗正，我问你，你把我们家老四带这么老远的地方来，就让他过这样的日子？
0: 您都看见了，
1: 我们家老四过去不管怎么说，那也是穿着干干净净白大褂的一个护士。你瞧他现在啊，
2: 那在家不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
1: 那我这当妈的也没让他干过什么重活累活吧。瞧他现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就让他过这样的日子吗？啊，
0: 是我没用，我没让亚军享福，还跟着我在外面遭罪。妈，我对不住亚军，对不住您。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个男子汉，你就说一句落地上能砸出坑的话，你能不能让亚军过上好日子啊？你要是不敢说，我现在就带老四走。
0: 妈，我嘴笨，别的我不会说，但我跟您保证，我一定会让亚军过上最好的日子。我要是做不到，我就不是男人。
1: 行，我信你，一定要说到做到。那行吧，我走了。
0: 哎，妈，您这刚来怎么就要走啊？我带您回去见见亚军，我们俩带您到处转转。
1: 不用了，走了。
0: 哎，妈，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怎么着，咱们一家人也一起吃个团圆饭，过个节再走啊？
1: 不用了。别告诉老四我来过。
2: 你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走了。
3: 老姜，老姜，你看咱们又花了车票钱，又遭了罪，是吧？你说你到跟前的，你干嘛不跟四儿见一面呢？啊？
1: 不是已经见到了吗？见到就行了。
3: 你该为四儿想想啊！要回头四儿知道你来了，他得多伤心呢！哎呀，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好不好啊？
4: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们娘俩坐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不什么气儿都消了吗？一片云雾散，何乐而不为？
1: 哎呀，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到火车站买票，明天就回。

和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0: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它，我希望它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拍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チョコンプのアワーズ出
0: る。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木卡姆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0: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里个瓦登的，这个是啊。Aşıdım da, aşı aralıktık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da dotturse.
4: Bir turu attın da.
3: Turu attın ki bu yeyi ufay ç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tıra. Bana gongfu deyimiz. Turu bile çöşü canvoğlu. Canvoğlu, kemer hali.

0: 那韩立宪老师他们的风格，他装我都不错。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许的马克，哎，可是来，给扔了，给扔了，
1: 给
0: 扔了，不许，没可能买嘛，没买的，哎呀，可能别不了，没有。
2: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一热的难题。
1: 谢谢老师，
0: 马哥，马哥，马哥。
2: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他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他跳古典舞是最棒的，他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4: 아빠약심어아빠이랑같이봐나가약심아약심아마이스테픽마이랩빠이
0: 나가약속을쓰는거쇼도
4: 아그래
5: 자이제자이제몇개하나야그대이름
6: 他是一个小天使。
2: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利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一热是第3届学员。
7: 马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3: 11岁去的，
5: 他最开始刷不了披萨，都刷了他刷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5: 他的宿舍这个，我的宿舍这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3: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2: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莉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5: 比如这个说啊，为什么康大镇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3: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2: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0: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见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1: 谢谢马一乐，
2: 飞出去，漂亮舞。
3: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乐，是海丽千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4: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乐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一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有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
2: 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4: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都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

0: 其是你们专业上的，明白了吗？
1: 好的。
2: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3: 大楼门口见。
2: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有酒。现场是广播，完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朱拉。
4: 十二木棺木
2: 选段。
4: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2: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4: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2: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
5: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6: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者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2: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6: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7: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8: 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9: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10: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11: 没音乐啊。
12: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依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

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月，巴音布鲁克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水草最丰美的时节，也是各种盛大节庆最密集的时候。祖鲁曼带着河静县萨武尔登协会的舞蹈演员们赶来参加每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草原纳达木大会。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纳达木大会必有萨乌尔登舞蹈表演，而祖鲁曼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蒙古族萨乌尔登舞蹈州级代表性传承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中是丰富甘泉的意思，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在一望无际的绿毯上欢快流淌，天山环抱，护佑着这片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身着盛装的祖鲁曼，
1: 是我的，
0: 赶来参加学生青格勒的婚礼，
1: 幸福。

像每一个成长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一样，祖鲁曼的血脉中流淌着歌舞的基因。回到草原就是回家，在草原上每一处欢庆的热闹场合，舞蹈都不可缺少。其中萨乌尔登最受大家青睐，双双对对，摩肩蹭袖，叉腰抖肩的萨乌尔登舞步中，有着对草原的无限挚爱。

央舞蹈协会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些退休了，有些仍在职，因为热爱萨乌尔登舞蹈走到了一起。作为传承人的祖鲁曼肩负起指导排练的任务，为了参加这次

0: 演出，大伙儿都放下手头的事，然而队友们水平参差不齐，让他很是焦虑。
1: 哎呦，这乱七八糟的啥这个？
2: 你的练，所以练完了的基础上，你把你的心理的素质要搞好，摆平放好。你上台不要紧张，我们。

情绪干扰了。在他心里，萨乌尔登不仅仅是舞蹈，更是对祖辈草原生活的致敬，对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蒙古包沉浸式体验一下草原的生活，调整到表演的最佳状态。

0: 沙乌等也是来源生活是吧，打算奶子的动作也是有舞蹈动作，来我们做一下好吗？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后还有一个这个一二三四，完了后就开始五六七八，对，嗯，可以可以，很好，绕一圈这样子的，嗯，啊，学会了吧？
1: 萨乌尔登的舞蹈动作来源于牧民生活，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点滴都可以在舞蹈里面体现。有照镜、描眉、梳辫等表现妇女梳妆打扮的，也有模拟雄鹰翱翔、展现马步及鸟类展翅的，更多的是展现牧民日常的挤奶、倒奶、套马、剪羊毛等日常生活。
0: 这个剪羊毛也是我们沙尔登的里头的也一种舞蹈，啊，剪羊毛的动作啊。
2: 小妞妞，你太可爱了。会会剪羊，看，奶奶都不会了，看，会就是了吗？
3: 多学两个月了。
2: 啊，会走了吗？
3: 嗯。
2: 来来来，妞妞妞妞，我，好好好好好。
0: 妞妞，看，跟哈奶奶跳舞啊，小妞妞，小妞妞，噔噔噔噔哒啦哒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人们对萨乌尔登一词的来源解释更偏向于是蒙古语萨乌尔的变音，意思是马头上下不停地弹动，登则是弹奏托布秀尔时拨动琴弦发出的噔噔声，两个词合二为一就是萨乌尔登。
0: 托布秀尔有了以后才有萨乌尔登的，就是两根线，两根线就是弹出来，它就还是出来一个这么唯一的一个伴奏乐曲，就是托

苍劲，草原的壮阔，让托普秀尔的旋律雄浑悠长，让萨乌尔登的舞蹈舒展奔放。骑着枣红马，思念着自己的家人，这是蒙古族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蒙古族被称作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民族，马背上的颠簸感是刻在草原游牧民骨子里的身体记忆。这种有节奏的起伏带动着骑手全身的震颤，由此形成萨乌尔登舞蹈的核心动律弹动，也造就了这种舞蹈脆和硬的独特。

0: 千百年来，草原百姓口传心授，也即兴起舞，没有人清楚它源自何时。乌兰木齐的蒙古语是红色的嫩芽，它是活跃在草原上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每个工作队由十几人组成，各个一专多能，他们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牧民送去欢乐与文化，被称作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队成立于1965年，是新疆仅有的两支乌兰木齐队伍之一。1981年，在14岁的花季里，祖鲁曼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和静县第二批乌兰木齐演员。
1: 我们是13个人，13个人里面就是又唱又跳的，就是专业舞蹈演员就有5个人嘛，其他都是乐器的、唱歌的。有时候实在人不够，那个舞蹈里面也把他们加进来。但是我们是主力队。
0: 从此，这支由13人组成的队伍，宛如草原上一群欢快跳脱的精灵，在天地间穿梭。队员们无惧严寒酷暑，过江涉河。
1: 十几个人，不管是汉族，不管是维族，蒙古，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弟兄一样的这样子。谁有困难，谁有个啥的，都担心。
0: 队伍停在哪里，就把舞台搭在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快乐留在哪里。
1: 我们演出出去，不管是一个蒙古包、两个蒙古包，我们必须给他们要演出。我们一去，他们特别开心。牧民看上他，我们觉得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感觉。
2: 这么这个阿姨。
3: 哎呦，这么大了！哎呦，宝贝，妈妈呢？
4: 在上面。
3: 哦，在上面呢。
4: 姐姐。哦，
3: 好，这么大了，他们的孩子这么大了，能不老吗？
2: 不老，我还年轻呢。
3: 还年轻噻，老了。
0: 正在排练的《东归印象》，是追忆新疆蒙古族从何而来的实景史诗剧。公元1771年，蒙古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率17万部众，不畏千难万阻回归祖国。这一伟大壮举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看着舞台上的排练，祖鲁曼也怀念起自己当年演出《东归故事》的往事。
1: 我演的是欧巴西的夫人，我和那个搭档，我搭档是演的是欧巴西，3个片段吧，搞了一个，小型的舞剧。
0: 这台《东归印象》实景剧，约有上100人参演，而主要班底是东归乌兰木齐的新一代队员们。组织排练的巴都马拉是东归乌兰木齐的队长，也是祖鲁曼曾经的同事。
2: 祖鲁曼老师呀，他们就是我们乌兰木齐的第二代演员，我们这一代就是第3批了。但是我们刚上班，在我们的这个县城，好多的孩子都没有住的房子，他时不时的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给我们做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真的是和我们的这个父母一样的关心。
5: 全国现在这个乌兰木齐选了这个18周，从10月1号开始，对我们这个拍摄的乌兰木齐专题片，然后呢选这个5分钟的这个片段，搞成一个合集，在央视上播放。所以说刚好你也在，
3: 挺好的，挺好的。
0: 今天的排练现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专程赶来拍摄新疆的乌兰木齐队。作为和静县东归乌兰木齐第二代主力队员，祖鲁曼也受邀接受了采访。

0: 岁月更迭，东归乌兰牧旗的几代人身份在变，面庞在变，可是对草原的赤诚热爱都融入在传承的五岳之中。
1: 辛苦了，藏族动物岛那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看了我们演员跳得非常好，老师非常开心。
2: 谢谢，
1: 谢谢大家，非常棒。
0: 人生最美好的30年间，祖鲁曼和队友们用脚丈量着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广袤。用萨乌尔登的舞蹈唤醒蓝天白云的欢笑，也在草原上邂逅了那个令他眼有星辰、心怀山海的人。祖鲁曼的丈夫巴特尔是个深沉的蒙古汉子，以默默付出的方式给予了妻子工作和生活上坚实的支持，让他在常年的奔波之后有了温暖的依靠。
1: 我们是一个婚礼上面认识的，他对家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特别仗义气的一个人。
0: 婚后二人养育了两个女儿，生活满是温馨。但由于祖鲁曼常年在外演出，一家人聚少离多，有一次演出至今让祖鲁曼记忆犹新。
1: 我们去巴音布鲁克旗也是每年都下乡演出嘛，演完准备回来的时候就发洪水了，说的我们家孩子拉肚子，然后是我们家老公骑摩托车摔了，说的我就担心的呀。
0: 然而回家的山路都被暴雨冲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派不上用场，祖鲁曼和两个同事只能咬咬牙踏上漫长的徒步归程。
1: 从河津过来的人就说是发洪水，有一个地方是铁路已经冲毁了，铁轨伸给了完了后，那个铁轨他们都这样爬的呢，完了后就我们这个那个男同志先爬过去了，爬过去以后他就鼓励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走回去。
0: 就这样，祖鲁曼和同事们整整跋涉了5天5夜。当山上山下一家人遥遥相望时，千言万语都凝噎在喉。
1: 老公一见到哇，老婆回来了嘛，把我从车上抱上下来，哎呦，我哭得一塌糊涂哎，那种哎呀，感觉也挺幸福的。
0: 家人的爱护成为祖鲁曼前行路上最坚强的动力。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前丈夫巴特尔因癌症匆匆离世，刹那间祖鲁曼心底那座稳稳伫立、遮风挡雨多年的大山轰然倾塌了。
1: 感情是 很深的，所以就特别想不通，他要是到60岁他也行，他属马的嘛，也很年轻呀。
0: 是萨乌尔登把他从悲痛中拉了回来，跳起舞蹈，他的心就回到了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宽广与深邃，装得下无边的悲喜，放得下所有的羁绊。她宁愿相信丈夫只是先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她，那里一定也是草原先辈们载歌载舞的地方。

蜿蜒的开都河水万年流淌，以无尽的温柔与慷慨滋养着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一切生灵，更浸润着这片热土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最早的图片它是这种形状和这种形状，面板和这个琴箱都是山羊皮做的。
1: 图片两根弦，一根弦代表着过去，一根弦代表着未来，两根弦它是有梦想的。
0: 那坐直了别驼背，
2: 扫的时候是这样过来吗？对不对？最后一个重音拉伸，五拍，赞赞赞赞，预备起。
3: 这是一间借来的教室，授课的老师正是蒙古族托布秀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敖日木加甫。
0: 噔噔噔噔噔噔，
3: 孩子们手中的乐器叫托布秀尔，是蒙古族古老的二弦弹拨乐器。它取山野原木整块凿刻而成，五品琴杆，两根羊肠弦，轻便易携，牧人坐在马背上就能弹。千百年来，他跟着牧民穿越草原，合奏时雄浑壮阔，独奏时温柔沧桑，是沉淀千年的草原音乐活化石。
0: 有些孩子怎么学你都找不到呢？来，
1: 托布秀尔既能给桑瓦尔登舞蹈伴奏，也能给姜格尔短调民歌弹唱。
0: 小的到家庭聚会，大的到那大模样，欢庆的节日基本上以托布秀尔来伴奏。

唱的江歌，是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托布秀尔记忆。

0: 己的声音不出来，是不是没有那种自信？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说要真唱真弹，以后人家问你，哎，小朋友，你唱的是什么？你就可以给他讲，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吐蕃曲儿音乐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他们不懂的话，你可以给他们说，您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好不好？直接唱啊，哎，去。为了让更多的人，让其他的兄弟民族要听懂、了解它的内容，听明白秧歌到底唱的是什么，只能用普通话演唱。
1: 没把琴出发
0: 排练，
1: 腰就摔伤了，
2: 腰部严重损伤。1992年到2007年，但跳舞的时候舞台上特别风光，面对观众特别自信，突然一下子从事不了这个舞蹈了，心里面是特别难受。
1: 2016年，当时没那么好的条件，视频录不了，自己没有设备，只能手机录音拿过来听，一遍又一遍的听，学习他的演奏方法，就开始慢慢的记谱。
3: 托布秀儿千百年来靠口传心授，没有教材，没有曲谱，老艺人的手怎么弹，下一代就怎么学。
1: 这是托布秀儿的整理出来的曲子，这都是根据咱们当地的这个民间老生的演奏的曲，比如说快板萨瓦尔登，海丁萨瓦尔登。
2: 2010年发现托布秀儿面临着失传，
1: 这一个乡或者一个县里面只有2到3个老人在传承，在演奏托布秀儿，孩子们我没看到，甚至他的儿子孙子基本上我也没看到。咱不能往后10年20年以后到博物馆去看这个托布秀儿去吧，没人演奏了，他当然就进博物馆了呀。去挖掘传承，保护再创新，我觉得我应该扛起这个责任。妈，三百大，
4: 哎，三百七，他的特点，
5: 也收拾，收拾。
6: 加油！
2: 到北疆、亳州、阿勒泰、乌苏、和福克塞，一个民间艺术家演奏的方式都不一样。
3: 托布秀儿拥有一套专为歌舞而生的弹奏体系，共有12套经典指法。每一种节奏都对应一套萨乌尔登舞步，马蹄律动，原野禅风，都能通过指尖拨弦精准复刻。

0: 十余年光阴，敖日木家父踏遍草原，将散落各处的古老乐声逐一收集归档。与老人合奏的这一刻，是托布秀尔最单纯的快乐。
1: 这棵树少则也得50年吧。
0: 高考结束，敖日木家父带着孩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1: 爸爸小时候从早上从那个山里面出发，到海心山走一天，带一壶茶，带两个馕饼，走到沙漠里面，脚磨的鞋掌一动，光着脚跑。我们家的牧场从另一种山脚往上，那个叫 Zegdenbuluk， 再往上叫 Noyunhuduk， 每个都有名字。
0: 这里是敖日木家父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与托布秀尔缘分的起点。
1: 像我们祖祖辈辈就是放骆驼，一直都在这个大山里戈壁滩上这样子放骆驼。我从爸爸开始上学，你来工作，你现在又考上大学，等着你的志愿不会说。
2: 你看这也有一个毛剃棒，不让剃了，剃一半。
1: 你也得干。
2: 对啊。啊，

0: 顾大家，顾不了小家，基本上孩子的家长会都是他妈妈去，我们平时要么就在演出，要么就在基层培训，要么就在外地出差。
1: 作为一个父亲，肯定是对孩子有亏欠的。

0: 是父女二人难得相守的时光。
1: 还记得呢，
0: 十余年间，敖日木家父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托布秀儿，却长久缺席女儿的成长。
2: 可以啊，这么多年没弹，你还是带你练一下，你全部都会弹，到了大学托布秀也带上了。

0: 全部站成一排，
1: 一二三四不动，你在这儿。
2: 姜超演出在即，朝日木家福成了最忙的那个人。
1: 中花能不能穿？
0: 可以。
1: 你先脱掉啊，先穿啊。
2: 几十个孩子的服装、道具、乐器，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0: 可以吗？可以吗？
2: 舞台上的几分钟，舞台下就是这样开始的。
1: 唱给那个上面的人听，明白没有？来。跟音乐走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第一次上这么大，有点懵。从排练到今天，只用了4天时间。之前的3天时间在录音，在做伴奏，前天才把演出的音乐拿上，昨天才正式让孩子们表演。
2: 于敖日木家府而言，深藏草原千年的古弦需要被看见、被听见，古老的记忆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
4: 第一句唱完以后，那个黄色服装的孩子们坐下去，你们这套服装的再唱一句，
5: 然后再坐，
4: 然后再坐，好不好？滴啦啦啦滴啦啦滴啦滴啦这一啦啦，走这排站，滴答滴答滴答着，对，最后是最前面这排在起。
5: 好，来音乐。

如果是选的话，不止我们这一个团队，机会难得，因为这次同意弹唱还要表演，这三个融在一起的话难度更大，作为老师呢压力就更大了。

累，但是值了。家人们无怨无悔，都在支持，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节目养好。现在最大的压力来自我们孩子的表演，真的。

0: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练的？位置也是那个位置，观众也是对着那个观众，明白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只是一次演出，但对于敖日木家府来说，这是十几年坚守的一次回应。

山河如故，弦歌永续。曾经托布秀尔只深藏于草原深处，如今清亮琴声跨

0: 活力满满的舞姿点燃了现场热情，也为下半场比赛注入了满满能量量。
1: 演出圆满结束，孩子们表现得不错，这么短的时间能体现出来弹唱这个表演，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2: 欧日木家府像石柱上的钟摆，没有停下来，教课、培训、演出。
3: 冯雪儿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的生命。
2: 两根琴弦，一根连着过去，一根通向未来。过去是草原深处快要散尽的余音，未来是孩子们手中刚刚拨响的共鸣。十余载光阴，古老的乐声重新漫过辽阔的草场，走向了更远的人群。两根琴弦震颤出的，不仅是历史的愉悦，更是正奔向未来的浩荡。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喝水。
1: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我喜欢去大自然特别安静的地方去听大自然的声音，乐曲都是来自大自然。
1: 이고이안딘시를기른드니하도그리군군오이나이

0: 我来到麻辣烫已经六年了，这麻辣烫是我第二故乡。你看后面是大草原，这六年就我们在这演了多少个演出我们都不知道呢，肯定一千多了，有可能两千多，就我们舞台。
1: 好，尊敬的游客朋友们，我们是涛涛乐队，即将开始我们的演出。
2: 在那拉提景区入口，天地为舞台，风景做幕布，这就是专属于那拉提乐队的表演场。从乐队成立至今，2000多个招募函数，他们始终坚守一件事，打通传统游牧音乐与现代流行编曲的边界，这条融合之路走得不算快。

0: 却足够深。每一次将传统音阶嵌入现代编曲，都像是为游牧的灵魂寻找一座新的毡房，既要留住风的味道，又要容得下电光的闪耀。
1: 我们是马蹄乐队。
2: 我们就五月份开始高峰期嘛，旅游人越来越多了，我每天在桃山里上班呢，然后晚上去喀云赛，我每天早上就这样做，每天自己练琴在外面排练室。
0: 作为乐队核心库普兹手，无论寒暑晴雨，每天清晨醒来他

0: 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就拉裤子，有国家级专职人我的老师塞拉西，他经常去我们家，有一天我看到他的裤子，之前没见过的一个乐器。
1: 加纳尔别克阿黑哈提自幼酷爱骑马，且极具音乐天赋，尤其擅长吹奏斯布斯俄，弹奏库布兹。在一次阿肯阿伊特斯活动中，库布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沙伊拉西加尔穆哈买提一眼相中这个投入弹琴的好苗子，遂倾囊相授，亲自传授他库布兹技艺。
0: 来咪发嗦拉嗦发咪，就那个曲子，盯着他的动作，然后两个手，然后他的指法什么什么，一直在关注他呢。就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谱子，也看谱子，什么都不会呢，就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动作，每一个动作，然后就记住那个旋律，就这么开始了。
1: 库布兹是哈萨克族传统弓拉弦鸣乐器，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琴体有整木挖制，全长60至65厘米，下部猛羊皮或骆驼羔皮，设3根骆驼金弦。
2: 库布兹这个乐器也可以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动物的风，声音。

0: 两件事嘛，你看昨天是木木彩排嘛，今天是我们彩排嘛。木木
1: 万海涛，
0: 彩排放在
1: 卡拉提乐队队长。
0: 明天你们几个是休息吗？
1: 土生土长的新源县人，他负责乐队的日常管理，虽不参与台前表演，却甘愿做那个在幕后无私奉献的人。
2: 我们当时的书记，景区委员会的一个领导，当时说想组建一支文化力量，就是他的想法比较新颖，比较创新。因为当时在新疆来说，没有什么景区的乐队，他想就是文旅融合，他尝试下组建一个乐队。
1: 万海涛四处寻访那些藏在民间的声音，他先后找到了嗓音独特的乌兰库布兹手加纳尔别克，以及多面手艾丁和马和赞。
2: 他们以前他们祖国乐队，他们也想把之前的风格音乐方向继续坚持一下。他们这四个来了之后，才奠定了现在的阿提乐队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0: 叫乌兰沙利泰，出生于新源县。真正踏入音乐的这个行内，都应该在2010年考入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始，真正的受到了音乐的教育。专业就是音乐学，学的是声乐。
1: 乌兰沙利泰，拉拉提乐队的冬不拉手，为修复这把陪伴许久的乐器，他专程来到150公里外的巩牛县。
2: Check in.
0: 他叫塞哈蒂，带的第一波学生现在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兄弟。乐队里面冬不拉的声音最弱，它的共鸣最小，一般的话筒收率比较低，吉他、鼓、贝斯一起来的时候，冬不拉的声音就盖住了，被压掉了。它的面板上做了一些改良。

今天，沙亚哈提将修复如初的东布拉亲手交到乌兰老师手中。对他们而言，帝国的不仅是一把修好的乐器，更是这些年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惦念与感恩。

任何附加零件，选取旧日韧性芦苇、戈壁桃木、老榆木，手工打磨成50至70厘米的直管，按需开凿3至7个阴孔。

和对远方的思念。当年背着一把琴奔赴此地的少年们，如今歌声未老，身旁又多了相守相伴的家人。音符见证了他们的

0: 现代编曲，把草原的声音种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底，这份爱浸润在风中，也深烙在每个乐队成员的记忆里。加纳尔别克，名字意为闪光般的燃烧，他内心的火焰从未熄灭，他照亮自己的音乐路，更为这片草原诞生出更多美好而动人的旋律。拉拉提草原的哈因塞景区正是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时节，游客从四方涌来，只为赴这场草原之约。夜幕降临时，歌声又在哈因塞的篝火旁升起。
1: 主唱哈林，
2: 我是斯普斯手马赞，
3: 我是多布拉手乌兰，
4: 我是吉他手艾德林，
5: 是民乐手别克。
0: 这一晚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1: 你是那个枪手？
0: 是。
1: 你们手上那块法品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赶快转移。
0: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
1: 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
0: 你从小就这样，长大了还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1: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坐。
0: 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1: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0: 不能不说，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儿，好不好？
2: 霍飞，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0: 这是监听纪云中家的时候发现的。他接起电话没说话，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纪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通话时间呢？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纪云中。

0: 身上。
1: 中暑剑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如果华向宇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季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降雨吧，我是陆峰。
0: 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
0: 现在啊？
1: 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1: 我来。不好意思。
0: 干什么？

0: 站住！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

哎，算了，啊，慢走，慢走啊！哎，好，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今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的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枫，对不起。
1: 现在画像也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画像云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断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 0.5 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 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盯紧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走。
1: 货装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2: 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0: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
1: 那你爸呢？
0: 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
1: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然后我们就在游轮上相遇。
1: 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

0: 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陆峰传回来的情报，火核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1: 行动继续。

0: 我们在家吃。
1: 是，大爷。
0: 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
1: 是。
2: 他去百乐门见谁？
3: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金叔、处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4: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6: 军中出门了，
2: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7: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6: 军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
3: 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2: 陆峰、陆宝磊，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3: 是。
2: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火鹤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4: 税务突击检查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6个修车库，4个住在哪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
0: 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0: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2: 快下车！
1: 是日本人干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你慢慢看。

0: 副长，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找规矩，见血叫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回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
1: 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
0: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0: 记得我们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
1: 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0: 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1: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0: 说。
1: 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0: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
1: 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0: 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1: 保持忠诚。
0: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0: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刑场上。
2: 不要去打扰他。
0: 谈谈你的条件。
1: 你能给我什么？
0: 你想要什么？
1: 一个豁免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0: 你能给我什么？
1: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
0: 你是说有人要自杀吗？

0: 属于摇摆期，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定心丸。
1: 怎么给？
0: 模板在哪儿？
2: 汽车的底盘下面。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1: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俊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窝端掉之后，咱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0: 报复计划是什么？
1: 咱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精英特工。
0: 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

0: 我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2: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1: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2: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2: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2: 还有价值59元。

0: 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

0: 3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大铺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第是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5: 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士格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10评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

0: 真正实现无火续铸，外锅为五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十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铸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铸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啊，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铸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铸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铸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铸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铸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铸锅，离开火离开电，续铸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铸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铸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铸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铸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铸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铸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2: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

0: 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1: 是
0: 入口即化。
2: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3: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2: 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0: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邓秘书。
1: 组织叫什么名字？
0: 幽灵。
1: 幽灵？领导者是谁？
0: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只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
1: 你们怎么联络？
0: 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
1: 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
0: 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婉暂时还给你。
2: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3: 啊，知道了。别动。放哪儿？你出去吧。
2: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1: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个人是谁？
0: 佛手，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1: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2: 说吧，陆峰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行动。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怎么说？
3: 金云中没交接模板。
0: 他怎么解释的？他说除了他以外，那模板呢？在他办公室。这次魏部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他。是。陆峰留下。
4: 纪云中就是火鹤，我知道了。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3: 昨天晚上，
4: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
0: 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

0: 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1: 那刚才的任务，
2: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季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四具尸体都是修车厂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1: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
1: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1: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大楼？马上会有一个金融方面的秘密会议。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应该是由我们特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进来。
1: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黄鸭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卢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中证券发行的功臣、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恩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0: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0: 是什么？
1: 炸掉政府大楼。

0: 金融界齐聚一堂，砰的一声，茬儿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
1: 怎么了？
0: 刚才纪云中将的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纪云会议的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呀、啊。
1: 那你快去，我看着纪云中。
0: 我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错，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4: 嗯。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1: 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你那边顺利吗？那个杀手叫霍飞。
1: 效率这么高啊！
0: 你以前是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1: 对，教会开的，恩泽孤儿院。
0: 那个霍飞跟你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1: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金云中，想到的就是金融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1: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们在试探金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金云中。
1: 金云中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0: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缉云中可能已经投靠美机关。
1: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你已经被通缉了。
1: 我知道。
0: 行动之前不要出去，整个上海都在找你。

0: 处长，好久不见。欢迎你参加行动。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邵云天、上海方面的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
1: 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电告。
2: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

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10点？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1: 季云中呢？
2: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
3: 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你想说什么？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去不可的人。
4: 已经有喜欢的，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我可以等你，
1: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 就没机会了。
4: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0: 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

0: 是得去。你后悔吗？
1: 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
0: 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怪你。
1: 换成你，你能做到？

0: 我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人啊？漂亮，有多漂亮？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
0: 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再我见见弟妹。
1: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2: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3: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们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
1: 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0: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去政府大楼了吗？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1: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本车牌。
1: 不是已经禁烟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2: 是日本人的车吧？
1: 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行。
3: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4: 好办法。

0: 打电话去中央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
1: 是。
2: 怎么回事？
0: 我们上当了。
3: 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4: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

0: 打电话回特密组，他们离中原锤的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也要拦住金英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快！
1: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

0: 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

0: 涨价。嗯，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嗯，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邀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哎，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

0: 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1: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6: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1: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

0: 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天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2: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2: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2: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 蒸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0。

球权只要190球权，增档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0球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0球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仕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史文敏，老杨子。
3: 咱们大家干溜溜完溜溜就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子，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你们也变得年轻了。

0: 啊，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不通知就换地方？我的秘书还在政府大楼里，你马上给沈校打电话，叫他来见我。啊，
1: 周部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先进去吧。哼，您请。
2: 季云珠在里面，
3: 在。
2: 季云珠是南岛炸弹悄悄疏散与会人员。

0: 他们人呢？
1: 都去会议室了，会议马上开始。
2: 小心，他射中我炸弹！

0: 你要宣布危机解除吗？
1: 这就是佛手的计划吗？
2: 周部长的会议是否照常进行？
1: 谁在总部？
3: 行政组的都在这儿。
4: 马上回总部！
5: 好，回总部。

0: 处长。
1: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0: 队死了。
1: 丁生也死了。陆峰中枪了，生死不明。
0: 车迷所损失惨重。

0: 杀手果然是华强。
1: 整个布局是从赌场开始的，表面上是暗杀我，其实是想阻止我们抓捕韩天，因为韩天只是一个诱饵。佛手用韩天把松下千雄带入我们的视线，让杀手留松下千雄一条性命，目的是让松下千雄一死引出火核，火核炸响，把我们引向金融会议的炸弹袭击。而佛手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特密组总部，他轻而易举地从资料库拿走了模板。这个局
2: 环环相扣，漂亮，
1: 一切都是佛手策划好的，军统里没几个人有这能力，而且佛手的行事手法也不在军统那几个顶尖高手的行列。下这么大血本，不可能只为了两块模板。
0: 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3: 佛手对这很熟悉，他来到我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紧接着去资料库拿走模板，像回家一样。
1: 他在找东西，然后用防火掩饰其目的。
0: 他在找什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佛手，我一定把你挖出来。

0: 先从那个内鬼下手。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呢？
1: 微步修车厂失败，肯定有人偷过保险。进来。什么事？ 如果没事，
2: 他民族有间谍。

们中间有人是幽灵的卧底。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站出来，这样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

0: 有人承认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数到五，
0: 如果你再不站出来，这五个数就是你生命剩下的最后时间。

0: 我不是内鬼，我不是内鬼，我不是！
1: 我让你把枪放下！
2: 你两个是傻子吗？啊！还有你，你们他妈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1: 我管什么死的不明白，我不会！
0: 你放开处长！
1: 我放得出长？你们能放了我吗？
2: 你不是内鬼，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1: 这么好骗吗？啊！

0: 别动，
1: 别动，

0: 报告首长，秦毅来电。
1: 这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研判是高度一致的。青衣不负组织重托，提前识破军统炸毁政府大楼事假，攻击特密组的资料室，抢夺法币模板，才是意图所在。这军统搞了个声东击西，青衣就假戏真做，借力打力，既削弱了特密组的有生力量，又把法币模板归还重庆政府，一举两得啊。货币乱发，民生遭殃。

0: 这个，怎么突然就不去政府大楼了呢？我也是行动之前在临时接到通知的，但是咱们真要去了，谁都回不来。是啊，弄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博士想要见你。

0: 你的任务只成功了一半。
1: 如果都成功了，我就没命在你面前了。
0: 你私下联系了上面，为什么？
1: 那是流程，我要报告任务结果。
0: 但你也报告了一些流程之外的事。
1: 昨天我已经穿上了炸弹背心，如果忠诚还值得怀疑，那么怀疑我的人就有问题了。
0: 你别误会，我并不是怀疑你，只是你应该把最重要的情报先报给我，而不是由重庆方面转交给我，这样便于我们更直接有效的工作。这是花向宇从回国的游轮上获取的两份情报，一份是关于韩天携带法币模板要在上海交易，另一份是日本军部丢失了一份绝密档案。

0: 哎，你汇报的事情应该跟这份绝密档案有关系吧？
1: 我不是你们幽灵的人，况且我是直接对上面负责。恕我直言，你的权限不够。

0: 沈笑在策反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关于我家人的死，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说是周天伟做的，然后嫁祸于日本人。
1: 资料真实吗？
0: 谁知道呢？
1: 周天伟3年前就死了。

0: 我现在已经在北京，如果你方便，我想让你帮我送回重庆。我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特密组已经开始通缉你了，先熬过这一阵子吧。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走。这段时间谁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这是命令。
1: 特密组有一个叫陆峰的人吧？怎么了？
0: 今天他本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他把我放了。陆峰是你安插在特密组的间谍吧？

0: 还没找到季云中。
1: 没有线索，这些人就像从空气里消失了一样。
0: 陆峰怎么样了？
1: 恢复得很快。
0: 子弹没有伤到任何器官，也没有伤筋动骨。
1: 他挺幸运的。内鬼不是已经抓到了吗？您还在怀疑他？
0: 第一，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得不让人怀疑。第二，这个枪伤过于巧合，很像是老道的枪手所为，有故意为陆峰避免嫌疑的可能性。第三，他和那个霍飞的关系，都是从同一家孤儿院出来的，太不正常了。启动对陆峰的侦审，你秘密调查陆峰，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在资料库门外找到电商的尸体，有人在背后找我开枪。
1: 子弹穿过你的身体，但没有伤害任何器官，哪怕是往左几毫米或者往右几毫米，你都会丧命。我们找到内鬼了，卢堡垒。他用监控室的电话通知的霍飞，导致你们去修车厂抓捕失败。

0: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是。
1: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2: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出入。
0: 特勤组化妆成税务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2: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定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
3: 你暂时不能执行任何任务，还需要正身。
2: 为什么？
3: 因为华翔宇。

0: 主人。
1: 特密组这次很难堪的，金融会议被破坏，机密资料库被烧，法币模板丢失，这些都已经成了把柄。
0: 这次确实遇到了对手，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够抓到佛手。
1: 十天之内抓到佛手，要立军令状。
0: 我立军令状，十天之内抓不到佛手，军法处置。
1: 近期天皇特使就要来访，在此之前我要听到好消息。
0: 是，谢谢主任。

0: 有线索了吗？佛手是从这儿点的火。这里原来存放的是日本人搜集的一些有关抗日组织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政治犯的口供。佛手要这些口供干什么？不是要，是销毁。
1: 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明天可以让人来打扫这里了。穆局长，
2: 季云中现在怎么样？76号正在抓捕他，立刻把他带到重庆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的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

0: 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炬。

0: 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
1: 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2: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3: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2: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3: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2: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3: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2: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3: 是是。
2: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3: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2: 对，
3: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2: 要，当然要。
3: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

0: 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金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相约，帝仕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5: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5: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

0: 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
3: 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0: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4: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现升级，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1: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5: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6: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5: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6: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5: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4: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

0: 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锅炖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6: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3: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6: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3: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6: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你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锁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1: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

0: 90球员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0球员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领品个体户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事、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我有一。

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天赋可以被打败。
1: 嘿，哎呦，我要制定一个锻炼计划，我要和小火车一样强壮。要是我能有和小火车一样的力气，干任何事都会方便不少。小火车，你好厉害啊！我真想和你一样有那么大力气。
2: 我小火车天生就有那么大力气。
1: 那我要是不停地锻炼呢？
2: 要是没有天赋，再怎么锻炼也是没用的。
1: 是这样吗？我才不信呢。我要制定一个锻炼计划，依靠努力来超越小火车。
0: 小火车，你力气那么大，这不公平。
3: 就是，
2: 是你们太弱了，二对一都打不过我。
1: 现在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3: 要不是比力气的游戏，我们才不会输给你呢。
2: 要不是比力气，我还怎么赢你们啊？
1: 我有事要和你们说，我制定了一份锻炼计划。
4: 锻炼计划？
1: 你们看，我要变得比小火车还要强壮。
5: 红绿灯，这可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呀。
1: 我知道，
5: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1: 接下来我要严格锻炼自己，我绝对会超越小火车。
2: 超越我？这是不可能的，力量可是我小火车的天赋，在力量上没人能比得过我小火车。
0: 红绿灯，别听小火车的，这可不一定。我以前就依靠努力战胜过天赋。悠悠，我们也去参加吧。没事，我游得很快。
6: 别想了，你游得再快也比不上我。
0: 你说什么？你是谁？
6: 连我小旗鱼都不知道，还敢来参加游泳比赛？游泳可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我就是上届冠军小旗鱼。我们比赛上见吧，希望你不会逃跑。

0: 冠军有什么了不起？
1: 然后呢？你怎么赢的？
0: 我接受了特训，我们请教了奇遇爸爸。奇遇爸爸，您能帮我们进行游泳特训吗？
2: 好。
0: 太好了，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2: 好。
0: 然后我就进行了艰苦的特训。听说我们在特训的时候，小奇遇还在偷懒呢。很快就到了比赛那天。
3: 你还真敢来参加比赛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0: 小奇遇，我肯定能赢过你。
3: 太慢了，我在终点等你。
0: 小奇遇轻敌了。
3: 真厉害，居然和我不相上下。
0: 并不是，是你太依赖天赋了。
4: 我比更厉害。
0: 你还输给过乐乐呢。
5: 小火车举重失败。好了，接下来是乐乐选手举重成功。乐乐是冠军。
6: 这不可能，那是犯规。除此之外没人比我强了吧。
4: 小火车，难道你忘记大象弟弟了吗？
1: 小草莓说的对，只要我努力锻炼，也一定能超过小火车。
4: 那你要加油哦，红绿灯。
0: 我们不打扰你锻炼了。
6: 再见，小草莓、乐比。他们说的挺对的。
1: 所以，小火车，我想让你帮我进行特训。
6: 那好吧，可是我很严格的。
1: 没事，越严格越好，这样才有效果嘛。那我制定的锻炼计划还用得上吗？
6: 不用了，不用了，锻炼不用计划，锻炼靠的是毅力，计划是用来督促不自觉的人的。
1: 原来如此，那我们明天找个时间锻炼吧。
6: 我们现在就出发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1: 小火车，你慢一点。哎呦，我要坚持，我不能放弃。
6: 加油，红绿灯。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终点了。实在不行，可以放弃哦。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6: 我去前面等你。
1: 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锻炼。我红绿灯是不会放弃。
6: 现在要来检验你的特训成果。红绿灯，
1: 那就开始吧。
0: 哇，红绿灯变得好厉害。
6: 居然输给了红绿灯。
1: 小火车，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特训吗？
6: 不需要了，你现在已经很强了。
1: 是吗？
6: 看来是我太弱了。
1: 你还弱吗？
6: 那当然了，原来后天努力真的可以打败天赋。
1: 可是你已经很厉害了。
6: 完全不够，还有大象弟弟这样的强者存在，就算拥有先天优势，我也不能盲目自大，所以

0: 我要以超越大象弟弟为目标，继续努力锻炼。
1: 嘿嘿，乐比，现在的我可是很强的，嗨，看招！嚯！哎呦！嘿！哇！哎呦！哎呦！哈哈！等一下，刚才那是失误，现在我要动真格了。
2: 打羽毛球，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1: 我锻炼了那么久，肯定能打败你。
2: 打羽毛球又不是比力气大，看招吧你。嘿，
1: 喂，哎，哎呦，嘿，哎呀，
2: 你这么用力打肯定出界了，所以还是我赢。
1: 哼，别高兴得太早了。哼哼，乐比，你回头看看球。
2: 什么？

0: 看不见了，那个是红绿灯，小心后面。红绿灯，看来你的力量特训确实挺成功的。可是羽毛球我是行家。
1: 什么？你打羽毛球是行家？那个，能不能请你帮我进行羽毛球特训呢？

0: 送礼物。小草莓，你在干嘛呢？
1: 我没干嘛呀。

0: 让我看看。小草莓藏着的盒子，咦，怎么印着大草莓？难道是……
1: 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
0: 是小草莓准备的生日礼物。我也要给大草莓准备生日礼物。送什么礼物好呢？
2: 乐比悠悠，你们在嘀咕什么呢？
0: 我有个心事，我能和爸爸商量吗？爸爸，收到什么礼物你会开心呀？
2: 独一无二的礼物会让我特别开心的。
0: 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呀？
2: 这个嘛，
0: 天上的星星算不算独一无二呢？
2: 算是吧。
0: 说到星星的话，爸爸，你之前不是说最近会有场流星雨吗？
2: 没错，而且流星雨应该就在今晚。
0: 太好了！怎么没见到流星呀？哇，流星啊，真的是流星，我看见了。悠悠，你也来看看。要仔细找找哦。悠悠，好像有颗星星掉下来了。去楼上能看得更清楚些。公园后山的森林那儿有动静，出发，去森林。
3: 乐比，这么急是要去干嘛？
0: 爸爸妈妈，我和悠悠出去一会儿，过会儿就回来。星星应该就掉在森林那儿，错不了。
3: 都八点了，乐比他们还没回来。
2: 我们出去找他们吧。
3: 等等，外面有点冷，我去穿件外套。我马上就来。
0: 咦，星星应该就落在这儿呀，怎么没看见呢？你说会不会？我记得妈妈说过，
3: 森林里有大灰狼哦。
0: 会不会是大灰狼把星星叼走了？会不会也把我们叼走呀？要不还是回家吧。我回去的路怎么走来着？我们不会要被大灰狼叼走吃掉吧？
3: 乐比
2: ，你在哪儿？
3: 你在哪儿？乐比，
2: 听到的话，回应一声。
3: 乐比，你在吗？
0: 悠悠，你听到了吗？好像是爸爸妈妈的声音。
2: 别急，乐比还小，不会跑远的。乐比
3: ，乐比。

0: 你在吗？
1: 爸爸妈妈。
2: 真是的，你们大晚上跑这儿干什么？
1: 是为了捡星星。我看到流星掉在森林里了，就想去捡，可我没捡到。
2: 傻孩子，星星怎么能抓得到呢？家里的光还在煮东西，出门忘关火了，我先回家了。
1: 我明明看见星星落下来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3: 乐比，你看到流星的位置和流星实际落下的位置会相差很多呢，你肯定是看错了。
1: 这样啊。
3: 好了，不说了，咱们回家吧，妈妈做了好吃的等你们呢。
1: 妈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要找我呀？
1: 大草莓就要过生日了，礼物送什么呀？
2: 大草莓的生日礼物呀，其实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意。
1: 心意？怎样才能体现心意呢？
2: 不如我们做个蛋糕送给大草莓当生日礼物吧。
1: 哇，这个主意真好，谢谢妈妈。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去买食材好不好？
2: 好呀。
1: 妈妈，这是在干嘛呀？
2: 我在打发奶油呢。谁能把奶油拿到桌子上去啊？
1: 我来，我来。
2: 那乐比，你来拿，可别偷吃了。
1: 做蛋糕的材料好丰富呀，有草莓、巧克力、樱桃、小饼干，还有糖果。对了，还得再腾个位置。
2: 蛋糕胚子烤好了。
1: 好香啊，我也想吃蛋糕了。
2: 想吃我们下次再做嘛，这个可是给大草莓的生日蛋糕呀。好了，乐比，我们接着做蛋糕吧。先涂奶油哦，最后再盖上礼物盒。完成了，先把奶油放进冰箱里，等会儿再给他们送过去。
1: 妈妈你别担心，下午我就送过去。
4: 孩子们，你们都出来，我有事和你们说。
5: 什么事啊？
4: 今天是大草莓的生日哦，你的朋友们帮你在公园里办了一个派对，乐比，谢谢你提供的生日蛋糕呀。
1: 没事没事，草莓妈妈，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
4: 好呀，那我们出发吧，去参加生日派对。孩子们来吃蛋糕了，快许愿。

0: 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5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

吹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0: 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2: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0: 汉奸。
3: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4: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1: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发电量增长迅速，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
0: 1至9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量超9429万件，同比增长9.77%。
1: 新疆由南向北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
0: 各地开展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5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